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2: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3: 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2: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3: 来呀，
0: 干得漂亮，小五。
4: 花嘴。
0: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奥丹。
2: 这下跑不了了吧？
3: 那可不一定。
2: 什么？
3: 再见，大花脸。
2: 叫我急了！
6: 救命啊，师傅！
7: 章鱼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
5: 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
7: 是你，
0: 是你，
5: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8: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7: 哦，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9: 抱歉，
8: 我还要捕食呢。
7: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
0: 给我，给我，给我。冲浆，
8: 快跟上！

0: 是敖登的章鱼手表，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1: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0: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2: 打起精神，伙伴们！
3: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呀！
4: 说的对，嗯，
5: 我也来帮忙。
6: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1: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
7: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1: 你在干什么呀？
7: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8: 把它交给我。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7: 大毛，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毛，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8: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1: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9: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1: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8: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0: 怎么样，有敖登的气味吗？
8: 在这个方向。
0: 是敖登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7: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
8: 敖登上树了，为什么？
0: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8: 敖登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7: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8: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7: 谢谢你，大毛。
8: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1: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8: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1: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8: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里的绝招。
7: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8: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1: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8: 敖登，敖登，快闪开！
1: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8: 是好吃的味道。
1: 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10: 你没事吧？
8: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10: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8: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11: 呱呱呱呱呱呱呱！
0: 是找到敖登了吗？
7: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0: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7: 它的气味是从那

0: 变出来的，跟我来。
1: 嗯。找到奥登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2: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嗯。
3: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4: 花板，你怎么样？
0: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4: 啊，抓紧，我拉你上来。
5: 加把劲。
2: 奥登，我来帮你。一、二、三，起！找到了。啊，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1: 啊，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2: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6: 探险
7: 拯救
8: 奥卢，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2: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9: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2: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9: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10: 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2: 我这里只有绷带。
10: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9: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2: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9: 能剪东西就行。
2: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10: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9: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2: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9: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2: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9: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
1: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2: 嗯，我们这就出发。
10: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11: 哦，好玩好玩。
12: 大头，等等我。
9: 你看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2: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9: 呀哈，
13: 那是什么？
14: 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10: 看上去游得超快。
13: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12: 我和你讲的一样。
2: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9: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2: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
13: 嗨，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10: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2: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13: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14: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2: 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10: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13: 别！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2: 我没事。
9: 哎呀，我们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10: 生日礼物？
2: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14: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10: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瓜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9: 不用麻烦了。
13: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嘿嘿。

0: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1: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0: 再见，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2: 我和你想的一样。
0: 哎，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3: 我们来帮你。
0: 快停下！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4: 还想去哪儿拍？
0: 我们来带路。可是我得尽快拍完。哦，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4: 好主意！
0: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
3: 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0: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嗯，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嗯，
5: 皮医生，
6: 快跑！风暴要来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瓜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7: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8: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5: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0: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5: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0: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5: 这是什么？
3: 你打岔，呱呱。
0: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3: 我们失去联系了。
5: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3: 收到，队长。
0: 队长。
3: 我们好像又掌握了。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好呀，好呀。哎呀，
0: 还得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哎，啊！
9: 一玩起游戏来，他们比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抱歉，还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它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7: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7: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5: 口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7: 还没有，
5: 队长，好多鲸鱼。
7: 呱唧，这是瓜头鲸。
5: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0: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5: 呼唤？
7: 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5: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7: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

0: 叫做呱呱。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2: 再快一点，大头。大头，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3: 这可不是游戏，是来救你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0: 医生，
1: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2: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3: 我们成功了！
0: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4: 搞定，启动舰艇。
5: 谢谢你们，海底小宝贝。
6: 达西西，
1: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7: 你都知道了，
1: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8: 生日派对，
9: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1: 这是花头巾裙，为了用我的相机。
10: 拯救
11: 宝库，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12: 哎呀，太舒服了。
1: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13: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2: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13: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2: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13: 确实好多了。
2: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13: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14: 水怪？
13: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15: 还有更可怕的，
13: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16: 哇！米菲，米菲，
11: 小萝卜有危险！
13: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1: 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17: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11: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1: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11: 大西西，俯冲包抄。
1: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1: 我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
2: 大大的眼睛，
1: 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4: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
0: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5: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

0: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1: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2: 马上就到。
3: 糊涂兔、达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4: 是队长。
3: 呱唧，别愣着。

0: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1: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八百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2: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1: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3: 哇，连我都有点紧张了。
4: 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5: 是。
3: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0: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米波，米波，米波，米波！
7: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1: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2: 是大水怪。
8: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9: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4: 关机，小心！
9: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8: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0: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4: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1: 看起来他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2: 这样下去他会受伤的。
4: 放开渔网，让他游走吧。
7: 花鸡，你没受伤吧？
8: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的。
2: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1: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0: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1: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7: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1: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3: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它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2: 队长，我的特制养胃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3: 好主意。
8: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3: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医生，小萝卜，心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5: 是，队长。
8: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9: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7: 杆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2: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1: 我记得杆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杆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7: 好主意，谢灵通。
9: 江豚！
8: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9: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8: 趁现在！
9: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2: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9: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7: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9: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1: 原来如此，杆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3: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7: 杆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0: 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感觉。
0: 怎么环境这么好？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4: 回到每一个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该做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鹿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鹿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鹿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2: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5: 看看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2: 嗯，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5: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2: 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5: 对对对，加油！
2: 那你坐，你坐。
5: 哎呦，谢谢。
2: 好，哎呀，
5: 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5: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2: 对呀，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得这么好呢？
5: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2: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5: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331版本。
2: 嗯，这就
5: 就
2: 来，
5: 有人。
2: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5: 好，
2: 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0: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当初翠花一人去南京的时候，不是大哥一人在家里策反叔的，我也是一块在的。俺叔拉了尿了，那不都是我伺候的吗？说句不好听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妈端过尿盆子，这来到你家替你行儿女之孝了。
1: 二哥，那时候你跟大哥在妹夫家，家里那一摊全扔给我了，妹夫在外边当官，妹妹和大侄的责任田那几年不都是我帮着种的吗？地是种了，可收的粮食啥呢，我一颗不少的全送到妹子家来了。大热的天捧豆子，这活是好干的。没错，你三嫂累得直哭，我说累死你也得干，咱不是为外人，咱是为咱自家的亲妹妹和亲妹夫。
2: 哥，那个菜都得了，要不你们哥仨上桌喝点酒吧。
0: 吃饭不急，妹夫，你侄子这事儿咋办吧？
1: 还俺家拴住。
3: 二哥三哥，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这个家对我父母恩重如山，可是我陈志没本事，我实在没办法再安排了，请二哥三哥原谅我吧。
4: 二哥三哥，这咋说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5: 回去吧，你家吃得上饭，不能上你家要饭来。
1: 人家现在发达了，咱这要饭也不能上这门要了呀。
4: 二哥三哥，

0: 咋办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0: 陈志，那要不然就帮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家
1: 全靠他们了是吧？翠花，你杀了我行吗？
0: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1: 杀了我，剃了我这身肉。

0: 还给他们，能还了这笔债吗？
1: 我说啥了我？那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能求你吗？哦，你发达了，我还不能说话了。
0: 对不起，翠花。
1: 陈志，我知道你挺为难的。要不然这样，我去找找人，你看行吗？
0: 能的你找谁去啊？
1: 哎，就你们农委那个副主任老夏，我看那人挺好的，每次一见着我呀，他不笑都不说话。
0: 不许你去找。
1: 为啥呀？哎，我可听说了啊，人家那些干部要遇着事儿啊，都不自己出面，都是家属出面。
0: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1: 那你咋就跟别人能不一样呢？哦，你现在你当官了，那家里人一点官都沾不上，那村里人说咱啥呀？啊，你以为你这么好啊？你这不是好人，你这是坏人。
0: 我这当官不谋私利，倒成了坏人了。
1: 你咋不是坏人啊？哎，你看你现在发达了，你当官了，你就忘了本了啊？忘了你过去你是咋混出来的了？把过去帮助过咱的人你都给忘了，你这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 那不是坏人是啥呀？
0: 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也不管村里人怎么看我，反正这回啊，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了了。这还有头吗？二哥三哥后面还有四哥五哥六哥呢，
1: 咱一个一个慢慢来呗。
0: 我不当这个官了行不行？
1: 那不行。
0: 翠花你别说了啊，你再说我也是办不了。
1: 哎，陈志，
0: 别说了。
1: 回来了。
0: 你什么也别说，我饿了。

0: 呀，咋啦？咋进门就哭呢？出啥事儿了？哎
1: 呦妈，爸，我求你们放过陈志吧，他实在是办不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就是二哥三哥他们家的事儿啊。
0: 你二哥三哥家有啥事儿值得你哭啊？
1: 妈，你不知道啊？就是二哥三哥让陈志给咱们家孩子找工作这事儿啊。
0: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呦，翠花啊，陈志这些年咋能成这样呢？不全靠咱家帮他吗？嗯，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咋就把你逼哭了呢？
1: 哎呦妈，陈志实在是没办法。
0: 他没办法是吧？你让他上天摘星星他没办法，这我信。让他安排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办不了，你说这大天我不信。你不说别人，你就说那个南旺村你二进子家，他们家那大小子那在县里当个小股长，就把几个孩子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二进子你舅舅都能转飞了。那陈志比人家大好几级，安排不了两个吃公家饭的孩子
1: 啊？他真的是没办法。
0: 你蒙谁呀？
1: 他跟我那表弟不一样。
0: 他咋不一样？
1: 他跟别的干部他也不一样。
0: 他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啊？哎呦，翠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这话是有理。可是男人啊，出息成啥样，得看女人咋管他。你嫁陈志也这么多年了。你说咋就没有把他管得跟别人一样呢？你呀，你这孩子呀真是没出息。
2: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我说这陈志这有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你呀翠花回去跟他说，就说呢我想他了，哎，我这身子不好，让他回来看看我。
1: 那爸，那要是陈志回来，你不会骂他吧？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见没有？啊、你看见没有？
2: 啊，行了。
0: 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看见没有？

0: 哎，你这身体到底怎么了？我最近特别忙，忙过这一段我再回去行不行？
1: 欧姐，他也没啥，就是想你了。
0: 不会是因为他二舅三舅家孩子的事儿吧？要是因为这个，你趁早也别劝我回去，回去我也办不了。
1: 哎呀，不是，就是想你了。
0: 啊，那正好明天我要去康熙镇检查他们抗汗的情况，我就顺便回去一趟。
1: 哦，那我先回去等你呗。
0: 你就别回去了，你不是刚回去过吗？你上着班别老请假，再说还有孩子呢。哎呀，
2: 我是怕你一个人回去，那我妈再数落你。哼，没事儿，
0: 咱妈是老人，数了两句也是应该的，你就别跑了啊，别回去了。
2: 妈，妈，我回来了。哟。
0: 当大官的回来了，瞧您这话说的，当家的，当大官的女婿回来了。哟，陈志回来了，
3: 爸。
0: 哎呦，咱爷俩有几天没见了，快屋里坐吧，炒俩菜，我和陈志喝两盅。哎，
3: 妈，你不用忙活啊，
0: 快来。
3: 爸，您看啊，我们成天在外边忙。 也顾不上照顾您，您老得好好保重。来，我敬您一杯。
0: 哎，不，我敬你。哎，这哪敢呀？那
3: 一定是我敬你。你看他大舅家这个圣圣的事儿，让你为难了。这老二老三这事儿，又麻烦你。哎，爸。既然您说起这个来了，我真想跟您老念叨念叨。这事儿啊。
0: 实在是让我为难。为什么呢？爸，我当这个干部不是给咱一家人当的，哪能接二连三的安排自己家的人呢？我会犯错误的。
1: 啊，是。
0: 老二老三这个事是吉利点，当初不该瞒着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是吧？让他们慢慢的来。
3: 哎，慢慢来也安排不了。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可是你调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
3: 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是爸，您说这道理我懂，是这么个道理。那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1: 陈志啊，哎，你说咱中国人是怎么活的？啊？这不我退下来了，不当干部了，家了这些活呢，他们弟兄六个用不着我了。我呢，有空了，闲下来了，这瞎琢磨一些事儿。
3: 那你想没想过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的？爸，您是说？
1: 中国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国家活的，是为家活的。你仔细想想啊，你说哪一个人要想出息出来，那不是靠全家人一块帮忙吗？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有了事儿了，指望谁呀？谁能指望得上啊？指望得上的还是这个家。 所以，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甭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你看，当初我当干部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子就都靠我了，是吧？后来我下来了呢，他们钱家上台了，可这个时候你到县里头去了，他们还想把我请出来，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你了。 你就是咱们家或咱们这一支子的靠山了。你说你当着干部不为咱们家里头办事儿，那你这个官儿算是当得好吗？
3: 爸，咱在家里不说官话，可咱都是党员，是不是？
1: 是。
3: 党教育党员，可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我当这个官儿是为人。

0: 服务的，不是为咱们自己家人服务的。我说的不对吗？
1: 陈志啊，有时候我是真想不明白。
2: 那你说在别人那里那么容易办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里怎么就这么让你为难呢？
0: 也许我和别人不一样吧。
2: 这就是我最担心你的地方啊，陈志。
1: 是啊，
2: 咱们现在家里头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实在太为难，办不了这个事儿呢，行，让他们在家里吃庄稼饭也行。可就我老觉着呀，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啊，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是吧？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那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和别人啊闹个别闹特别，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领导怎么看你啊？将来提拔还有你的份儿吗？
0: 也许我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而且这个官我也早就不想当了。
2: 陈志，我可严肃地给你指出，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想了这么办了，那你谁都对不起。看看你前后左右那些当官的，人家怎么当的呀？要跟人家一个样啊，你跟他们一样了，你就没烦恼了，这些事儿你也就能办了，你也心安理得了，踏实了。听爹的话，爹也是当了干部多年的，就这点经验。
3: 夏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4: 可能是一两天才回来吧。我呢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弟妹，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哦，找陈志吧，我就给你叫去。
3: 哎哎哎，不用你叫，他不在，我知道，回家了。
5: 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说，看我能不能帮忙。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忙啊？
3: 事儿倒真是有点事儿，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使上劲儿。
6: 陈主任，
0: 我不是说了不要车了吗？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去。
6: 现在都说了，哪能让你自己回去呢？请上车吧。

0: 你还用得着我帮忙？陈志一顺手就给办了。哎呀，
1: 别提我们家陈志了，就这事儿啊，快把他给愁死了。嗨，
0: 要我说，我这老弟呀，活的就是太认真了。哎，要不这么着吧，那个工作不挑吧？哎呦，
1: 能办呀，马大哥。
0: 我呢，现在虽然是有职无权，可文上不是咱的地盘吗？
1: 对对对。
0: 这样，另外在他们来参加培训的也都是各县的负责干部。哦。解决一两个临时工啊，不是难事儿。哎呦，
1: 那马大哥，那太谢谢你了。哎，
0: 对对对，你先别谢我，等办成了以后你再谢我。弟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在文上和其他县给他们安排工作，别安排在市里。哦。要不然到时候到你们家吃饭都能给你吃穷了。还有就是，比方说提拔呀、转正啊，那都得麻烦陈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哎呦，
1: 马大哥，你让我咋谢你呢？
0: 弟妹，不用谢啊。那个等办完了以后，我给你信儿。哎哎，那就这么着，我还有事，我走了啊。
1: 哎，马大哥。啊。那个小田那事儿，我可谁也没说啊。
0: 弟妹，要不是你们家陈志怎么喜欢上你了呢？你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替小田谢谢你了。哎哎哎，那行，再见，我走了。哎
1: 哎，谢了马大哥。
0: 哎，不用谢。

0: 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了啊，我去趟那个商店买东西。
1: 好的。
2: 妈，能别晚了，我困了。
3: 哎呀，再等会儿你爸啊。
2: 嗯。
3: 哎呦，这也真是的，这么晚了，你爸咋还不回来呀？那是不是让你姥爷给灌醉了？
2: 肯定啊。对了，妈，我们姥叫我们用肯定来道具，正好我就走。爸爸是不是肯定被姥爷给灌醉了？
3: 是是，真是你倒挺会走。哎，是不是回来了？
4: 哟，翠花，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妈，谁呀？
3: 还能有谁呀？就对面那个最讨厌那女的。
5: 你说在别人那儿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让你为难呢？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
6: 陈志啊，陈志啊。

0: 一个人，甭管他到多大的官儿，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
0: 可是你掉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2: 妈妈，你过来追我呀！
3: 你还跑得真快呀你啊！丹丹，
2: 叔叔，
4: 丹丹，哟，你们出去了？
5: 哦，和阿姨的孩子回家休假，我过去看看。刚下班啊，陈志，你看上去挺累的。
4: 是累，心累。
5: 别这样，再残破的生活也要好好过。
4: 修罗，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有人这样说过吗？
4: 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要是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叫陈志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4: 不早了，你快带孩子回家吧，我也走了，再见。
2: 叔叔再见。
4: 快回吧。
5: 走吧。
6: 哎呦，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了。咋样啊，爸没数落你吧？
4: 没有，爸对我好着呢。
6: 我跟你说啊，那事儿你不用着急了，马庆生答应给办，说有信儿马上就告诉我。
4: 你去找马庆生了？谁让你去找他的？
6: 我没找他，我在院里碰见他了，人就答应给办了。哎，以前啊我挺讨厌这人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挺不错的。
4: 啊，给你办事儿就是人不错，这就是你的标准？你不能去找他。
6: 为啥呀？
4: 不为啥，就是不能去找他。
6: 哎，你啥意思啊？哦，你不办又不让别人帮着办，你就是不想帮我们家办事儿啊？哎，陈志，

翠花，别生气了。那明天我去找找梁主任，让他帮帮忙，把二哥、三哥的孩子安。

0: 安排了。这还不行吗？
1: 陈志，你说你为啥你就不想让马庆生帮忙啊？
0: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让他帮。
1: 也不是因为他老婆吧？
0: 翠花，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一说他老婆就跟踩了你尾巴似的。
0: 我不喜欢马庆生，这你知道，你不是也烦他吗？啊，不喜欢人家，有事又用人家，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
1: 还不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变这么无聊啊？
1: 你才无聊呢。

0: 你说你干的那叫什么活啊？啊，看得见的地方你就扫，看不见的地方你就不动，擦粉呢你？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有一次，你甭在这干了。哎，这什么人呢？这怎么跟我大爷似的都？
1: 这还不仗着他表姨夫吗？
0: 你说这事儿啊，这七大姑八大姨他全往这安排，那叫我们怎么管理啊？是不是？你就说刚才，哎，陈主任，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我就打这儿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别走，别走，哎，陈主任，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2: 好好好，
0: 那个这样，这个事儿出去以后，你还得继续要那个加强管理啊，好不好？哎，不能，千万不能松懈啊。哎，陈主任，坐。
2: 我不坐了。
0: 哎呀，陈主任，我知道，你要不是遇到特别为难的事儿啊，哎，你是不会张嘴的。说吧，什么事儿？
2: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哎呀，您就说吧。
2: 哎，还是安排人的事儿。这我老婆他们家呀，没完没了了。可我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刚找了梁主任，他答应帮我安排一个，可是我领了两个的任务呢。
0: 这事儿啊，
2: 你看我不该开这个口，您忙着，我走了。
0: 哎，陈，别介，我知道你。这样吧，咱们这儿啊，恐怕是不行了。
2: 我知道，就是行，也不能往这儿安排
0: 啊。这样，我去找找这个其他单位啊，就是和咱们有关系的，像给咱们大院送煤啊、送菜啊，我就问问这些单位，看看怎么样。
2: 哎呦，宋科长，太谢谢你了。需要送礼吗？要是需要，我去准备。
0: 哎，那倒不必了。那个，如果行了的话，那我告诉你。哎，
2: 那好，感谢。
0: 哎，不用谢。
2: 行，那我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0: 哎，陈主任
2: 啊，
0: 您这家属他到底有多少侄子侄女啊？
3: 啊，行了，两个都行了。
2: 翠花，你不知道我有多为难。
3: 哎呦，知道，我明天我就回去告诉他们。
2: 啊，顺便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3: 啥呀？
2: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啊？
3: 是，知道，最后一回。
2: 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要再要求我安排人，那我真就要辞职了。
3: 真的？
2: 真的。
3: 哎，那个，那马晋生啊，今天往我招待所打了一电话，说那会儿求他那事儿，他也有门了。要不我就跟他说，让他答应下来，这不又能另外安排两个吗？
2: 不许答应！你要是答应，我马上就辞职。
3: 哎。

0: 弟妹，
1: 哎，
0: 弟妹，
1: 马大哥，
0: 哎，我正找你呢。哎，那事儿啊，成了。
1: 啊？
0: 我这人呐、要是真是的，办什么事儿心里就是没数，脑门一热就什么都答应下来了。可没想到啊，现在有些事儿真的不好办。哎，你说这年头啊，那农村那年轻人全往城里跑，可不像前几年了。哎，现在各单位啊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我陈志秀罗我们仨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呢。哦，对了，我找了两个地方啊，那个地址的和人名啊全在这上面呢。你呀、让孩子呀拿着这个赶紧去报道，省得去晚了呀让人家给抢了。来，
1: 用不着了。
0: 啊，怎么了？
1: 那个陈志他都给安排了。
0: 安排了
1: 啊。
0: 陈志也

0: 学会了以权谋私啊。行，有进步，有进步。不过你还是拿着吧，啊，你不是家里一大堆呢吗？又是侄子又是侄女的，随便安排啊。
1: 对对对对，
0: 拿着拿着。
1: 马大哥，那个真用不着了。谢谢你了，再说那个安排太多对陈志也不太好。
0: 没事，拿着。
1: 不，马大哥，谢谢你了，我走了啊，谢谢啊。
2: 这都是你姑父给你们办的好事儿，知道吧？到那儿了，好好的干，别给你这个姑父丢脸。
3: 知道了。哎，
1: 一定好好干啊！
4: 大女儿乖。哎，你们要吃上公家饭吧？啊，太好了！
5: 我也去吃公家饭。
6: 姑，您跟姑父可不能那么偏心呢。
5: 爷爷，凭什么只给大牛二乖安排啊？
7: 哎，别急呀、啊，一个个的轮着来、啊，轮着来。
8: 爹娘，这事儿咋说了？哎，那凭啥只给大嫂、二嫂、三嫂家安排呀、啊？那我们呢？我们是后娘生的呀。
9: 就是啊，那当初陈志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家也没少出力呀、啊。
8: 哎，对，我还给他送过粮食，哦，送过菜，我还拎着两筐鸡蛋，大老远的跑过去。翠花，你凭良心说，就你家那责任田，头几年那谁给你种的？
9: 哟，拿我家的，那不是我给种的吗？
8: 哎，你说啥呢？我说三嫂，你说话能不能凭良心啊？哎，就你一个人种的，
9: 你才凭良心呢！
8: 哎，我怎么了？
9: 谁呀？到售卖的时候装腰疼。
8: 哎，你说谁呢？哎，
9: 说的就是你。
8: 你干什么？
9: 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呀呀呀呀！
8: 干什么呀？
10: 别闹了！
11: 别闹了！
10: 干嘛呢？
12: 你门里的妯娌像什么样的？家和万事兴，忘了？老四、老五、老六，办什么事都有个顺序嘛。那臣子本事再大，有些事也得慢慢的来呀。
13: 你就是我的。
14: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
1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6: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7: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8: 香吗？
17: 好吃，真好吃。
1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9: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8: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9: 是的，
18: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

0: 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

0: 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季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 香吧？
5: 嗯，好吃，真好吃。嗯，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

0: 盐羊肚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2: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0: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嗯，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
2: 是，
3: 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味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

0: 男人吃了。哎呀，
1: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

0: 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那什么时候轮到俺们家呀？
1: 翠花，
2: 我不想让陈直办了。
3: 为啥？
2: 我不管以后你们说我啥，还跟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能为了你们那毁了陈志啊！你说你们啊，你们就为自己想，咋不想想陈志呢？咋不想想陈志他有多为难呀？啊，你们知不知道那陈志都要辞职了？爸，那陈志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说不给办吧，那骂他没良心；那给办吧，你说这么多人啊，那啥时候是个头啊？他都要辞职了。
4: 还愣着干什么呀？咱们家就这一个姑爷，你们真想把他的乌纱帽摘了呀？走！
5: 哎，是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吧，
1: 散了，
5: 都回去吧，回去吧，
6: 散了吧。
7: 哎呀，行了，这让陈志给拿出来。那养个姑爷，这还没用呢，人家撂挑子了。
0: 哎，我说妈，
2: 妈，你是他丈母娘吗？啊，人都说丈母娘疼女婿，你说你。你要把他累死啊！累死了，你闺女手活过来，你就高兴了。你
7: 说啥了？你就这样啊？
1: 消消的吧，回屋趴着去。翠花啊，那陈志真说要辞职啊？
0: 真的，爸，你都没看见他那样，不知道他有多为难。爸，你这女婿没本事，那跟别人。

0: 不一样，那你有啥办法？
1: 是啊，上回他回来我就跟他说的这个事儿，看来陈志啊是改不了了。算了，咱们保陈志的官要紧，这两个孩子算是最后两个，剩下的咱不办了。
0: 行，爸听你的。嗯，
2: 爹。嗯，
1: 老四家有事儿啊？
2: 爹，妹妹，就是我们家。
1: 你刚才说什么了呀？
2: 不是吃公家饭的事儿，是巧凤上大学的事儿。
1: 啊，对了，上大学这是大事儿呢。翠花啊，
0: 啊，
1: 巧凤啊，她今年上了线了，是吧？考哪儿了？
2: 滨河师专。
1: 分够了吗？
2: 翠花，这回你侄女发挥不好，考了520分，这不，刚上滨河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我这寻思着。让你跟他姑父给问问。
3: 哎呀，四嫂，你翠花，
4: 娘跟你说啊，那个你侄女呢是咱老张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听陈志说说，无论如何给帮一下忙。
3: 爸，这不你刚才说了吗？
1: 翠花啊，违反纪律的事儿，咱肯定不让陈志办。这不巧凤上了线了吗？让他去问问。哎，兴许一问，那就录取了呢。
3: 对呀，这不上了分数线，那还问啥呀？
2: 可上线的人多了，万一录取不着咱，那怎么办呢？
1: 翠花啊，你就让陈志问问，不行咱就拉倒了。你想想，咱们家里头到现在还有好多事去求人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头没文化，生活到农村。要真是你这些侄子啊侄女儿有出息了，那咱们这家里头。就用不着这么为难了，你就让陈志问问啊，这个忙咱们一定得帮。
5: 啊！
3: 哎，你先别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大学的事儿啊。
5: 上大学的事儿我更不能办，人家有录取分数线的，你知不知道？
3: 这不就是说了吗？这巧凤她上了录取分数线了。
5: 那既然上线了，等着录取就是了，这还用托人吗？
3: 你看你。这不托人他不是心里不放心吗？再说这小峰他刚刚上了那分数线。
5: 不行，我办不了。翠花，你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是吧？
3: 嗯，
5: 看来我是非辞职不可。
3: 哎，你看你都不知道，就我回去的时候啊，那些个侄子侄女都在那儿等着了，那几个嫂子都快打起来了，我爸都给挡回去了，说以后这找工作的事儿啊不能再让你办了。可是你说巧凤这不是上大学的事儿吗，是吧？这我们家也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大学生，我爸知道你为难，说这以后这违法乱纪的事儿他不能再找你了。可是你说这巧凤他不是上了分数线了吗？你说这能办的事儿咱不给办，那以后咋回这家呀？
6: 哟，主任在吗？
7: 爸在呢，里面请。
6: 哎，好。
5: 哟，江主任。
6: 陈主任。哎，孩子那事儿啊成了，通知书过来就发下来了。
5: 哎呦，谢谢，太感谢您了，您看给您添麻烦了。
6: 哎，麻烦什么呢？农委会叫我呀，本身就是兄弟单位，再说了你家那个亲戚也会考，刚好够线，少一分啊托人也不行，多一分浪费。
5: 我真是太惭愧了。
6: 哎呀，没什么，说不上有什么事儿，我还会托您呢。那这样，您忙，我先走了。
5: 好嘞，好嘞，谢谢。
8: 姑父，这城里就是好，这贫道比咱农村多多了。
5: 看吧。
3: 哎，睡睡，晚上跟大志一块儿睡啊。行，大志，你开门啊！你关着门干啥呢？
9: 不开就是不开，我就被和睡哥睡张床。
5: 别跟孩子嚷嚷，大志，你把门开开啊！
3: 大志，你听话啊！你不开是不是？你不开，你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听没有？
9: 妈，你别走，我开了，开了。妈，我真的不想和睡哥。
3: 哎呀，去！
8: 姑父。俺弟咋了？
5: 没事儿，你接着看啊。
3: 那碎碎哥要不跟你睡，他跟谁睡啊？
9: 为啥让他和我睡一张床啊？为啥不让他和你们睡一张床啊？他又脚丫还臭又放屁。
3: 你胡说啥呢？那是圣圣哥，碎碎哥他不这样。
5: 哎呀，算了，别难为孩子了，还是让大志跟你睡，让碎碎睡这样。

0: 屋，我去睡沙发吧。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呀？
1: 这万一他在这儿待俩三月的，你就一直睡沙发？
0: 睡就睡吧。行了，收拾收拾吧。
2: 我不吃了，浑身疼，我上班去了。
3: 哎呀，那你在外头吃点吧，啊？
2: 哎呦，行。
1: 哎，那个碎碎的事儿，你还是想想办法呗。
0: 我不管，我没办法。
1: 您在家里等着，您得想想办法。
4: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则这回事了？现代社会是讲规则的，懂不懂？
1: 行，小点声。睡着呢，你说你冲我啥发啥火啊你？啊，那我能有啥办法？
0: 对不起啊，那就让他住着吧。你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回去了。行，
1: 行行行。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怎么，今天没有什么急办的文件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看完这些文件就走。
0: 领导不走，我哪能走啊？您先看着吧，我在外面等着。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大师你干嘛呢？怎么骑在大哥哥身上啊？多不礼貌啊！赶紧下来。
2: 姑父，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写作业了没有啊，大志？
3: 我再和孙宇哥玩会儿就去做。
1: 不行，现在就去写。
3: 孙宇哥，你走了就住在我们家嘛，我还能跟我妈睡。
1: 大志，赶快去写作业。听见没有啊？快去写作业。
2: 姑父，我同学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啥时候能收到？

0: 知道这事儿挺让你为难的，可是你说一大活人整天在那家里晃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还有了，你整天那个睡沙发，你把身体给睡坏了。要不
1: 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儿我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可是我知道不行啊，那家里人不知道是吧？嗯，这岁岁上学这事儿，那咋着咱也办不成是吧？那我觉着要不然咱给他找一工作。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哎呀，你别急嘛，我是说呀，不让你办我办就行了。
1: 能的，你怎么去办？那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
0: 那不一定，就上回我不是找过马晋生吗？他当时已经给我办好了，我没要，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我就跟他。
1: 翠花，我跟你说过不许去找马庆生。
0: 你看你为啥呀？这我不是心疼你吗？
1: 我不用你心疼，我愿意睡沙发。你听着，翠花，你不许再去找马庆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2: 爸，我喜欢在家睡觉了。
0: 你就是先快快睡吧。哎呀，
1: 行了，给我吧。你能大致睡了。
0: 啊，知道知道。

0: 翠花，我吃好了啊，我上班去了。
1: 哎，陈志，陈志，陈志，算我求你了，翠翠这事儿你就想想吧。谁呀、啊？
2: 妹子。
1: 哎。

0: 六哥，你咋来了？
1: 妹子，妹夫，这回六哥可活不了了，只能靠你们帮忙了。
0: 六哥，别急，来来来，进屋说，进屋啊，慢慢说，给你倒水啊。
1: 妹子，你咋装糊涂啊？就是因为那宅基地的事，你也知道，我和那西屋老韩家打了这么久，本来因为半尺地的事，在村子里打打闹闹的，找几个老人说说就算了呗。可是你六嫂非拦着我，要不我就把他那半尺地让给他了。没想到他恶人先告状，到政法庭把我给告了。你说咱乡下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穷死不当兵，饿死不告状。这回好，我倒成了被告了。我来的时候啊，你六嫂还在家哭呢。
0: 这老韩他不是欺负人的吗？
2: 翠花，你别这么说，这有了纠纷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这是进步啊，这比动手强吧。六哥，既然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那咱们就积极应诉。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到时候啊，你们两家这几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1: 妹夫，你要这么说呀，这清清白白的就背上被告了，你说这个名多难听啊。再说了，人家在政法院拖没拖关系咱也不知道，我听说那个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镇公社当伙夫，这官官相护可咋办啊？
2: 这供销社和镇法庭这也挨不上边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这咋挨不上啊？我听说那个镇法院人少，在那个镇公销社打火，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那当伙夫，他那勺子歪一歪，那法官那碗里就多了好几块肉。
2: 哎，六哥，你先别着急，既然人家已经提出诉讼了，那咱们只有积极应诉，那还有什么办法？
1: 我是积极应诉啊，妹夫，这事就全靠你了。
2: 我能干什么呀，六哥？
1: 你不是那在那个镇上当过好几年书记吗？你去那个镇法庭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不信了，一个镇书记还抵不过他一个伙夫。
2: 六哥，别说我早不在那儿工作了，就算我还在那儿工作，可是司法独立，我不能干涉人家法庭正常办案。这事儿我实在是帮不了。
0: 对，六哥，
1: 妹夫，你是官当大了，不认这个六哥了。你当初上学的时候，
2: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全家人都帮过我的大忙，没有咱们家就没有我陈志的今天。可是这个事儿，你实在是让我。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六哥。
0: 陈志，你先上班去吧，但迟到了啊。六哥，你就先别着急，这案子明天不也判不了吗？啊，让陈志上班去，要他迟到了可不行。你快走吧，六哥跟我说就行啊。六哥，你慢慢跟我说，你上班去吧。
1: 妹子，我把话跟你说，六哥，当初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妹夫帮着找了工作了；四哥的孩子，妹夫帮着也找了上了大学了。
0: 对。
1: 现在五哥的孩子。也在你们家呢，这我都不说啥。
0: 是，
1: 我体谅妹夫的难处，可是这回六哥是真遇到大事了。要是妹夫这回不帮我，别怪我不认这个亲。
0: 六哥，你先别急，来，你先坐着啊，先坐着，慢慢说。我叫穗穗啊，你先坐着，穗穗。
3: 主任早。主任。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资料，上面有两份是需要您马上做批示的。
4: 主任，您没事吧？脸色看着不好。
2: 没事，你下班以前到我这儿来拿吧。
4: 哎。

0: 近，唯唯属与紧扬，人发笑奇。哥啊，
1: 哎，过来啦。
2: 啊。六哥走了、
1: 啊，陈志，这回算我求你了，行吗？啊，哪怕碎碎这事儿不办呢，那六哥这事儿你也得办呐。哎呀，六嫂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人心眼小，气性还大。你万一这事儿要是输了，那我敢说他敢跳井去。还有，我也觉得这事儿也不是啥难事儿，是吧？你看你在那康熙你待了那么多年，那虎死了那虎威还在呢。再说你现在你在市里当大官呢，那不管咋说的，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
2: 你住嘴吧，你还想让我活吗？
1: 哎呀不是，这碎碎这事儿哪怕不办，你把六哥这事儿给办了。
2: 翠花，我当这个官除了给你家办事还能干啥？一大堆的孩子等着我安排，这一圈还没轮完呢，打官司的事儿又找上门来了。你说六哥

0: 宅基地的事儿，他要是有理，还怕上法庭吗？他要是没理，法庭判了，执行了，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半尺地吗？你就为了这半尺地，让你男人贪赃枉法呀？
1: 哎呀，你不知道，这哪是半尺地的事，那是一口气的事儿。不，再说了，咱不托人，那要是那家托了人，那要是官司输了，再出了人命，咋回这家呀？是吧？还有，我们这一家子都是穷老百姓的，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亲戚，他不托你托谁呀？是吧？
0: 看来只有我不当这个官了，你们家才会放过我，是吧？
1: 你看你陈志，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就那会儿你爸那瘫在那床上，就我们一家老小伺候上下的，那咋了？我们算准了你今儿要当官还是咋的？
0: 算了。算我没错，算我说错了，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1: 陈志，要不这样行不行啊？啊，你不去，我去行不行啊？我就舍下我这张脸，我去求他们。那不管咋说，我在那康熙我也待了十几年，那咋的？他也能给我一面子吧？
0: 不许你去，你要去咱们就完了。

0: 陈志，你咋才回来呢？哎，你上哪儿了？哎，你听我跟你说，哎呀，那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了，说我开庭呢还得一段时间呢，咱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啊。哎呀，要实在没办法，那六哥也不能要了咱的命啊。哎，
1: 翠花，这事儿也难为你了。
0: 老道没事儿，你别太为难了啊，办得了就办，办不了他们爱咋着就咋着。明天啊，我让穗穗先回去。
1: 别，让他住着了。

0: 方书记，您找我。
1: 哎，陈志，来坐。
0: 哎，方书记，我怎么听秀罗跟我说，说您要
2: 退休，年底到岁数了，我就退下来了。我们这帮老家伙不退下来，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能提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
0: 可是王书记，我真不是说客气话啊，您这个位置，年轻同志现在还真顶不起来。
2: 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问你点事情。嗯，
0: 什么事儿？
2: 陈志啊，你工作以来啊，一直表现不错。不过，
0: 王书记，是不是下面对我有什么反应啊？您说吧，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2: 好，最近接到群众的一些反映，说你是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农村的亲戚安排工作、上大学，甚至还干涉司法，有这事儿吗？
0: 有，
2: 陈志，这列宁那句话说得好，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的有些难处我理解，但是过分了，群众有反应，你就得注意了。
0: 对，我注意，我注意。可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呀，您也知道，我老婆她哥哥多。哥哥多，这侄子侄女就多，家里事儿也多，我真是没办法。
2: 你要跟他们解释，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吧？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人升官，鸡犬升天，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些糟粕。
0: 是，可这工作确实不好做。哦，对了，王书记，是实名举报吗？

0: 那倒不是。
1: 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用？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拿着检举信去给家里人看呀，口说无凭啊。现在都有检举信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1: 马书记，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这个写检举信的人。我真不是要打击报复，再说又不是实名举报，我就是想打击报复也找不到人啊。您就借我用用吧，最好您在上面再做个严厉的批示，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了。
0: 检举信不能给你，你回去啊好好跟他们解释，是吧？但是要注意家庭关系啊。

0: 冯志，你还打检举信呢？啊，你再给我打一份。
1: 是实名举报吗？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呢？
2: 我没说检举信呢，他是怎么知道的？

0: 哎，你不能这么多年让他白占你便宜了呀，就这么算了？不算怎么办？人家是当官的。哎，这你就不懂了。当官的才怕呢。你说你小服务员，你怕啥呀？你呀，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哎，听我跟你说。
1: 你就扯着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他要是不办，你就把你的事儿给抖搂出来。你看他怕不怕？
2: 嫂子，你说的轻巧，这我这一闹，肯定就工作没了。那照你这么说，还真拿他没办法了。
3: 翠花姐，
0: 哎，
3: 你爱人找你。
1: 哦哦，来了啊！
3: 哎，你这是这来了吧？啊，
2: 啥事儿？赶紧进来，进来。
3: 翠花，啊，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穗穗上学的事儿，我虽然办不了，但是我帮他找着工作了。
2: 哎呀，真的！哎，上哪儿啊？
3: 我找了文上县的老人，他们答应啊，给安排到县委机关食堂了。你这样带着穗穗回去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让他去县里报到吧。
2: 哎呀，喜欢死你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有坏消息呢。
2: 嗯，
3: 六哥的案子，我给康熙打电话了，人家镇上说呀。
2: 法庭上的事儿，
3: 镇上也不能干涉。咦，
2: 你说这些人，这太不拿豆包的干粮了啊！哦，怎么了？你走了，管不着他们了是吧？
3: 先不说这个，先不说这个。翠花，我找你来呀，不光是为这事儿，你坐下。
2: 还有啥事儿？
3: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2: 啊，
3: 我这个官儿啊，可能当不长了。
2: 为啥呀？
3: 你看看这个，检举信。检举谁啊？这不是写着呢吗？我的名字。
2: 检举你啥呀？哎，
3: 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农村亲属干涉司法。你看，王书记还做了批示，要严厉查处。
2: 那谁检举你的？
3: 不知道。
2: 我安排
3: 亲属找了梁主任，找了宋科长，现在又找了文上县，为六哥的案子又给康熙打电话，那谁不知道啊？那咋办呀？不知道，听候组织处理吧。那会咋处理啊？处分是他，撤职也是他。哎呀，
2: 都怪我那几个哥。 哎呀，那你赶紧找王书记去吧，还在这干什么呀？
3: 还找什么王书记啊？事儿都已经做了，等着组织处理。

0: 行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带碎碎报道去吧。
1: 哎呀，还报什么道啊？咱也不能为了他们毁了自个儿的前程啊！你找王书记谈谈去，我请假回家。
0: 哎，翠花，翠花，你坐下，坐下，你先别着急。回家以后啊，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这事儿，叫老人担心不好，对不对？然后你跟五哥说，他这个妹夫没本事，上大学的事儿我办不了，只能去当个炊事员。他要是不闲呀，就让碎碎赶快去报道。再跟六哥说呀，他的事儿，能做的我都做了。如果官司输了，还怪我没本事，想骂就骂。
1: 哎呀，你就别管了。
0: 我上班去了。
1: 哎，你说这事儿不会是马庆生那坏种干的吧？
0: 不至于吧？不会，他到底是我同学。
1: 肯定是他。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表面答应我帮着安排工作，这背地里就插刀子呀？我说他怎么答应我帮忙了呢？哦，原来是想勾引我上钩。你说这就是一坏种？
2: 不是不是，
1: 我找他去。
2: 不是，他肯定不是。哎呦，你想让我犯错误啊，翠花？
0: 首先，这事儿肯定和他没关系。人家庆生也给家里人安排过工作，怎么会检举我呀？其次，就算是他，你有什么证据？你去了，人家跟你要证据，你说什么？第三，我犯了错误，你去找检举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打击报复，处分会更重，肯定一撸到底。你千万不能去找他，明白吗？
1: 那行吧，那我就暂时饶了他。
0: 行了，我走了。
1: 哎，你不会是因为马其生他老婆才不让我去找他的吧？
0: 翠花，你想哪儿去了你？
1: 那你赶紧走吧，我也请假回家。

0: 兄弟们，下班了，对，正要找你呢。你说那事儿有眉目了？
1: 啥事儿啊？
0: 孩子工作的事儿啊。上次给安排好了，结果你说不去了，这回又来了个二进宫。
1: 我去找人家，人家说，哎，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我这好说歹说，跟人家。
2: 那这事儿，那得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哦，对了，拿着这条子，赶紧让孩子去报道吧，啊。
1: 我说你为啥这么热情呢？
0: 你看弟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陈志还有秀罗，我们仨是同学，又是好朋友。
1: 那你还背后捅他一刀？
3: 什么？你心里明白？鲁西南陈吉，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 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 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林明矾、林明胶、零色素、零糖。

0: 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0: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是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

0: 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符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9: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

0: 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二三门今天敬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都喝，都喝，吃好吃好。
1: 别，妹子。爸妈，这是干啥呢？哎，还干啥干啥？你说你这孩子，你爹白疼你了。今天这一大家子给你爹过寿呢。
2: 爸，你这过寿你也不叫我回来，你跟爸不要我了？你娘不让我告诉你，你花陈志东忙，你回来了，那陈志能不回来吗？那不是耽误革命工作吗？是不是？行了，快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吃了喝了。行了，行了，行了，男孩子多吃点啊。哎，
3: 这妈这可以啊，这谁错了？多好，男孩子挺嫂子。
4: 翠花啊。
2: 你咋把穗穗带回来了？
5: 是翠花，穗穗上学的事办成了没？
2: 没成，这事儿啊，陈志实在是办不了了。
5: 那就带回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陈志，这实在没办法了，反正在县城给穗穗找了一工作。啊？
5: 成啊？成什么？
2: 干啥呀，爸？五哥，你要是呢想让穗穗到城里上班，你就让他去啊。不过我这话搁这儿。
5: 他要是去了，那陈志这官，他就当不成了。
2: 啊，这咋哭起来了？说这，等别说话了，不哭不哭不哭，那跟爹说说，怎么回事？
5: 爸，
2: 嗯，
5: 这有人给陈志写检举信，叫严查他呢。啊？
2: 什么检举信啊？哎呀，
5: 就说陈志这个啊，搞关系给亲戚找工作，这个上学，还告他干涉司法。
2: 啥叫干涉司法呀？就六哥啊，去找陈志，说是帮他那个宅基地打官司这事儿，找一下政法庭。那陈志就去了，那人家没答应他呀，这不就落下一个干涉司法了吗？人家就写检举信了。哎呦，哎，
5: 翠花啊，检举他真的假的呀？
2: 是你看见了，还是他跟你说的？
5: 妈，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陈志骗咱了？我说你真是的，你咋不拿好心眼想他呢？啊，那检举信我都看见了，那上头还有那个王书记的那个指示呢，说要严查。这下你高兴了啊？我那女婿再也不来烦你了，套进局子，你更高兴了。
2: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我就说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你这十句话等着我呢，是不是？
6: 老六啊。 我一再说，不要去找陈志。
7: 我就寻思，你到底还是去找了。老韩他小舅老张在真供销社，咱不拖着人，打官司吃亏了咋办啊？
6: 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办起地吗？你让了他又怎么着？你想把你妹夫这个乌纱帽子给摘了呀？
7: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要是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说啥呀。
6: 老五啊。 岁岁那个工作的事儿，咱不弄了。
8: 爹，那凭啥呀？
6: 老五家的啊，咱们家就出息这么一个当官的，怎么着？你不想让他干了？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麻烦陈志，知道吗？别说人家是个姑爷，那就是儿子也没这个使唤法呀，是不是？ 再者说了，这要把他处分了，往后咱们家碰到这个啊要命的事儿，咱们找谁去？你们都说说找谁去？
5: 就是啊，
6: 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翠花，哎，回去跟陈志说啊，就说以前这些事儿都俺家里都不懂事儿，往后不会有了。
5: 哎，
6: 哎呦，哎呀，说找个姑爷词儿做的，碰不得，猫不得。你瞧瞧着吧你，翠翠啊，坐下。 大家一块吃，吃好喝好啊！
5: 给爸祝寿，快快快，吃饭吃饭！来来来，
6: 吃好啊！
5: 哎，
6: 闺女，
5: 哎，
6: 爹问你个事儿，
5: 啊，
6: 那封检举信，你真看见了？
5: 我真看见了，
6: 是陈志亲自给你的
5: 啊？他给我看的，那上头那个就王书记那指示，我都看见了，都在上头写着呢。
6: 哦，咋了，爸？啊，没咋呢。哎呀，这么些年咱们麻烦陈志，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回去给他说，往后咱们家里不麻烦他了。
5: 哎，爸，爸来，爸我再敬你一杯啊。
9: 哎呀，闺女，来，我爸。

能骗过我单纯的母亲，但他骗不了我姥爷。我姥爷是谁？他当过多年村支书，组织上能把检举信交到我父亲手里？

0: 靠不上别人，咱们靠自己吧。那别人家的孩子能出去打工，咱们岁岁也能出去打工，是吧？广东远，要是出个啥事儿呢，家里帮不上，自己多加小心吧。
1: 我知道了。
0: 那走走啊，
2: 走吧，那就
0: 都送送你。

0: 姑父，
1: 穗穗，你怎么来了？
2: 你回来了。哎呀，你别害怕，那穗穗这次来呀，不是找你帮他找工作、上学啥的，人去广州打工，路过这儿。啊，赶紧吃饭吧！啊，穗穗，别站着了，吃饭吧！啊，哎，对，我跟你说啊，六哥那案子判了。
1: 哦，判了？怎么样？赢了输了？
2: 哎呀，没输没赢，各打50大板，各家啊往后退2寸半。看来他们家那小舅子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穗穗，你这个姑父没本事，也没帮上这个忙。
0: 没事，我刚出门的时候，俺爷爷嘱咐过我，以后不能靠别人了，要靠自己。
2: 哎，你看，
1: 说得好，这以后现代社会啊，就是得靠自己。这样吧，翠花，我昨天领回来的工资呢？
2: 你是不是想给穗穗钱啊？
1: 啊，
2: 我刚才给他了，他没要。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穗穗，来来来，拿着。
0: 不，
1: 一定得拿着，这是姑父一片心意，拿着。
2: 拿着吧。
0: 哎，谢谢姑父。
2: 哎，行了，赶紧吃饭吧啊！
1: 哎，吃饭吃饭。哎，
3: 喂，你好，
4: 哪位？
3: 梁阿姨啊，哎，你好，梁阿姨，好久没见了。
4: 你好。庆生给我来电话了。
3: 什么？庆生给您打过电话？
4: 秀罗呀，你就放心吧，庆生的事我嘱咐老头子了，一定要给他办，而且要办好。你在滨河那个小地方啊待得太久了，正好这次一起回到省里来，在我们眼前看着我也放心。
3: 好，谢谢梁阿姨啊。
4: 你们就安心工作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再见。
3: 再见。
5: 进来。
6: 王书记，您找我啊？
5: 啊。
6: 哟，您怎么自己收拾东西啊？秘书呢？我去叫他。
5: 啊，不
6: 啊，
5: 不用了，你不用张罗了，我这马上退休了，东西得自己收拾。
6: 哎呦，您都要退休了，您看您身体这么好，最起码还能干个5年10年。您这一走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5: 你省里的调令拿到了吧？
6: 啊，刚刚拿到。
5: 哦。
6: 我呀，也是真有点舍不得。
5: 好。来，坐吧。
6: 哎。

0: 小姐，您是
1: 小马呀？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0: 啊，
1: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现在富有人生经历的壮年，这么多年了，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0: 王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说实话，当初省里来对你进行外调的时候，我曾经想阻止你的调动。
0: 哦，那您为什么没阻止呢？
1: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秀罗。因为秀罗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我希望他早一点回到省城去。
0: 哎呦，那您就直接把他调到省里不就完了吗？
1: 我要退休了，你呢要到省城去了。此时此刻的心情

0: 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1: 哪里，我没有，
0: 都要走了，就说实话吧。
1: 那好，那我就说实话。我当然高兴，不过您过去呢，对我确实有恩，当然后来又对我不满，但无论如何，您是我发展历程中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现如今要分别了，您能听我说说实话，肯定将来不会打击报复吗？
0: 当然绝不会打击报复。
1: 那就好。王书记，您一定以为我是因为这次提拔到省里而感到高兴啊？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
1: 当然有，更重要的是，您当初因为对我不满而把我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一定认为我会老死在这儿。我相信这院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认为我的仕途就此终止了。可是我没有，我用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一棵不死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又活了，这才是我最高兴的。
0: 马庆生啊，马庆生啊，你以为我给你调到讲师团当团长是对你打击报复？
1: 难道还有别的吗？
0: 真可悲！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1: 那谢谢。
0: 不瞒你说，自从我出师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但是，即便我喜不喜欢你，你都是秀罗的丈夫。我对秀罗怎么样，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秀罗，我也不能不为你着想。哈，
1: 把我调到讲师团，难道是为我着想？
0: 当然。我希望你能够静心，希望你能够自省，希望你能看书学习，所以我给你调到那么清静的地方。可是你不需要，为此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我也为秀罗感到遗憾。我要退出这个舞台了，你呢？马上要到省里去了，让我这个谢幕者为你这个台上的表演者表示祝贺。马庆生，我祝你仕途无量，再见。
2: 升了，哎呦，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
3: 哎呀，他高不高升我不管，那我咋办呀？这不明不白跟了他好几年，他一甩手就这么走了。再说了，这所里是看他的面子才要的我，那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怎么办呀？
2: 哎呦呦呦，不会不会不会。怎么能就把你开了呢？你又干得不差。
3: 怎么不可能？那多少人惦记着进来呀。
2: 哟，那倒也是啊。
3: 嫂子，你想想办法。
2: 哎呦，哎，这么着啊，你现在趁他还没走，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
3: 我不是说了吗，他不怕这个。
2: 你看你，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过去不怕，他现在得怕呀。
3: 现在
2: 他现在不是想往省里调吗？你就去找他，你告诉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啊！你说你要不给我办的话，我就给你告到省里去，豁出去了，回老家我也把你给扯下来，你看他怕不怕？
3: 这样能行？
2: 肯定行。哎，你敢不敢一个人去？你要是不敢，嫂子陪你去。

0: 嫂子，只要豁出去了，没什么不敢的。
1: 哎，
0: 我要不去找他，他要是拍拍屁股走了，他这一走，锁链把我开了，我照样是要回老家的。
1: 对，
0: 行，我去找他，我现在就去。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呢，先别当着别人，你先私底下跟他说，要是私底下不行了，你再给他嚷嚷出去，听见没有？
2: 庆生，庆贺终生啊！
3: 庆生，祝贺祝贺啊！
2: 玩笑，我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而已啊！哎，以后到省里一定找我去啊！
4: 一定去，一定去！不找我可跟你们急，
2: 你放心，一定得找
5: 啊！
2: 小田同志，你们先走吧。
6: 好，
4: 回见啊！
2: 回见，
4: 回见啊！
2: 你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马县长，有点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有什么话快说。
0: 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2: 行，就这些。哦，我们就要两碗面，不要服务，赶紧送过来吧。
7: 那个领导，对不起，我们这是最低消费100元。
2: 100？行，100就100，100块钱买你两碗面，赶紧送过来。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县长，你现在要走了，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2: 什么怎么办？哎，你我之间现在还有关系吗？
0: 现在是没关系，可过去有啊。
7: 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2: 这过去是过去啊，咱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我走了，你继续工作，攒钱，找个好人嫁了，不就完了吗？
0: 说得轻巧，大家都知道，我这工作呢，是马县长您给我找的。这您这一走，我的靠山就没有了。那他们要把我开了，谁还替我说话呀？
2: 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那万一要发生了呢？我再到省里找你去啊，还能认识我吗？
2: 行，你先坐。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你给我农转非呗。
2: 农转非？怎么可能呢？我给你弄一农转非户口，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啊，你跟我一非亲二非故，我凭什么给你弄一个农转非户口啊？
0: 不可能是吧？
2: 绝不可能。
0: 好，那以后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干什么呀？那我只能不要脸了，大不了我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
2: 小田，你不是早就拿这手威胁过我了吗？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有谁关心呢？啊，哎呀，
0: 过去是没人关心啊，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你要高升了，要提拔了呀。在城里工作这些年，我懂了，这哪个领导提拔高升不需要审查一下呀？这市纪委要不听呢，我就去省纪委。我要让你不光调不成，这头上的乌纱帽也戴不成。
2: 小田，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工作了？我知道，你哥现在在医院还躺着呢。
0: 我豁出去了，我现在不来找你，你拍拍屁股走了，你这一走，他们要把我开了，我的工作照样是做不了。办不办吧？

0: 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咱们世纪委见。
1: 小天，我逗你呢。其实你的事儿啊，我一直想给你办，真的。虽然咱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了，可是咱们过去的爱情，我一直没忘，真的。可是你让我三天给你办一个农转非户口，真的有点难。你给我一点时间，啊，多给点时间。你这样，等我调到省里，到省里报到以后，成了省里的干部，到时候，滨河，我说话谁不听？你说是不是？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啊！
0: 你别拿我当傻子，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们世纪未见。哎，对了，这是我那碗面钱。

0: 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我要让你不光钓不成，连这顶乌纱帽也戴不成。
1: 你就是我的。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

0: 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1: 等等，九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1: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1: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那不就没事了吗？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啊，
1: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

0: 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圆圆，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5: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8: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7: 人生不能留遗憾。

喂，给我接一下市局陈局长办公室。喂，陈局长，是我马庆生，好久不见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一下。

0: 来坐。我呀，要跟你说一个正事。我要走了。哼，
1: 去哪儿啊？
0: 离开这鬼地方，去省城，给吴书记当秘书。一个处级干部。 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哎，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你是通过邱叔叔和梁阿姨办的吧？你知道了。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的原因了。
0: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跟他们说了，我是你丈夫。
1: 这有错吗？
0: 马金生，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凌迟二字吗？随你怎么想，啊！哎呀，我要走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啊，我跟省里说了，省里也答应了，咱们一块儿可以调过去。调过去以后，省机关的工作随你挑。
1: 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你。咱们俩扯平了。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啊，那就不用谈了。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那好吧，
0: 那既然这样，那我想咱们俩就得分手了。随你。
1: 什么时候办手续通知我一声就行。
0: 哎，你等等，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就这么决绝呀？啊？哎，真的是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想过吗？我累呀。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晚安。
2: 什么了不起的？别忘了，我马上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了。
3: 你混了这么多年，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
2: 你凭什么不拿正眼瞧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资格啊？叶秀伦。

0: 上资料室，有事找我呀，往那儿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0: 叶修罗，
2: 你怎么来了？
0: 修罗，我听说了一些事儿，是真的吗？
2: 是和马庆生的事儿吗？是真的。
0: 手续办了吗？
2: 还没。
0: 一定要现在离吗？他不是要去省里吗？你跟他调到省城再离多好啊！你得为自己想想，毕竟省城是你的家，你更适合在那儿生活。
2: 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和丹丹在这儿生活。
0: 可你一个人又带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过呀？是不是马庆生不愿意提供这个方便？
2: 他愿意，但我不愿意。
0: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明明感情早就破裂了，他还在利用你榨取你。你知道吗？他这次调动就是背着我找了父亲的老战友。是这样。实话跟你说吧。 就在他调回滨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就是不肯跟我离婚。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对旧情念念不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
1: 楚墨，你别这么想。庆生，他以前还是爱过你的。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也相信他是爱我的，可是现在我经常想，这段婚姻对于他，是不是从开始就是利用？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可悲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人，可到头来却发现，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物件。
2: 只是踩在他脚底下，让他往上爬的一块石头。哎，嫂子，你们陈主任呢？不在啊？
3: 哦，他出去了。嫂子，您有事儿啊？哎，
2: 有事儿啊！这大致这学校啊，要一证明，我着急找他签字儿。
3: 哦，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
2: 去哪儿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资料室了，没关系，我把他叫过来。哎，小丁，那个你不用叫他了，我直接找他去吧。哦，资料室怎么走啊？

0: 相信爱了，相信人性，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1: 哎，翠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嫂子，
2: 这大白天的，你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啥呢？啊，聊什么呢？哟，你咋还哭了？
1: 翠花，
2: 你这咋还哭了呢？
1: 有事吗？
2: 为啥呀？
1: 翠花，
2: 咋了？
1: 有事回我办公室。
2: 你干嘛呀你？我来了就不能聊了啊？有啥我不能听的呀？接着聊呗，啊，接着说呗。
1: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我办公室。
2: 干啥呀？
3: 走吧，走。
2: 哎，咱我一来就走，咋就不说？
3: 出来
2: 了。哎，你说你干啥呀？
3: 张罗什么呀？
2: 干啥呀？你们俩在屋里。
1: 翠花，你回家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2: 你怕啥呀？啊，你们俩在屋子里干啥呀？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
1: 翠花，你想在这儿闹是不是？你想让大家都出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我还问你啥意思呢？哎，你说一男一女的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啊，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不，他还哭啥？哭啥呀？
0: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啊？什么叫关着门干什么？你看哪间办公室的门不是关着的呀？那门一推就开，你说能在里边干什么？
1: 那你为啥不上班？你找他干啥去？
0: 我们是同学同事，我有事不能找他吗？
1: 找别人行，找他呀还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我和他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吗？你有什么证据吗？
1: 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他没关系？
0: 我和他就是没关系。翠花，你别老胡思乱想的，你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回家来好好问我，我愿意跟你解释。你不要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的，你这么做让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你找他干啥？

0: 马兴生要调到省里去了，走之前他们两口子闹离婚呢。
1: 啊，他们俩要离婚？
0: 是啊，我也是刚听说的。
1: 为啥呀？
0: 我哪知道啊，感情不好就离了呗。
1: 他是为了你才离的。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当然是了。
0: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
1: 要不然他男人越升越高，他为什么不跟他男人呢？
0: 越升越高的男人就一定值得爱吗？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骗得了别人，他骗不了我。他为啥不跟他男人过了？啊，那说明他心里有别人了。那这人是谁呀？啊，这男人除了你还有谁呀？
0: 翠花，你别用你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好不好啊？秀罗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哎呀，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
0: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了？你非得把我们俩弄一块儿去是吧？是不是我们俩没关系你就不安心呢？
1: 你看你看，你说的吧，啊，你说我们俩，你俩要没关系，你能说我们俩吗？
0: 我跟你没道理可讲，我警告你啊，你在家里怎么和我闹都没关系，到了外面不许你胡说。我上班去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是军命难违啊，我不想去。大城市哪有咱小人物的位置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马大哥，
1: 再见。
2: 哦，
1: 老姜，那就这么着。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哎，
0: 弟妹。
2: 哎，
1: 有事吗？
2: 哦，找陈志吧，他不在这楼。
1: 哦，那个，马大哥，能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吗？
2: 有件事想问问你。
1: 行，到我办公室来吧。在楼上。来，弟妹。
2: 哎，
1: 进来坐。哎呀，
2: 啊，
1: 坐啊。
2: 哎呀，马大哥。
1: 哎，
2: 你看哈，那个因上次孩子这事儿吧，老想谢谢你，这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1: 谢什么？也没帮什么忙。来，喝水啊。
2: 好，谢谢。
1: 慢点，慢点，哎。
2: 哎呀，好，那个马大哥啊，这听说你要调走了是吧？啊，
1: 刚接的调令。哎呦，
2: 真是恭喜你啊！你看你这提升的真够快的，你不像我们家陈志，比我们家陈志有出息。弟妹，
1: 不是，我这是平调。
2: 哦，
1: 不像陈志，你们家陈志啊可受领导重视了，他比我有发展。哎，啊。
2: 那个，您刚才说有找我有什么事儿？哦，其实也没啥事儿啊。你看你这不是要走了吗？你跟陈志这不是同学吗？你这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是。那个，那马大嫂跟你一块儿走吗？
1: 她先不走的。
2: 为啥呀？
1: 哎呀。 弟妹啊，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2: 啥呀？
1: 我们两个要离婚了。
2: 这事是真的？
1: 要不我在滨河待得好好的，我干嘛要调走啊？您想啊，我一大男人，整天顶一绿帽子，晃来晃去的，那脸还往哪搁呀？
2: 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陈志？
1: 哎，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我可没把他们俩捂在床上。

0: 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看他们俩很少见面啊，这见了面话也很少啊。不再说我们家陈志一下班就回家，连弯都不带拐的。
1: 弟妹，您可真是个老实人。对，您说不可能，那就绝对不可能啊！什么都别信，你家陈志有发展，回家呀跟陈志好好过日子啊。
0: 这事儿是真的。

0: 机关楼上楼下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1: 你是说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了？
0: 哎，要是没有证据，那怎么大家伙都知道了？要是没有证据，我吃饱撑的拿顶绿帽子给自己戴啊？
1: 那你有啥证据啊？
0: 不是，弟妹，这证据这事儿就算了，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1: 那不行，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把证据拿出来，那你就是污蔑。你必须得拿出来。
0: 阿香，你看这事儿闹的。这是我媳妇儿生孩子做手术时候那个手术单，我给拍了张照片，你看。
1: 这他的手术单你给我看啥呀？
0: 你看这签字是什么？
1: 这马庆。哎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0: 对，这单子上是我的名字，可这字儿啊是你们家陈志给我签的。你仔细看看，是陈志替我签的。
1: 陈志写你的名字干啥呀？
0: 你看弟妹，你连陈志的字儿都不认识，怪不得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呢。
1: 你啥意思啊你？
0: 我媳妇生孩子那天呀，我不在，是陈志给她送到医院去的，而且连通知我都没有。最后是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嗯，
1: 你是说你们那孩子是他们俩的？
0: 不，丹丹是我的，这点我敢确定，丹丹绝对是我的，只是这个字儿确实是陈志签的。

0: 大志，写完作业了吗？就出来玩，走回家吧。
1: 爸，我妈要爆炸了。
0: 什么？
1: 我妈要发脾气，要和你打架，宁可千万别发火啊。
0: 那你别太晚回去啊。

0: 做饭了吗？
1: 我凭啥给你做饭呀？我凭啥伺候你啊？啊？哎，你不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吗？你怎么不让他伺候啊？
0: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
1: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在家，我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我还供着你这当官的，你倒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
0: 你胡说什么呀？我给谁当男人去了？
1: 你当我不知道？你当我傻子呢？啊？就那死狐狸精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呀？啊，冒充人家的男人，在那手术单上签字来着。
0: 这事儿你知道了？
1: 你是存心想瞒着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翠花，翠花，你听我跟你解释。当时下着大雨，我在街上碰着他了，他马上要生了，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难产，得马上手术。可马庆生又不在，他在省委党校呢，我没办法，就冒充马庆生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
1: 哎呦，真行哎啊！你真是个好人，你真是做好事。那你做了好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呢？啊？你真拿自个儿当雷锋了？你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0: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再说和你又没关系，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1: 你不告诉我就说明你做贼心虚。
0: 我没什么可心虚的，我一再告诉过你，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哎，你们俩事儿都做了，还是我无理取闹？我还就无理取闹了。我告诉你，我这明天我要是在那大院里碰见他，我上去我就扇他大嘴巴，我问问他为啥要勾引别人的男人。
0: 你敢？不许你那么做啊！
1: 哟，心疼了啊？碰着你心头肉了？
0: 你怎么不讲理呢？
1: 你才知道我不讲理呢，我还就不讲理了。我要让你们俩看看我是怎么不讲理的。
0: 翠花，我警告你啊，你要敢那么做，咱们俩就完了。
1: 哟，行啊你陈志啊，你为了这死狐狸精，连你老婆你都不要了，还是你俩没关系呢？
0: 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

为了咱们俩这个家，翠花，我可是认真的啊！你要是敢在外面对叶修罗不礼貌，那我立马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你就是我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

0: 请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把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

0: 请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土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

0: 情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把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

0: 请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挂刀刃锋利，携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菜，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菜，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离开丹东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感觉。
4: 怎么环境这么好？
0: 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5: 回到每一个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该做宽四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

0: 直击，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1: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2: 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1: 那肉那叫一个嫩的。
2: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1: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2: 对对对，加油！
1: 那你坐，你坐。
2: 哎呦，谢谢。
1: 快，你尝一尝。
2: 好好好好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3: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1: 对呀、啊，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得这么好呢？
3: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1: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3: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山丫腰版本。
1: 这就
3: 是就是
1: 来，
3: 有缘，
1: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3: 好，
1: 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0: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3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依旧是不冷啊，虽然有部分城市气温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在25到27度之间。
0: 晴朗天气继续，阳光灿烂耀眼，这南风继续吹，这风力呢跟昨天相似，普遍还是在4到5级左右。大家伙出门要注意防风防晒。
1: 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提出了最终的答案。
0: 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
1: 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2: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连。

0: 四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 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 四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
1: 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三省一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很多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
2: 三省一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3: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四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4: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它第一个是跨区域。 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四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5: 2026年4月10日，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
6: 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0: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IP，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
7: 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零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霞堂，知道了松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 新的一个出口。
8: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知是，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万州里，所以把我整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8: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俪俪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 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来的是信任。
9: 营商环境的包括。

0: 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朝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1: 2026年5月23日，东北朝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2: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1: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3: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宜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宜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4: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住。
5: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7: 加油！
8: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
9: 沈立夏，我们要说太强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贵州的彭女士因为5天的时间连爬5岳而火了。这别人爬山呢是休闲打卡，她呢是直接开启了高强度的极限挑战。
10: 哎呀，咱们常说5岳归来不看山，你搁古代你5岳归来，那少年差不多都得中年了啊。
9: 是，
10: 就算咱现在是有高铁了，跨几个省逐一打卡5岳名山，也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倒火车还是其次。你总得给你的腿肚子点缓冲的时间吧。
9: 那彭女士是怎么安排的时间呢？9月24号勇攀华山，25号呢登顶衡山，26号挺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收官攀登衡山。这一天呢换一座，这个节奏啊是开启了登山加速班吗？
10: 她白天爬山，晚上卧铺，白天运动，晚上休息，全程是无缝衔接。这彭女士呢之所以这么拼，是因为呢她参加了一个叫畅游5岳读懂中国活动啊，她想冲击纪念奖牌，给自己呢留一份特别的纪念。
9: 这个5岳打卡挑战呢是分成两种模式的，文式轻松简单，而彭女士选的呢则是难度更高的5式模式，要求是全程按指定的路线徒步上山，每座山还有3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打卡成功才算有效通关。
11: 我上山的话，全部都是5座山都是全程徒步上山，只有华山和南岳衡山是坐索道和紧急车，其他的都是徒步上下。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人敢于出发的勇气，也有保护好自己的能力，不要盲目出发。

0: 希望大家都能在路上遇到更好的风景，更好的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1: 这彭女士自己也说，说五岳里边啊，这华山是最难爬的，耗时最长，横山路程最远，单单一座横山就走了39000多步，
2: 这么多，
1: 十几公里的山路，咱换普通人，你爬一座怎么的也得缓三天，她五天连刷，身体素质那是真过硬了。
3: 可不是嘛，彭女士说了，这每天呢，只有登山结束的当晚有点疲惫，
1: 哦，
3: 但是睡一晚卧铺休整过后呢，第二天就满血复活了，完全没有什么肌肉酸痛啊，浑身乏力的情况，
1: 哎呀，
3: 全程都是状态在线，
1: 这体格子哈，不止体能在线，这性价比更是让人意外。
3: 嗯，
1: 这场横跨多省的五岳之旅，全程花费居然不到4000块钱。
3: 哇，
1: 这不少。不过这彭女士呢也坦言了，说出发之前啊，她也是特别的忐忑，
3: 是
1: 从来没试过这么高强度的连续徒步。
3: 但好在呢，一路上是遇到了很多的好心人，让她圆满完成了这场特殊的五岳之行。
1: 彭女士的这次旅行啊，在网上公布之后，一下子就火了，很多网友呢都想是跟风挑战。
3: 哎，我跟你说，就这些朋友，那都是有点实力的人。
1: 嗯，那肯定的。
3: 你说换成是我，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我连听都不敢听。这个强度啊，我等普通人那根本是扛不住的，而且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3: 哎，你这个说的没错，爬山呢不仅累，还特别的伤膝盖。
1: 嗯，
3: 上山时呢，膝关节承压是体重的3倍，那到了下山，直接就变成了5倍。像体重偏大呀，关节不好啊，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咱们就像我一样算了吧。
1: 哎，彭女士本人也说了，户外挑战一定要量力而行啊，风景虽好，安全第一，热血可以有，逞强真不行。
3: 那咱们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登山小贴士，欢迎刚刚登山归来的勇士们对照补充。首先呢，要自查身体的状态，有关节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咱打住，同时呢要备好登山鞋、登山杖、创可贴、碘伏这些应急的防护物资。
1: 这登山的过程中也是有技巧的。
3: 嗯，
1: 上山身体呢要微微的前倾，下山呢要稍微的后仰，降低重心，全程走，哎，这个成熟安全的山路，坚决不闯无人开发的野路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放平心态啊，登山观景重在体验，别求快，别逞强，累了咱就及时的休息。
3: 那运动结束咱也别大意啊，及时的拉伸按摩放松，
1: 嗯，
3: 泡一个热水澡来缓解乳酸的堆积，避免肌肉的酸痛。但是说一旦要是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损伤了。
1: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解锁风景，享受生活，才是最舒服最安全的方式。
3: 嗯，稍等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盛情邀约。
1: 嗯，
3: 最近呢一场特别的乡村婚礼啊火了。10月6号在武汉黄陂，一位新郎在社交平台邀请网友来吃席，还明确的说了不用随礼，结果呢真的有上百位的网友从全国各地赶来了。
1: 这场婚礼又暖心又热闹。这新郎戴先生呢，一开始只是分享自己的结婚日常，顺便呢在网上啊发了一个吃席的邀请，没想到一下子引来大量网友报名啊。为了接住这份热情，新郎家呢在原本宴席的基础之上，专门新增了10桌来接待远道而来的网友。
3: 这些网友和新人是素不相识的，却为了这场约定奔赴而来。
1: 嗯，
3: 有人从上海自驾12小时赶到了黄陂，有人呢临时取消了旅行计划，专程赴约。
1: 火！
3: 广西的网友深夜动身2次换乘，咸宁的网友呢凌晨休息早起赶车，还有在武汉读书的陕西小伙儿，赴宴的前一晚只睡了4个小时。
1: 这婚礼当天呢，网友们先在高速服务区集合啊，跟着接亲的车队一起到新郎家，还主动啊帮忙这个搬嫁妆，沉浸式的体验乡村接亲的热闹。
3: 这要说人多，它就是热闹。
1: 嗯，
3: 咱们呢一起来看看当时婚礼现场的画面，太有感染力了。
1: 来，
4: 一二三，四，
5: 走！
3: 新郎的一家呢也是特别的用心啊，重新规划了座位，增加了食材、喜糖和饮品的备货，还专门安排朋友去对接网友进行现场的指引，还贴心的规划出了停车的区域，反复的核对接待的细节，就是怕招待不周。
1: 来的客人也很讲究啊，虽然主人声明了说不收钱，但是呢有不少人还是准备了小红包或者是礼品。这宴席上啊，黄皮肉糕、这排骨藕汤这些

0: 本地特色菜，加上鲈鱼、大闸蟹等硬菜呢，是满满当当啊。来参加的网友都夸赞说，这席面啊，相当丰富了。
1: 就说到了这个西南发视频，
2: 从上海那边开车差不多12个小时到武汉，
1: 有100多人，我们在外面那个桌子全部都坐满了，我感觉氛围还是蛮好的。黄陂这边有那个三鲜，它的分量做的也足，一块做的又大，菜都做完了。武汉的我肯定会来的。
3: 当晚随着烟花的绽放，这场婚礼圆满落幕。新郎说，原本只是两个家庭的喜事儿，变成了五湖四海陌生人的相聚。虽然说筹备辛苦，但是看到大家真诚满意的笑容，所有的疲惫都没了。这份来自网络的朴素善意也成为了他们婚姻当中最珍贵的回忆。
0: 一场不随礼的乡村婚礼，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让我们看到了陌生人之间最纯粹的温暖，也祝福这对新人带着这份满满的祝福，幸福长久。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说接下来说特殊的祝福。最近啊，一段由女儿亲手为妈妈制作的生日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网友们看完之后都被深深的打动了，不少人看完直接是看红了眼眶。
0: 侯梦倩是吉林梅河口一名高二女生，为了给妈妈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小姑娘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自己查资料学技术，手搓出了一条 AI 生日短片。
5: 刚开始就憋哭

0: 一段不长的影像串联起妈妈从出生至今的重要人生时刻，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重现，妈妈不禁湿了眼眶。
1: 为了这份惊喜，小姑娘早在九月初就开始忙活了起来。白天呢要正常上课，她就每天呢写完作业之后，趁着夜里边偷偷赶工，翻找家里珍藏的老照片，一点一点的撰写完整的脚本，还要自学 AI 视频制作的相关操作，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就为了守住这份生日惊喜，不让妈妈提前发现。
0: 那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做这样一条视频呢？这里面藏着妈妈心里一个多年解不开的心结。王梦倩的舅舅早年患上了糖尿病，2017年因病离世。那个时候妈妈正在海外务工，没能陪在弟弟的身边。这件事儿这么多年一直都压在她的心底。
1: 每次提起自己的弟弟，妈妈都会忍不住的难过落泪。女儿看在眼里，就希望借着这条视频帮妈妈完成一份念想，抚平心中的遗憾。
0: 整条视频相当于是用影像回放了妈妈的大半段人生。从妈妈小时候降生在大家庭，和弟弟相伴长大，年少外出打工吃苦受累，再到成家结婚迎来了女儿的出生，后来远赴国外打工打拼养家，一直到舅舅离开的那段岁月，一幕幕的人生片段被一一的还原了出来。
1: 最戳人的是视频里边还模拟了舅舅的口吻，留下了一段心里话。话语里回忆姐弟俩从小到大的感情，心疼姐姐多年辛苦照顾家人，还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再做姐弟。短短几句话，分量却格外重。
0: 生日当天呢，洪梦倩还耍了一个小心机，她跟妈妈谎称说自己要完成学校的拍摄作业，请妈妈配合出镜录制。妈妈也是十分的认真啊，特意呢打扮了一番，涂上了口红，好好的配合女儿拍摄。一开始呢是完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这样一份如此特殊的礼物。
1: 直到视频播放，画面里面出现自己的名字，过往一幕幕人生故事缓缓展开，妈妈才反应过来，这是女儿专门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祝福。看着画面，她一边笑一边止不住流下眼泪，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情绪在这一刻全部释放了出来。
0: 这条视频传到网上之后迅速的刷屏，感动了大批的网友。很多网友都说，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藏在画面背后孩子细腻又沉甸甸的孝心。还有网友感慨说， AI 在这里的含义其实就是爱这个字。
1: 我们总习惯接收父母给予的爱，而这个女孩用自己的方式读懂了妈妈藏起来的伤痛，懂得去心疼妈妈，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慰藉长辈心里的遗憾。
0: 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不在于多么的昂贵，这份来自孩子的体贴与惦记才是最珍贵的。也正是这份双向的亲情打动了屏幕前的无数朋友。
1: 没错，亲情永远具有最能触动人心的力量。
0: 你说的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惊吓。国庆假期，游客曹先生的自驾旅游，本来是上山赏秋的浪漫旅程，没想到却变成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1: 咱们具体来说一说怎么回事啊？说就在这10月3号，曹先生呢独自一人从北京自驾前往内蒙古赤峰黄冈梁山，这没成想呢，这遇到了大雪了，车还出了故障，机油漏了个精光，直接趴窝，打不着火了。
2: 快到山顶的时候，然后你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在右侧，我一看右侧是悬崖，我说这可毁了。那会儿天就突然就黑了，真是就是捡了一条命。彻底晚上过夜的时候，也是把自己手机订的表，订了2个小时一个，就怕自己闷死在自己车里边，密码什么都给解开了，紧急联系人呀、身份证号我都已经给标注好了。
0: 车外零下十几度，车壳子都结冰了，怕在车里面闷死，曹先生呢定了闹钟，就怕自己万一真的睡过去。
1: 他还发了个信息给媳妇儿，说留了一句我爱你爱天天，这细节太让人心酸了。
0: 是啊，
1: 看得出来曹先生当时一定是很绝望啊。
0: 其实呢，事发后曹先生报了警，当地的派出所也立马派了人去营救，但是那一天晚上山上的风雪实在是太大了，路滑冰厚，能见度极差，救援车开到一段陡坡变道呢，实在是不敢再开了，再开救援的人也得搭进去。
1: 当时参与救援的刘金宇警官就直接下车了，徒步往山里摸，一边走呢一边跟曹先生的微信对位置，结果还出了个岔头，因为信号差

0: 这地形又复杂，方向走偏了，一看定位，刘警官和曹先生那是隔山相望啊，第一次搜救没找着人。
1: 一看这个情况呢，曹先生让救援人员先回去，他说车上吃的喝的都够，能扛到第二天早上。
0: 山高林密，雪是越下越大，刘警官虽然人回去了，但心里压根儿没放下，他怕曹先生一慌下车乱走，真失温了迷路了，那才是真危险呢。
1: 刘警官是一夜没睡啊，跟着曹先生有一搭没一搭的微信聊天，安慰对方，并反复地提醒说千万别下车乱走。
0: 但曹先生这一夜还是吓坏了。
1: 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零下十几度的后备箱里面硬扛了一宿，这心态难免会崩啊。好在呢，救援车顺利地上山，人和车都安全了。
0: 这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特别的加分。
1: 什么呢？
0: 这曹先生呢，转钱啊，想感谢救援的人，人家当场就给退回来了。曹先生感动极了，他说正是刘金宇警官彻夜不断的信息安抚，全程尽心尽责的守护，才给了他无限的温暖与勇气。
1: 但是感动归感动，在这里呢，咱们也得给自驾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第一啊，进山之前呢，一定要先看天气预报，别觉得啊，我是老司机了，我没事儿，山区的天气呢是说翻脸就翻脸。
0: 第二，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真要是车抛锚了，千万别自己下车走路，咱就待在车里边报警等人啊。
1: 没错，天气恶劣，低温湿温是要命的事儿。你以为能走出去，其实走不到500米，人就僵了。大自然，你敬畏它，它才会善待你啊。
0: 美景虽好，安全为先。出门游玩，既要心怀对山河的热爱，更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说山东一男孩假期爬山时，在山顶大喊：“你们作业都写了吗？”他也没想到自己一嗓子炸出了这老些没写作业的同学呀。听到山下小朋友回答，男孩瞬间松了一口气儿，原来都是同道中人，那我就放心了。说北京仨小伙开启特种兵旅行，为节省开支，到饭店只点了一道菜，就着自己的馒头吃饭。邻桌大哥看他们吃的简单，担心几个年轻人吃不饱，额外给他们加了菜。
2: 你上你不吃就完了呗，你在这块儿推是推是的，我看你啥大伙点一个菜，
3: 确实不够吃啊，
2: 肯定不够吃啊。
3: 对呀，
4: 我们没事哥，我们学生，我们就是寻思吃的上少花点，能多去地方
5: 玩。
6: 多少钱我们转给你？
2: 这个是免费的，
7: 我看馒头，
2: 馒头我俩都吃大锅了，
6: 那拿回去尝尝。
8: 大哥是我们老顾客了，那盘地三鲜确实是大众点评里的免费菜，不过溜肉段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2: 你这不吃饱怎么玩啊？人吃饱了才走这场。
0: 仨小伙子又惊喜又不好意思，连连道谢，咱们也必须点赞这位仗义大哥，旅途美景美好，但这份情谊更动人。说浙江杭州一位大哥刚钓上一条鱼，就被一旁蹲守的猫咪截胡，大哥没生气，一把给猫摁住了。
9: 他走了，
2: 你不要按点，咬一口我跟你说，没事的，鱼没事。
9: 好好看，好好好，我收一下，鱼没事，没事，来给你给你。哎呀！
0: 原来大哥是为了取鱼钩，怕小猫扎嘴。有这么个给面的观众，大哥也高兴不是？说同样快乐吃白食儿的，还有这个小松鼠。黑龙江黑河一个大爷的路边干果摊被一只小松鼠当成了自助超市，埋头狂炫，摊主在一旁看着也不阻拦，任由小家伙干饭。松鼠在大爷的摊位熟练囤粮，大爷也乐得接受这个吃霸王餐的不速之客。宠孩子的东北就是这么奇妙而温馨。说东北孩子回家吃饭，饭桌上不光是菜品丰富，那介绍菜的小词儿也是相当丰富了。
10: 熬的豆角，烀的苞米，欢的冻梨，切的饼子，腾的蒜苔，烩的酸菜，溜的肉段，叉的小米粥，酱的土豆，卧的鸡蛋，蒸的蟹膏，铺的疙瘩汤，三棱吃吧。
0: 熬、烀、欢、贴、腾、烩、溜、叉、酱、卧、蒸、铺，三棱着吃。字都认识，就是这意思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介绍的这么热火朝天的，你都给我整饿了。南方的朋友们，作业来喽，一个动词一个动词的解释一下都啥意思吧。
1: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惊喜

0: 10月5号在四川成都东站，车站乘警刚刚提醒旅客看好孩子，小心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这一个错眼的功夫，意外就发生了。
1: 咱们来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2: 小朋友牵好，怕上下车，车厢缝隙大。哎，不动，不动，不动。

0: 一边和孩子的家长配合，伸手把孩子从缝隙里拉了上来。
1: 后续呢，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的是孩子的身体啊没有受伤，家长也带着孩子正常的乘车离开了。但是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评论区是直接吵翻了。
0: 有不少网友觉得说，这个明显就是家长太粗心了，带孩子出门对危险一点预判都没有啊。但是呢，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理解，说这个带娃出门啊，难免会有疏忽，不应该一味指责家长。不过更多人则是提出了疑问，说站台和列车之间为什么一定要留这么大的一道缝隙？
1: 其实呢，类似的危险事件咱们在节目中也是报道过很多次了。那么铁路站台为什么一定要有缝隙呢？咱们来听听铁路部门的权威解读。
2: 其实这个缝呢是特意留下来的。你想啊，列车不管是驶出站台还是即将进站，虽然啊行驶缓慢，但是它依然会产生轻微的晃动，那么这样呢就很容易和我们的站台啊进行刮蹭，会影响到安全。另外呢，我们不同的车型啊，它的车体的宽度呢也会有略微的不同。哎，我们留下这么一个通用的缝隙呢，就能够保证所有的车体啊进站的时候都不会刮碰到站台上。再一点呢，我们能够看到啊，它那个车门被打开的时候呢，下面会有个挡板会自然的落下，也减少了这个缝隙。
0: 哎，我是听明白了啊，
1: 讲讲吧。
0: 这个缝隙呢，就是为了列车运行的晃动而留出的间隙，而且这个缝隙的宽度还特别的有讲究，你不能太窄了，你要不然车身就容易剐蹭到站台，引发这行车事故。如果说缝隙留得太宽，旅客呢还容易踩空摔倒，所以缝隙的宽度那是有严格国家标准的。
1: 而且这个缝隙的宽度呢，还会受列车运行、站台结构、地质、天气影响而出现微小的变化。为了守住毫米级的精度，铁路会利用深夜列车停运的天窗时段，逐段全覆盖的测量站台的缝隙，定期的检修维护。那像高铁高站台的缝隙呢，一般大约是在17厘米左右，看着啊其实不算宽，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个空间是足够失足跌落，风险很高的。
0: 所以呀，这每次登车之前的工作人员都会不厌其烦的提醒广大旅客，哎呀，一定要全程牵好台子啊。
1: 没错，那说到乘车安全这个话题，咱们就再给大伙儿多唠一个知识点。这不光是缝隙要格外的留心。还有站台上的那条白线，那也要特别的注意。
0: 每次啊，列车即将到站的时候，工作人员呢都会提醒大家说，各位啊，一定要站在这个白线之内。哎，这是为什么呢？
3: 站台候车时为什么要站在安全白线内侧？这条安全白线专业名称叫安全标线，核心作用保障每位候车旅客的安全。列车进站时，安全白线外侧空气流速加快，内侧空气流速相对较慢，根据流体力学原理，两侧空气流速不一致将生成气压差，此时白线外侧气压低于内侧，若有旅客在安全白线外侧，很可能被推向运行中的列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温馨提示，旅客站台候车期间，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全程站在安全白线内侧，列车未停稳前切勿越过安全白线。
1: 简单一句话哈，车没停稳别越线，脚下留心防踩空，带孩子乘车千万不能松手，时刻看好自家的娃。
0: 铁路出行安全无小事，咱们多一份小心，旅途就能少一份意外。
1: 说一下，下面来说后怕。江苏南京的陈先生本来呢想犒劳自己一顿夜宵，结果呀8只大闸蟹全都变成了黑炭了。
0: 哎，咋回事呢？说就在当天晚上7-8点钟，陈先生呢忙了一天呢，精心准备了8只大闸蟹，哎呀，洗净摆盘就上了蒸锅了，趁着蒸煮的空档呢，他想洗个澡，躺床上歇一会儿。
1: 陈先生自己说了，就床上坐一下，结果呢就睡着了。本来以为就眯了几分钟，没想到啊，一沾床就睡沉了，直接是从晚上的7-8点钟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9点。
0: 一觉醒来，他火速冲到厨房，眼前一幕让他心都碎了。原本鲜活肥美的大闸蟹早就面目全非了，整锅烧成了黑乎乎的炭渣，外壳那是焦黑酥脆，一捏就碎。
1: 这8只大闸蟹是35块钱一只，算下来呢将近300块钱。好好一顿豪华的夜宵就这么打了水漂，网友都说这可真是年度最可惜的干饭事故了。
0: 我觉得啊，他其实挺幸运的。
1: 怎么说呢，
0: 差点就变成火灾事故了，对不对？豪宅都差点烧没了，而且人还在屋里呢。你说这蒸锅干烧了一整夜，他就一点焦糊味都没闻到？
1: 是啊，因为他家的油烟机呢全程开着自动强吸模式，把烟气焦味全都排走了。
0: 什么牌子的？
4: 3点钟上锅蒸的吧，准备就是在床上坐一下歇一下，歇一坐就睡着了。晚上9点嘛，就是这个纯碳化纯黑了，油烟机智能的，它自己打开强抽的，没有味道。
1: 这都烧成这样了，万幸啊，没有起火，没有漏气儿。

0: 只是损失了一锅螃蟹，这真后怕呀。
1: 这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务必关火源，别因为一时的疲惫和侥幸，把一顿美食变成了一场事故啊。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说天下，咱们来说健康。说起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咱们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饮食清淡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不过呢，浙江温岭大溪镇有一位101岁的老爷爷，他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刷新了大家对长寿老人的固有印象。
1: 这可乐、雪碧整箱囤着喝啊，梭子蟹能吃光一整盘，每天做按摩椅疏通经络，称好吃、吃好、用好，那才是头等大事。
0: 老人呢叫卢世增，别看已经年过百岁了，老爷子的牙口好，胃口佳，顿顿都是离不开白米饭，一顿呢能吃上小半碗。像梭子蟹这样的海鲜，一整盘他都能给吃光。
1: 鱼虾蟹新不新鲜，那爷爷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0: 嗯，
1: 有意思的是呢，相比这些水产荤菜，蔬菜他反倒吃的不算多，西瓜、蜜橘这类甜甜的水果都是他的心头好啊。
0: 平时呢，爷爷还喜欢往冰雪碧里面滴几滴白酒，吃饭的时候小酌那么半杯。那除了吃喝，爷爷的作息也是十分有规律的，傍晚5点吃完晚饭就到卧室休息了，常常呢都是拿上一个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到晚上8点左右就会进入梦乡，第二天凌晨4点多呢就会醒过来，但是呢不会立刻的起身，会在床上舒展一下筋骨，待到6点才慢慢的起床。
1: 由于呢早上醒得早啊，中午他习惯躺在门口的藤椅上小憩半个小时，补一小会儿觉。另外每天上午下午他都要坐上按摩椅疏通经络放松身体，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好多年了。
0: 老人自己也说了，吃好用好是头等的大事儿，手里的存款大部分都花在了吃喝的上面。平时啊，爷爷也是很少得小感冒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呢也是比较平稳的，每个月还能领到800元的高龄补贴，晚年的生活过得那是有滋有味啊。
1: 没有刻意的养生戒律，顺着本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在烟火三餐里边安享晚年。看来长寿从来都没有一套标准答案，随心自在也是一种长寿的密码呀。
0: 是啊，那现在不少的上班族呢流行一周备餐，
1: 哦，
0: 也就是周末一次会做好一周的饭菜，
1: 哦，
0: 等到工作日热一热就可以吃了。但是网上一直都有说法，说备餐菜里面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1: 那么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4: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

0: 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啊，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说水利部近日公布全国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名单，大理市成功入选。目前大理市已明确4干6脉9网8疏水网格局，谋划储备59个重大水务项目。说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团队联合多国科研力量，在内蒙古宁城发现距今1.6亿年哺乳型动物化石孙氏巨尾兽，这一发现填补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研究空白，是辽宁古生物领域一项标志性原创成果。说新疆独库公路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说日前，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观鲸节还将旅游、教育、艺术、文化和当地商业结合在一起，同时支持生态旅游和海洋保护。说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当地时间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今年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说根据对火星表面地形和矿物的分析，科学家推测火星曾存在液态海洋，但并未弄清海洋消失的具体时间。日本高知大学等机构汇总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火星上曾经存在的海洋大约在32亿年前消失，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给未来火星探测计划选定目标地点。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 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

0: 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收听下正在直播，寒露时节，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色。
5: 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开启赏秋之旅，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6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千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

0: 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曲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1: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2: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3: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
3: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4: 是、
3: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3: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4: 哦，搓酒法。
3: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4: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3: 对对对，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4: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

0: 幽极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的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幽极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幽极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这十年来咱们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可是我自认为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临走了要跑到我老婆那儿给我造谣啊？
1: 我造什么谣了？
0: 手术单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手术单不是你替我签的字吗？上头清清楚楚写的马庆生。
0: 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当时是完全没办法。
1: 是啊，我什么也没说呀。可你老婆爱怎么理解那是她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0: 马庆生，如果你还念同学旧情啊，如果你还希望你走了以后你曾经爱过的女人和你的孩子能够清静的生活，我希望你去跟我老婆解释一下。
1: 陈志，我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理解。陈志啊，十年了，这十年来你一直没有忘了修罗吧？修罗也没有忘了你，他留下完全是为了你。这份守望多么令人感动啊！所以我成全你，成全你和他，我就让你们这么守望下去。嗯，

0: 我真后悔，我还来找你。
1: 幸亏我听你的去逼他，成了！我跟所里请了两天假，我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怎么了，嫂子？
2: 哎呀，去吧去吧，有啥可显摆的？不就陪人睡觉睡来的吗？
1: 嫂子，你这好好的。 又怎么了？
2: 哎呀，没事儿，去办你的吧。
1: 行，您先消消气儿，我走了。

0: 丹丹，爸爸走了啊。
1: 哦，爸爸你去哪儿啊？
0: 爸爸去省里上班，啊，回头我回来看你。那什么，我走了。
2: 走好。啊，
0: 丹丹，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听话啊。
1: 啊。嗯。

0: 这样行吗？
1: 可以了啊，马处长，您的材料里啊还差一份体检表。哦，这样您到省立医院啊做一下体检，做完以后把表交过来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今天就去。
1: 反正啊就一会儿的事儿，一个小时全能搞完。下班之前啊，您给他交过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0: 哦，好，
1: 我给您开张条。
0: 啊啊啊！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嗯，
0: 再见啊。
1: 哎，好。
0: 大夫，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2: 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什么不舒服。哦，有的时候会有点疼，还有点堵得慌，其他就没什么感觉了。
2: 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0: 最近掉了5-6斤，工作太忙。有问题吗？
2: 目前看没什么大问题。
0: 哦，
2: 这样吧，先彻底的检查一下，做个全身 CT 吧。
0: 大夫，有这必要吗？
2: 还是检查彻底一点好，不是放心吗？
0: 哎，行。

0: 有问题吗？大夫，没什么问题吧？
1: 家属没来吗？
0: 没有。有问题吗？
1: 单位上没来人？
0: 没有。大夫，你就直接跟我说吧，跟我说没关系，我有足够的承受力，真的。
1: 你的胃上长了个东西。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0: 是癌吗？
1: 高度怀疑。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赶快通知你们单位吧。
2: 外边的。

0: 大夫，你千万别说好吗？为什么呀？这生死攸关呢。
1: 大夫，求求你，求求你，但是得替我保密好吗？
0: 这可不是小病啊！
1: 我知道，大夫跟你说实话，我刚刚调到省委，我想给我新的单位添麻烦，另外我的手续还没有办过来，我想我会原单位去做这个手术。 求求你替我保密好吗？
0: 好吧，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生病都成了最高机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1: 大夫，我还有多久啊？
0: 这个不好说，要看手术的效果。

0: 怎么，你要回滨河啊？
1: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工作还没交代完，我回去一下，交代一下，交代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回来。
0: 我看还是先报上到，这边安顿好了再说呗。吴书记那儿可都等着你呢。
1: 嗯，我还是先回去吧。吴书记那儿，你帮我解释一下啊。我回去一段时间，办完事马上回来。
0: 那你尽快啊。
1: 那行，那。

0: 好好写作业，我去看。啊，来了，
1: 小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0: 你想在这住几天吗？这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是我知道，可是，在滨河，我没处可去。你就当我是一个路过的来求宿的，好吧？求求你了，我就住几天。
1: 房间我也没收拾，自己收拾吧。

0: 哎，小罗，
1: 我求你件事儿。我回来这件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啊，好吗？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你就先别说了。求你了。

0: 这几项指标都重新划一划，然后这个你看看这个用法，这个然后你重新都用用法啊，这样啊，行啊。哎，老马，
1: 老林，
0: 你不是去省里报道去了吗？
1: 我找你点事儿，去你办公室谈吧。
0: 好，来来来。
1: 林大夫，我就相信您，我没事了。
0: 你去年没有参加体检啊？
1: 没有。

0: 来不参加体检。老马，你马上手术吧。
1: 这么说，是啊。
0: 家属来了吗？
1: 我已经离婚了，林大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林大王，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好让我有点数。
2: 好吧，我也不瞒你了，你有可能得的是胃癌，要经过活体检查，不能让癌细胞扩散了，马上手术吧，还有治愈的可能。
1: 哎，还有多久？
0: 什么多久？
1: 我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你跟我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0: 三年是的，五年是的，完全治愈也是的，三五个月也是的，全看手术的效果了。马上住院，争取这个星期就手术。
1: 啊，林大夫，这事儿能事先保密吗？
0: 为什么？
1: 万一不是呢？万一是虚惊一场呢？
0: 可是你需要公费医疗，不可能不通知单位啊。
1: 手术的钱我先自己掏啊，如果以后是的话再通知单位。
0: 老马，凭我的经验肯定是。
1: 那万一不是呢？我已经调到省委了啊，如果不是，这事儿又闹得满城风雨，我就去不了了。林大夫，暂时保密好吗？啊，
0: 这去一生未必命还重要吗？
1: 我求你了。
0: 好吧，可是你离了婚又不通知单位，那谁来照顾你啊？手术后是离不开陪护的。
1: 我找个人，我去找个人。
3: 小田，这儿呢。
4: 哎，你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1: 户口办好了吧？
4: 嗨，已经从老家迁出来了，就差在这边落户了。公安局那边也没有问题，这一两天落下就成。哎呀，庆生，谢谢你啊。哎，你不是走了吗？
1: 啊，小田，我想求你帮个忙。看在咱们两个好过一场的份上，不知道行不行。
4: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我病了，需要动个手术，所以我想请你照顾照顾我。
4: 你怎么了？生什么病了？
1: 我离婚了，家里的父母也老了，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病的事儿。再说隔皮看瓜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先偷偷的把手术做了，如果是真的再通知单位。在此之前，我想在手术期间请你照顾照顾我，行吗？
4: 庆生，这老天爷咋对你这么不公平呢？
1: 谁说不是？
4: 我去请假，我现在就去请假。要是单位不准假，我不干了也要照顾你。庆生，你这个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

0: 小佳，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只有指望你了。哦，对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要讲，听见没有？万一不是，我到省里去上任，我不说，我对谁都不说。
1: 嫂子，那个，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长说，我负责那几间房，让您接过来，行吗？
2: 你好么事儿的，你请什么假呀？哦，当了城里人了，烧的。我要去医院看我哥。哎。 你哥还没好啊？那前两天你不是说好了吗？
1: 这两天又反复了。
2: 哎呦，那赶紧去吧。
1: 行，嫂子，那您受累啊。
2: 哎呀，去吧，去吧，去吧。

0: 哎，
1: 楠楠，哎呦，楠楠，先进屋去啊，进屋玩去。
2: 你为什么回来总是待在这儿啊？
0: 小罗，你别赶我，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和丹丹告个别。
2: 要回省城了？
0: 不，暂时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一些东西暂时先放在我住的那屋，好吗？
2: 你都找到地儿了，干嘛不把东西一起搬过去啊？
0: 咱夫妻一场，借你个角落放一点东西总成吧。
2: 行，别放太久了。

0: 醒了，他要见您呢。哦，我马上过去。老马，手术很成功，你就安心休养吧。啊，
1: 老林，是还是不是？

0: 王叔叔，您找我啊？
1: 哎，修罗，你坐。
0: 哎。王叔叔，何阿姨说这个周末去郊游，带上丹丹。我已经找了一个度假村，挺清静的，咱们可以晒晒太阳，您也可以钓钓鱼。
1: 修罗呀，马青生回来了，你知道吧？啊，
0: 我知道，他还暂住在我家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胃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哎，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啊，真让人哭笑不得。
0: 他为什么不说呀？他什么也没说。
1: 他动手术都没有说，我猜想他是抱着幻想，希望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可是现实残酷得很，不但是，而且很严重。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看见我，一句话没有，就在那儿掉眼泪。看见他那个样子，真让人难受。小马这孩子，我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别人可以说叫奋斗，用在他身上那叫挣扎，一路挣扎到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修罗呀，你怎么想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2: 哎呦，疼死我！哎呦，哎呦，疼死我！哎呦，
0: 来，我给你擦擦汗。
2: 你别给我擦汗，你去叫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去打一针，我疼死了，我都快
0: 叫了。人家说了，这种针不能经常打，叫你忍耐一下，好不好？
2: 哎呦，我忍耐，忍耐，我都忍了一辈子了，我临死还让我忍耐呀？我不忍了，你去给我叫，你去，你叫他们叫。

0: 你就是那个姑娘吧，嫂子。在这个时候你能过来服侍她，我谢谢你。
1: 那个马县长，你跟嫂子说话，我先走了。

0: 对不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只能叫他来。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我来只想问你一句话，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你病了，如果需要我照顾你，你就告诉我，我愿意。我要，谢谢。
2: 谢谢你的笑容，翠花，我回来。

0: 来了
1: 呀，回来了啊！哎呦，你这回下乡有十几天吧？啊，够辛苦的你。哎，赶紧洗手吃饭啊！哎，对对对，有一事我得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马继生得病了。
0: 他不是走了吗？
1: 又回来了。
0: 啊，什么病啊？
1: 胃癌。他得了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偷偷的去市医院把手术给做了。这不，他让小婷请假到医院去照顾他。哎，你说这人，我平常还挺烦他的。他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0: 翠花，我去看看他啊。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加。

0: 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

0: 绑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

0: 师师不再来，原价1500.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
1: 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
3: 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2: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

0: 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刚翻完又翻呢，
2: 你再忍一下，
1: 我
2: 知道你疼。
1: 我
2: 哎，来这儿，哎呀，这样对你伤口恢复有好处。哎呀，是疼一点。
1: 哎呀，太疼了，
3: 秋生。
1: 哎呀，
3: 秋生。
1: 哎呀，
2: 这不是。秋生，这儿我也没其他事儿了，我就先回去接丹丹，明天早上再来看你。哎，好，那我先走了。哎，来坐吧。嗯。

0: 是命。
1: 你别这么说，你还年轻着呢，你身体一向都挺好的，你能挺过来。
0: 过不去了，我的生命到头了，我心里明白，甚至你说老天爷是不是对我太不公平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得对自己有自信，你能好起来。
0: 你别安慰我了，我明白，可我就是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什么呀？
0: 陈志，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俩偏偏碰在了一起？
1: 那这也是命。
0: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我们两个偏偏又爱上同一个女人？
1: 我告诉你啊，你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会。
0: 没误会，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也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一直偏偏喜欢你。你比我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喜欢看星星。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星星。哎呀，行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现在就想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咱们争取重新活一回，做一个不光爱生活也爱星星的人，让秀罗重新爱上你。
0: 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他会吗？
1: 只要你努力，他会。
2: 秀罗，庆生好点了吗？
3: 好点了，
2: 来喝点水。
3: 不用了，阿姨。王叔叔，我没事了，我还是接丹丹回去吧。
2: 我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接丹丹了，丹丹跟我们两口子挺亲，我们也特别喜欢丹丹，你现在忙不过来，就先让她跟我们在这儿吧。
4: 是啊，
3: 算了吧，我还是接她回去。
2: 为什么呀？你对我们还不放心呢？再说了，你现在天天在医院里头，你也顾不上他呀。
3: 阿姨，说实话，我不知道庆生这回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许丹丹就要失去他爸爸了。

0: 我得让孩子慢慢接受这个现实。
1: 老何呀，去把丹丹叫醒，让他跟秀罗回去。秀罗，他情绪怎么样啊？
0: 还好，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撑了这么久，马上就要到手边的东西，却再也拿不到了。
1: 小马这孩子，哎呀，很聪明一个人。我希望他能够到最后啊，明白这一切。
0: 王叔叔，您是知道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爱过他，可他现在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挺难过。
1: 不想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一关啊。
2: 妈妈，妈妈，我不想走。
0: 丹丹，现在家里就妈妈一个人，你不想回去陪陪我呀？啊，
2: 那好吧。
0: 真乖。
3: 哎呀，现在想想啊，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是挺快乐的。
4: 是，哎，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
5: 马尾巴的功能？
6: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你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后来干脆连后半句都给我省了，直接叫我马尾巴。说实话，我毕业的时候还真怕把这个外号带回滨河了。
5: 我不能再笑了，我伤口疼。
6: 青生，你赶快好起来吧。等你好了，我把咱们在滨河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你不是成天说老乡很重要吗？到时候咱们这些滨河老乡好好聚聚。
4: 老乡，上学的时候我组织老乡会，当时就你一个人不参加啊。可是现在呢，我病了，就你一个人来陪我。
6: 别这么想，人家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
4: 陈志，你恨过我吧？
6: 说这干嘛呀？
4: 实话实说。
6: 如果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恨过你，只不过有时候，
4: 说，
6: 我觉得你可怜。你看，这说来说去怎么又绕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啊，说点别的。哦，
4: 陈志，咱们就说这个。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人嫉妒。
6: 什么东西？
4: 我要能说得清楚，我还嫉妒你干嘛？或许叫气质，或许叫风度，或许就是你的长相。在我的眼里啊，你这个人呐，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挣，所有好东西就直接掉到你头上。真的，你就说秀罗吧，你为他做什么了？你不就送给他一望远镜吗？他就那么爱。所以说呀，这个世道不公平啊。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唾手可得，可有的人呢、啊

0: 拼命地挣扎，到头来一无所有。你陈志就是前者，我就是后者。所以你说我死了能瞑目吗？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第一苦命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
1: 庆生，我替你难过。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想啊？你别想了，你好好治病，争取活下来。
0: 我当然要争取，我一定要活着。我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我还没得到呢，我必须挺过这一关。
1: 哦，对了，有件事儿啊，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她一直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解，特别是在你给她看了那张手术单以后。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听我解释解释。你笑什么呀你？
0: 我没笑你，我笑老天爷呢。看来老天爷呀，还是很公平的。他给了你那么一个有情调的人，那样一个老婆，哎呦，
1: 青生，你对我不了解，你对翠花更不了解，你更不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0: 好成什么样？啊，展志，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实话实说。翠花真的是你爱的那个人吗？你和他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觉得孤独吗？嗯，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呀，这个要死的人呢，就为你做这件好事。
2: 陈不成，我帮你拿。
3: 没事没事。
2: 哎，怎么了？快走啊！
3: 我不想去了。
2: 为什么呀？哎呀，庆生现在都这样了，以前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啊。
3: 不是，我怕我到那儿我会哭。你说这么个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病，受不了。
2: 翠花，只要咱们大家多鼓励他，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哎，去了以后你就多鼓励他啊。
3: 嗯，那现在谁在照顾他呀？
2: 叶秀罗在照顾。
3: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见到那人，我是怕见到那女人我就更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2: 翠花，都这个时候了，咱们怎么都应该去看看人家，你说呢？走吧。啊，
3: 嗯，
0: 我不想吃，我一吃就恶心想吐。
4: 庆生，医生是怎么交代的呀？化疗期间要多吃点饭，增加营养最重要了。哪怕是多吃一口啊，就是胜利。来来来，快吃一口。
0: 我不吃，我真的不想吃，我想吐，我恶心。
4: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可走了。
0: 喂，你别走。
2: 青生，
3: 嗯，
2: 你弟妹看你来了。
0: 那陈志，弟妹，哎呀，
4: 来，嫂子来了。
2: 别洗了，别洗了。
0: 哎呀，好，
2: 好，好。
4: 哟，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0: 谢谢啊。
4: 那嫂子，来坐吧。
0: 来坐。
4: 弟妹，这事儿都遇上了就不急了啊。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这要是照应不过来啥的，那就把孩子送我那儿，这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是吧？那个做饭啥的我还行。
5: 嫂子，谢谢你啊，我能照应得过来。
2: 让你来看庆生的，

0: 跟秀罗聊起来没完了。
1: 哎呀，马大哥，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都不容易，是吧？这啥都得尽力，是吧？这谁不得尽力？这九九八十一劫。那个啊，你这是一劫啊，你好生熬着，咱能熬过来的。
2: 谢谢你啊，弟妹。有你这句话，我一定熬过去啊。
1: 哎，秦生，嗯，那你跟嫂子聊着，我回去给丹丹做饭。
3: 哎哎哎，
1: 晚上再来看
3: 你啊。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1: 好好好，
2: 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嫂子。
0: 好。哎，来，坐，
4: 坐吧，坐，
0: 坐。哎。
1: 我干点啥吧？
2: 啊，不用，就坐着吧。
1: 哦，那个，我帮你洗衣服吧。
0: 不用不用，
1: 洗衣服我行。
0: 弟妹真的不用
1: 洗。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洗。
0: 不用，弟妹不用。
1: 哎呀，你别客气了。
2: 弟妹，那是秀罗洗完拿过来的。
0: 你看，
1: 哎呀，
2: 哎呀，啊，陈志，
0: 嗯，
2: 你出去一下。我跟弟妹啊说点话。
0: 嗯，行，你过去吧，坐吧。 啊我就在外边。
2: 弟妹来坐。
1: 什么事儿啊，马大哥？
2: 弟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件事啊得向你解释一下。
1: 哦，啥事儿啊？
2: 就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不是真的。
1: 啥事儿啊？
2: 我那天跟你说陈志和秀罗的事儿。

0: 陈志，还有秀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跟秀罗成了两口子，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唉，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离婚了。我呀，是嫉妒陈志的好，恨秀罗不爱我了，所以呀，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其实啊，陈志和秀罗呀，根本就没有我说的那种关系，他们只不过就是同学的关系而已。
1: 那张手术单，那是咋回事啊？
0: 在手术单上签字，那是真的，确实是陈志替我签的。那是陈志救了秀罗一命，要不然的话，秀罗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我应该谢谢陈志，可我这个人呢，就是小心眼儿。你跟陈志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的，相信他，别疑心生暗鬼，别闹到我跟秀罗这个地步，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2: 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2: 秀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0: 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

0: 也值得。
1: 秦少，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你真的爱上我了？
1: 我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0: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

0: 我不可，小罗，这种感觉真好，真的。我做了多少次梦啊，就梦见这种情景。没想到咱们离婚了，我病了才得以实现。我真的不可，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哎，现在想想啊，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哪有比你情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啊？小罗，如果我这次病好了，出院了，你愿意和我复婚吗？
1: 咱们暂时先别谈这个问题了吧。
0: 不，我要谈这个。你知道吗？我这一病啊，想了很多，我终于想明白了。而且我也觉得我活明白了，我马庆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一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小罗，答应我，等我痊愈了，就和我复婚，啊。

0: 小天儿，这几天马金生好点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去医院看他呀？
1: 他不让我去，他以前的爱人照顾他。
0: 啊？哎呦，
2: 修罗，你看怎么办呀？老马他拒绝化疗啊，
3: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说句实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是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吗？还得继续啊。
2: 起码得六个疗程。秋龙啊，你得鼓励他，别让他前功尽弃啊。

0: 我活不了了，
1: 锦城，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
0: 你别劝我，我知道，我活不了了。

0: 我这么活着呀，还不如死了。
1: 金城，
0: 别说，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你和丹丹要好好过。哦，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另外，你要碰着合适的呀，你就嫁了。
1: 秦少，
0: 给他找一个后爸也挺好的。
1: 秦少，我和丹丹不能没有你。你不还想跟我复婚呢吗？秦少。积极的配合治疗，啊！
0: 行了，你答应了，答应要和我复婚了，啊！
1: 我答应和你复婚，丹丹她不能。

树叶。

0: 修罗，啊，晨晨，庆生怎么样了？在化疗，化疗得很痛苦，痛苦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过他很坚强，全忍了。我真没想到人的生命力可以这样强。哎，丹丹呢？
1: 我托在何阿姨那儿了，你也得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垮了。我没事儿，能挺得住。陈芝，你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马琴生，可他这么一病，事事都要依靠我。 突然发现，我对他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毕竟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他还给了我丹丹。那天他跟我说，如果他好了，希望和我复婚。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时答应他。 是为了让他不要放弃治疗。也许经过这么一场病，秦深真的可以改变。毕竟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为了女儿，我什么不可以做呢？
0: 先帮他撑过这一关再说吧。我进去看看他。

0: 钱县长，你来干什么？你就是我的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

0: 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

0: 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

0: 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

0: 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来干什么？
5: 我听说他快不行了，来看看他。
4: 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你回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6: 护士来帮我，哎呀，难受死我了！不行，你给我拔掉。
7: 你不能拔，你听话。
6: 拔了，我那跟死了我也不输一
7: 天了。你听话呀，你要接受治疗，只有治疗才能活下去。
6: 我那跟死了我也不能活了，我不想活了，护士。
7: 你听话呀，锦生，你冷静一下，我给你倒点水。
6: 我冷，我冷，我冷。

0: 这么认真呢？
1: 啊，这是林大夫啊，特意关照我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奇怪了，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2: 老板，哎，
3: 林大夫，
2: 都收拾好了啊？
4: 哎呀，你这真是奇迹啊！所有病症全部消失。
5: 那是说我完全好了吧？
4: 还不能那么说，目前看算是好了。可是癌症这种病呢，5年不复发才能算痊愈。这次出院以后呢，要多注意休息，定期回来复查。另外啊，注意营养，不能过于劳累。
5: 那可以上班了吧？
4: 哎呦，老马呀，这个时候了还想上班啊？好好休息吧，啊。
3: 哎，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啊。
5: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金生，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去接丹丹。
5: 行。
3: 你晚上想吃什么，顺便带回来。没事儿，那你们俩聊吧，我在楼下等你啊。啊，来，我拿着这个。

0: 住院了，好的真快，挺好。
1: 小天，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我。啊，你户口落实了吗？
0: 落下了。启生，你能不能跟所磊说一声，把我转成正式工啊？
1: 哎呀，你看现在我职务也没了，说话不一定管用。小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从今往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家给我介绍了对象，前两天刚相过亲，人还挺好的，还是个正式工呢。我要是没有城市户口，人家肯定还不乐意呢，所以还得谢谢你。
1: 那就好。啊，那工作的事儿，我再打打招呼。啊，要是办不成呢，你不要怨我，办成了也不用谢。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0: 知道他来。
1: 知道，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帮助过你呢。
0: 是，小罗，原谅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你先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把房间收拾出来。

0: 修罗。
1: 怎么了，晋生？
0: 没事。
1: 那你歇着吧。
0: 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别动，真好，我又活着回来了，还能抱着你。修罗，谢谢你，谢谢你救活了我。
1: 晋生，我得赶紧收拾房间了，一会儿还得去见丹丹呢。

0: 丹丹，
1: 爸爸，爸爸，
2: 哎呦，慢点，
1: 爸爸，
2: 慢点，
1: 爸爸，
0: 哎呦，丹丹，多好，什么都不想。
2: 行了，别在这儿坐着了，回去吧啊。
0: 对，回家。
3: 哎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不是从德国新进来一批杀虫剂吗？
4: 是，这个一开始
5: 上班去
3: 啊。老刘啊，我有点事儿，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秦生，出院了啊？还说和翠花去看你呢，这两天太忙了，也没顾上。嗨，
4: 不用看，好了。医生说呀，我的寿命不长。
3: 你胡说什么呀？
4: 只能活50年了。
3: 你吓死我了，你看看你啊，可不像当初那时候了。
4: 哎，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3: 哎呀，金东县出现了大面积的病虫害，这些人真是的，虫子成了气候才报上来，这不是派了几波灭虫专家过去了，还是没控制住，这要是再万一蔓延开就麻烦了。那行，生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得赶紧过去呢。你多保重啊，回头咱们再聊。

0: 青生，
1: 哎，宋大庆，你怎么在这儿？嗨，
2: 这不是去你单位看你，他们说你走了，啊，我们就追上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了也不跟大家说一声啊？嗨，
1: 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可说的？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好事。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同班的几个老乡啊，商量着一块聚聚，正好也给你压压惊。就今天晚上，怎么样？啊，
1: 压惊就算了吧。再说了，我不能喝酒。医生啊，已经不让我沾酒了。
2: 你可以不喝呀，我们喝你看着呗。都是老乡，无所谓。啊，哎，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啊，将来大家步入社会了，都要互相帮助。可现在呢，一个一个忙得要死，全给忘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联络一下感情。陈志下乡了，不在，就别通知他了。今晚上6点半，良友大酒店，哎，吉祥厅。顺便把修罗也带上吧。
1: 啊，他就算了吧，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2: 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我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咱们这些同学聚会不容易。第二件事，为我们的老大哥，哎，你坐坐坐啊，坐啊。咱们的支部书记庆生的康复，干杯！
3: 干杯！
1: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4: 干杯吗？
5: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在家。
1: 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今晚不在家吃饭，庆生。
6: 丹丹，你先做作业，妈妈给你做饭啊。嗯。

0: 听说快。哎，你说这事儿弄得还挺神秘，什么都办得出来啊。
1: 这回怎么也挺你做科长吧？
0: 我没戏，咱厂里没人啊。原打算还指望庆生呢，没想到人家又提升了。
2: 哎，你们听说王晴了没？听说他们县里啊，把他当成后备梯队，马上就要到省党校学习去了。
3: 是吗？
2: 对呀、啊。
3: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2: 大概三月吧。
3: 三个月？
2: 对。
3: 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最少是半年。哎，这才是提升的前奏，你信不信？
0: 哎，你说这是？工兵大学生现在是不值钱了。哎，干活老有钱。这提拔永远想不起咱们。
2: 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咱庆生提得多快啊，是吧庆生？所以你这说的不对。
3: 哎庆生，你啊还去省里吗？
4: 还没想好呢，这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报道吗？我是在考虑啊，到底去还是不去。
3: 我跟你说呀、啊、身体重要啊，我看那事儿啊算了吧。啊，
2: 什么叫算了？这庆生他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不过啊庆生，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4: 来来来，
5: 健康第一，
6: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马晋生，
1: 马
0: 来了。
1: 啊，
0: 怎么喝酒了呀？你身的酒味儿，医生的话你忘了？
1: 没喝，他们喝我看来着。
0: 马晋生，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
1: 我没喝，我看他们喝来着。真的，
0: 哎，丹丹呢？睡了，晋生。
1: 这身体是自己的，以后啊，别再出去应酬了。哎，妈的，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我呀是说这世道不公。哎，你说那孙大庆，在咱们学校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倒好，人五人六的，马上就要提副处了。
0: 晋生，你不早都是正处了吗？ 何必跟一个当副处的耿耿于怀呀？
1: 嗨，我也没说。你说我这赶的不是时候。
0: 行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我也要睡了。
1: 啊，
0: 都几点了呀？

刘主任吗？啊，刘主任，我是庆生啊，马庆生。啊，我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那个这边的医生说呀，上次只是怀疑我是胃癌，现在看来啊，根本就是误诊了。我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啊，刘主任，那个实在对不起啊，上次到省城报到手续没办完，我就回来了。这样，那个麻烦您跟吴书记打个招呼，就说我好了，随时可以继续工作。不，不用休息，不用休息，我是一个党员。这。

只要有一息尚存，那我就会继续努力工作。对，您跟吴……吴书记已经找了新的秘书了哈。啊，理解理解理解。啊，对，这事儿当然得理解了。书记身边离不开人嘛。刘主任，您看那个能不能跟上边说说，给我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呀？那要不这样吧，我马上去一趟省里，啊，一呢是跟省里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二呢，顺便再讨论一下我工作安排问题，啊，好，哎，刘主任，好，我马上去，哎。

0: 在家。妈妈，爸爸留了张纸条。
1: 小罗，我去省城办点事儿，明天最迟后天就回来了。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没事了。等我回来了，咱们就去办复婚手续。吻你，庆生。
2: 刘主任，您留步吧。您放心，您的嘱咐我都记住了。回去我就让医生给我开个证明。其实我没事儿，当初啊，就是诊断错误，我不是挺好吗？我开完证明回来报道。
3: 庆生啊，上班不急啊，还是先把身体弄好了再说吧。你放心，这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什么时候痊愈了，什么时候你来上班就是了。
2: 谢谢您，刘主任，谢谢。我回去安排一下，马上就回来报道。那行，再见。
4: 再见。
2: 谢谢啊。
4: 再见。
2: 哎，再见。

0: 修罗，我回来了。哎呀，对不起啊，修罗，没跟你打招呼就去省里了。哎呀，怎么了，修罗？我没事儿。哎，我这次去城里没看跑了一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觉得我病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当初就是误诊，我怎么可能能得癌症啊？
2: 吃饭了吗？
1: 还没有，我一下车就赶紧往回跑。
2: 行，那我给你做点啊。
1: 哎，秀罗，秀罗，你怎么了？
3: 我去省城，你别不高兴。你看我现在这么年轻，就不干活也不行啊，是吧？说实在的，这次去省里啊，我还担心人家不要我了呢。可没想到我去了以后，人家还要。当然了，吴书记的秘书是干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干别的。通过这次病啊，我也想通了，干什么不是干啊？啊，小罗，我想，要不明天咱们就去复婚，等办完手续我就回去，等安顿好了就过来接你和丹丹。
2: 别说了，你不是饿了吗？

0: 小诺，你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一员呢。
0: 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那你摸摸。
1: 你干什么？干什么？啊！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才能够翻身。
2: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不过为了。

0: 小罗，丹丹呢？
1: 上学去了。那咱们今天就去复婚吧。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和你复婚。可你在医院的时候说你还爱着我呀。当时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可后来发现根本做不到。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不是要去省城报道吗？赶紧去吧。小罗，小罗，咱们在商量。你走开！别再碰我了！我们不可能复合的，不可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桌上。再见。
2: 你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上班呢？我没事儿了，而且我怀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要不然现在怎么什么都查不到了？林大夫，你就给我开一个健康证明吧！啊，王母啊，我告诉你，你是癌组织是我亲手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呢？啊，你病没有好，它在你身体里潜伏着呢，随时可以复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癌症这种病。 只有5年不复发才算是临床治愈了，你不能去上班。那好吧，就算他还在，可是我现在没事了吧？啊，林大夫，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了我就会胡思乱想，只有工作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康复方式，啊，我求你了，你就给我开一个证明吧，啊，求你了，
3: 那好。 这样，你先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回头再说，好吧？
2: 哎。

0: 没事吧？老马，你恐怕走不了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什么病灶都没了吗？这才几个月呀、啊？
0: 他开始大举反攻了。老马，你的癌症已经全部转移了，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淋巴和肝脏，你不可能再上班了。

0: 怎么可能呢？省里还给我保留着位置，还等着我去上班呢。啊，眼看就要到手了，一伸手就抓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1: 哎，老马，老马，去哪儿啊？
0: 上哪儿？来世家。

0: 您去哪儿啊？您还病着呢，您去哪儿啊？您没事吧？
1: 回家，我回家。
0: 您不能回家，您还病着呢，您先躺着好不好？
1: 我回家，你们让我走，我得回家。
0: 咱们先躺着，您还病着呢，快快
1: 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
0: 躺着，您病着呢。
1: 那你们把我爱人找来，把秀罗找来。
0: 躺着，
1: 把他找来，我就治。
2: 这个医生说呀，他可能也就有几天的时间了。小马现在是哭着喊着要见你，要不我派人去陪他？
3: 不用了，王叔叔，还是我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还是我去送他吧。
1: 我不打，我就不打。你们把我爱人秀罗找来，我就打。我现在就是不打。
4: 你去帮您叫了。
1: 那我也不打。
0: 躺下。
5: 秀罗，你来了。我不去上班了，我听你的话，好好接受治疗。
3: 大夫，你们给他打吧，我在这儿看着。

0: 生我气呢？别生气了，我只是想找个事情解解闷儿。真的，我还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鸾，你就原谅我吧。
1: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知道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

0: 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

0: 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

0: 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我们都是卖80元，
1: 80元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元。今天我给大家199元，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元，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元，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

0: 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

0: 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罗，你就原谅我吧，啊！
3: 马先生，别再说这么多了。只要你还需要治疗，我就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好的那一天。咱们俩就永远的各奔东西。

进去告个别吧。

0: 小兰，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爱你，我也不配爱你。小兰，一在你眼里，我是一个任意投机钻营的小人，其实我只想比别人活得好一些，能让人瞧得起我。我这辈子可能做了一些坏事，你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父亲是这样一个人，
1: 你放心，今生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这一辈子是女儿把我们扭结在了一起。你放心，我会把丹丹抚养成人的，我会跟她说，她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父亲。
0: 下辈子

0: 庆生，走好。你这辈子也吃了很多苦，你是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你太计较个人得失了，你的心胸太狭隘了，你老是把别人想得太坏。命运跟你开了个大玩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你放心，我会把丹丹养大成人的。
1: 妈妈，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变得好近啊，真好玩。妈妈，你以前怎么不给我呀？
0: 我以前给你拿出来，你爸爸会不高兴的。
1: 为什么？
0: 这是一个你爸
1: 别人给的。
0: 不是你爸爸给的。

马庆生的死使我母亲感受到了压力，这压力来源于叶秀罗。叶秀罗现在是孤身一人，父亲会不会去找他了？母亲经常半夜会醒来，看看父亲是不是还在他身边。

0: 哎，夏夏，什么事儿啊？你知道怎么整？上这儿来。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啥事儿啊？
0: 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了吗？咱们锁要承包给个人了。

0: 联合起来把它承包下来多好。哎呦，咱们这个招待所啊，年年亏损，都成了市里的负担了，所以要承包给个人呢。我听说啊，这头一回承包条件特别宽大，这头三年每年只要给后勤交10万块钱，另外还有5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咱俩一人25000，正好把它承包下来，你说怎么样？我就不信了，这么个地方一年10万块钱还挣不到啊。嫂子，你怎么了？
1: 马琴生死了，你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你跟人家好了一场，啊，人家帮你办了农转非，他死了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0: 哎呦，咋不难过嘛？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哭了一场，可难过又有什么用啊？难过他就能活过来了呀？再说了，他就是活过来了，那人还有老婆孩子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不得好好活着？哎呀，嫂子，你说行不行啊？啊，这事多好！
1: 哎呀，我没那钱，也没那闲工夫，我不承包。
0: 可是我一个人拿不出5万块钱嘛？
1: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干活去呢。
0: 嫂子，嫂子，喘什么喘啊？我现在也是城里人。
2: 哎呦，好重啊，丹丹，来来来，快快快，你帮妈妈拿下这个小包，来，你帮妈妈把这个扛到肩上，来，一，哎呦，
3: 陈志，我告诉你。
2: 小静，
3: 你以后啊，不许再跟那狐狸精有任何来往，
2: 好嘞，
3: 否则我上去我就撕他的脸。

0: 小罗，我来。这哪是你干的活啊？我帮你。别逞强了，拿着。
1: 那个。
0: 陈志，你就放这儿吧。哎，
2: 不行，我帮你提进去，你拎不动。哎，陈志，
1: 那个你就放这儿吧啊！
0: 我帮你安上吧。
1: 放这儿吧，我自己会安。谢谢你啊，
0: 小罗，我能怎么帮你？
1: 你不理我。 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0: 哎，你这回也得去多久啊？10天半个月吧，100多天不下雨了，抗旱是全市的大事儿，下面几个县都得跑一趟。哦，那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啊。
1: 行，放心吧，你回吧啊。哎，走了。

0: 请您敬，诸位，咱们这个招待所从今天开始就告别了吃财政大锅饭的历史，由咱们所原来的副员小田同志承包了。以后小田啊，就是你们的老板，大家欢迎。小田同志，我走了，这儿以后就归你管了，你来吧。
1: 啊，谢谢所长。哎哎，诸位，刚才所长也都说了，咱们这个招待所呀，吃国库粮大锅饭的历史，从今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从明天开始，咱们这儿就不叫招待所，叫京城宾馆，向全社会开放经营。也就是说呢，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住宿的。 那就是大爷，咱都得好生伺候着。另外呢，以前的管理方式啊也得改改。像那种干不干或者干多干少的一个样的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一共也就几十间客房，用不了那么多服务员。这万一要是踩到谁的头上，你们也别怪我。现在是我拿钱养着大伙呢，这没用的嘴啊。
2: 我养不起。嫂子，嫂子，有事儿啊，老板，还让我干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咱姐妹俩谁跟谁嘛？
3: 嫂子，你放心，这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是咱宾馆的人。哎，我跟领班已经说好了，你呢现在年龄也大了，就别在客房干了，那活多累啊。去前台管管登记啊。别呀，那既然是你出钱养着我，那我以前干什么我，现在还干什么呗？
2: 嫂子，你要这么说，妹妹我可真生气了。
3: 这没有嫂子，哪有我的今天嘛！快吃啊，大志！啊，嗯，快吃点啊！我们招待所被承包了，
4: 是吗？这么一弄啊，
3: 单位的人心惶惶的。
4: 这是好事儿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承包，改革开放大势所趋。
3: 哎呀，你又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谁承包了吗？
4: 谁呀？
3: 就那小田，今天啊，穿的人五人里。
5: 小田有钱承包吗？
3: 马青生死之前不是把他农转飞了吗？现在找了一对象，是包工头，那人呢借了他5万块钱，也不知道这钱你说干净不干净。
4: 好了，翠花，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他是工作，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3: 他才不敢开我呢，他让我不用打扫客房了，就在前台上班。
2: 嫂子，把那2086钥匙给我用一下。
3: 哦，有啥事儿吗？我去吧。
2: 没事，我自己来。二位跟我来。

0: 我们家要组织看电影，
1: 知道了，妈上一天班了，我这就给你做饭啊。

0: 这一半煤气还用得快的很啊！哎，师傅，哎，
1: 谢谢你啊，师傅。
2: 那自行车呢？哎呀，就这还用啥自行车呀？扛着就回了。哎，
1: 这你真能干！哎呀，这自行车，哎呦，嫂子，这么重活咋自己干，沉重人呢？
2: 哎呀，这算啥力气活？用不着他。
1: 嗨，自家的男人舍不得用呗，留着男人给别人扛煤气罐呗。你翠花是先人后己。哎，你刚才说啥？没说啥呀，我听见了啊。你说我家男人帮谁扛煤气罐来着？
2: 你闹着玩呢？
1: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可听出来了，你话里有话啊，到底啥意思啊你？
3: 翠花其实啊，他也是好意，他是给你打抱不平啊。你说你们家陈主任替别人扛煤气罐，可是自个儿家的却不扛，这……他帮谁扛了？这我们大家伙全都看见了。就前两天陈主任替叶秀罗扛来的，是不是看见了？
1: 对啊，就在这儿扛的。
4: 陈主任，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旱情几十年不遇，下年减产是正常的。
5: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粮食收不上手，农民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哎呀，你要先回家歇歇，下午一上班啊，咱们就向市里汇报，要求追加抗旱资金啊！我走了啊，下午见。
4: 爸爸，
5: 你妈呢？还没下班啊？
6: 在屋里呢，
5: 翠花，翠花，我回来了，饭好了吗？我饿坏了。
6: 爸，
4: 我妈不高兴。
5: 为什么呀？
6: 翠花，你怎么了？
1: 你要回来干啥呀？啊？你还知道这儿是你的家呀？
5: 不，你什么意思啊？
1: 哎，你怎么不上那狐狸精他们家要饭吃啊？啊？
6: 你不是把煤气罐都跟人扛家去了吗？哎，让他给你做饭吃啊！
5: 你胡说什么呀？这孩子在这儿呢，大志，去回你自己屋去啊！
4: 别和妈妈吵架好吗？
5: 啊，好，不吵架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谈，先回你自己屋去。
6: 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呀，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啊，都有孩子了，你还不知道要脸啊？
5: 哦，你看人男人死了，你有机会了是吧？那有本事你跟他过去啊！你胡说什么呀？他一个女的扛不动煤气罐，我碰上了搭了把手，怎么了？
6: 哎呦，行啊你！他扛煤气罐，你看在眼里了。那咱们家这煤气罐，那都是我扛的，你搭过手吗？你搭过吗？啊，
5: 对不起，翠花，以前我家务做的太少了，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东扯西扯的呀。
6: 我扯什么了？我扯。
5: 我要再不扯，
6: 你就睡别人床上去了。
5: 翠花，
6: 大志听着呢，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5: 我在外边跑了十多天了，我累坏了，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让我歇歇行不行？
6: 不行，就我一天到晚的我伺候你啊，把你伺候的找别人去了，你今天把事儿非跟我说清楚不可。
5: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
6: 哎，你上哪儿啊你？啊，你要找他去啊？
5: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笑。
6: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上班去。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这男人才死了几天啊，就勾引别的男人。
5: 翠花，我警告过你了啊，你只要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6: 你敢？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死。
5: 这还是你吗？
6: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都是让你跟他逼的。
7: 我不想跟你吵了，我还得上班呢。你好好在家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咱们晚上回来再谈。
6: 哎，你走，你走。
7: 哎，大志，快出来吃饭了。
6: 听见没有？快点过来呀！ 啊，干啥呢你？大志，咋了？哎，你哭啥呢？
4: 妈，你这样带着我一块死。

0: 傻孩子，妈是啊，为了治你爸才这么说的啊，妈哪能跟你一块死呢？真是的，真是一孩子，你还老听大人说话，以后别瞎听了，听见没有？别哭了啊！
1: 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
2: 我警告过你了啊！你要是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1: 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

0: 大志，
1: 不要不要不要死！
0: 大志，
1: 不要死！
0: 大志，
2: 大志，大志，别怕别怕别怕，爸爸来了，是爸爸啊！
0: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爸爸，你不要和妈妈离婚好吗？你要是和妈妈离婚，妈妈就带着我一块死。爸爸，求你了，我不要死，也不想妈妈死。
0: 大志，别怕啊！妈妈跟爸爸生气了才那么说的，但妈妈不会那么做，爸爸也不会离开你跟妈妈的啊！
1: 你保证？
0: 我保证。大志，爸爸爱你，妈妈也爱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快睡觉吧。
1: 你陪着我。
0: 好，我陪着你。

0: 翠花，让你醒醒，我有事跟你说。
1: 我没话跟你说。
0: 不行，一定得说。翠花，你有气可以对我撒，但是你不能当着孩子。大志懂事了，你那些话把他给吓坏了。咱们俩做夫妻都十几年了，你到现在还信不过我？我是个领导干部，在外边总要接触女同志，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做？
1: 哎，你接触别人行，接触他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就是不行。
0: 你不能不讲道理，我和他是老同学，好好的却不理他，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1: 你们俩现在才不正常。
0: 就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怎么不正常了？不就是帮他扛了一次煤气罐吗？
2: 你啊，你要是想让我不跟你吵，你就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0: 那我保证不了。
2: 哼，那就说明你还想着他，想跟他好。
0: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2: 那要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0: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2: 狗屁空间！
0: 哎呀，行行行，小点声。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哎，
0: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啊。
2: 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3: 你就是。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

0: 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

0: 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

0: 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

0: 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咱当家长的差不多都去学校开过家长会，这心情嘛就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了。但是要是被老师特别指定去参加家长会，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咋看你今天这一脑门子官司。
2: 哎呀，别提了，昨儿放学回来啊，我儿子进门就喊妈妈妈妈，老师明天呢让你去开家长会。
1: 开个家长会太正常了，不至于这表情吧。
2: 我儿子比较淘气，那我要去了，那老师不得一顿说呀，我可不去，让他爸去吧。
1: 你挺会甩锅呀，那就让他去呗。
2: 哎呦，我儿子啊特意摆手说不行不行啊，老师特意说了，说我爸当初就是他教的，我不惜的说他，你必须得去啊。
1: 这不愧是亲爷俩呀。
2: 嗯。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嫂子，大哥在家没？
5: 东老弟，你大哥出差了，明天回来呀。
4: 出差了
5: 啊？
4: 难道我走了？
5: 哎哎，古老弟，你那一脑瓜子沫咋的了？
4: 我在家正洗头呢，洗一半停水了，我合计来你家洗，这大哥也没在家，不方便呢。
5: 那有啥不方便的？你进去就洗呗。
4: 不，还是算了吧，嫂子。
5: 哎呀，客气啥呢？那你要感觉不方便，那这么的，嫂子我出去溜达一圈，你洗完了把门给我带上不就得？

0: 嘛。
1: 算了吧，嫂子。
0: 客气啥呢？今天就洗呗。
1: 你谢谢嫂子啊。
0: 嘿，老弟啊，哎，用你大哥的蓝色毛巾啊。
1: 哎，好嘞。
0: 哎，这又是谁呀你？
2: 媳妇儿，
0: 亲爱的，你怎么回来了呢？
2: 咋的？你是嫌我回来早了呢，还是嫌我回来晚了呢？
0: 你不是回来早了，也不是回来晚了，
2: 咋的？
0: 你是回来巧了。
2: 这小表情还挺慌乱的，咋的？屋里藏人了？过上了，
0: 不是
3: 大哥，你不出差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来个措手不及呀？
0: 不是
3: 哥呀，我要说这是个误会，你信不？
2: 那你猜呢？
3: 不是哥，我这在家我正洗头呢，我这洗一半停水了。
0: 然后龚老弟就在咱家洗的头。
3: 对。
2: 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0: 对，
2: 我有啥不明白的？大哥小心眼了。
3: 不，
2: 哥跟你说，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
3: 对了，哥，
2: 邻居嘛，就你这样。今天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3: 对，
2: 明天我家停水了，我媳妇就得上你家洗头嘛。
3: 对呀，我说哥呀，你这不还误会呢吗？
2: 开玩笑嘛，老弟啊，你跟你嫂子进屋唠会儿嗑。哥呀，把这行李啊先拿后边的啊。老弟啊，你看，你坐呀，拿这儿就当自己家啊。不是，今天你俩穿挺搭呀。
3: 哥呀，我要说撞衫了，你信不？
2: 你慌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先聊啊。
3: 我嫂子，我还是走吧。
0: 干啥去？
3: 回家呗。
0: 你回家干啥呀？
3: 我在这太尴尬了。
0: 你走了我咋办呢？
3: 嫂子，你别抓我嫂子。哎！
0: 不是，亲爱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就这么恋恋不舍吗？
0: 哎呀！不是，亲爱的，你误会了。老弟就是怕你误会，所以他要走，我就拦着他来的。
3: 是啊，哥，
2: 是这意思不？
3: 哥真是误会。
2: 误会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
4: 老弟啊，你就别走了。
2: 那个媳妇儿啊，给我公老弟沏壶好茶。
0: 行行，
2: 我今天呢跟我的老弟啊好好唠唠啊。
4: 老弟啊，你看你坐，
2: 你就放松啊。老弟，咱哥俩这一晃认识多少年了？
3: 七八年了。
2: 七八年了。哥跟你说没说过哥的童年呢？
3: 没有啊。
2: 没说过呀。哥跟你说啊，哥5岁开始习武，那硬气功、铁头功，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咽喉。
3: 哥没事吧？
2: 不是，哥再跟你说说13岁那年，13岁练铁砂掌啊，那就这么大一个锅呀，沙子在里边烧，通红通红的，哥手唰就出里边去了，那哥里边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吓人不？
0: 聊啥呢？这么热闹啊！
2: 跟老弟唠唠童年。
0: 茶水上来了，喝吧啊，小心烫手啊。
2: 老弟啊，喝茶。
3: 哥呀，这手沾茶杯里不烫吗？
2: 什么？没感觉。
3: 都烫起泡了呀。
2: 正常。
0: 你瞅你搁这嘚瑟啥

0: 这么自然吗？
1: 我想解释。
0: 你还解释啥呀？
1: 我不姓龚吗？宫保鸡丁的龚，这答应顺嘴了。
0: 你给我俩报菜名了是不是？
1: 不是哥，
0: 你信不信

0: 死你！
1: 你能不能下来了？你瞅你掰这样，你上医院吧！
0: 不去，不自信的男人才去医院。哥为什么不去医院？因为哥自信呐。哎呀，
2: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3: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2: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3: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4: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吃饭。
3: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2: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3: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2: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4: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2: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3: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4: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3: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4: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3: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3: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4: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3: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4: 呀，来来来来来，
2: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3: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4: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3: 我们俩肯定是好
4: 开心。
2: 走了啊，
4: 注意安全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
4: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3: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4: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3: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4: 大伟回来了，
3: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4: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3: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4: 妈，我
3: 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4: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3: 期待已久。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0: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3: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3: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3: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3: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哎呀
3: 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哎哎哎，
3: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
4: 农家

0: 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爸，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他吗？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别动你吧。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0: 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哎，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0: 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呀！
0: 好嘞，哎。
2: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4: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4: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1: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4: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4: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4: 妈说的对，妈，走啊，
1: 干嘛去？
4: 我请你吃米线去。
1: 行。
5: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Over。
1: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酒店呢？
1: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1: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您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1: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你助理。
1: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1: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得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1: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1: 你别气我了，行不？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1: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1: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1: 哎呀妈，来了！娇娇，
2: 王龙，
1: 老同学，
2: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1: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2: 还行。
1: 真挺想你的，是吧？
2: 我也是。
1: 龙儿，
3: 酒店服务员哥。
1: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3: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2: 不是夫妻。
3: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实上酒店来？
1: 老妹儿，你想说啥？
3: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1: 我女朋友。哎
2: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3: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1: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3: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1: 行，去吧，去吧，去吧，老妹儿，回去吧，啊，哎。娇娇，
3: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1: 要喝。你走吧你啊！
2: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1: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2: 上多大火呀？
1: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声呢？你吓人不？你说。
2: 那我走了。
1: 你干啥去？
2: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1: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2: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1: 三十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这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2: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1: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2: 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1: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又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2: 我在酒吧唱歌呢。
1: 啊，唱歌呢现在啊。嗯。那你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2: 我孩子都仨了。
1: 走了。
2: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1: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2: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1: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2: 借钱没有啊？
1: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 后面没情绪。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 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9: 领导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
10: 哎呀妈呀，
1: 什么玩意儿就哎呀我妈呀，
2: 咋的了？
1: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2: 好像窗户这块，
1: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妈、啊啊啊、不是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2: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他咋啥样了？
1: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2: 哎呀妈，这不我大哥吗？
1: 啊，
2: 哥，
1: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2: 哥，哥，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看，
2: 哎呀，
1: 你先等一会儿，你说你哥你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2: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1: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0: 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1: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0: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1: 走了，
0: 你给我回来。
1: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0: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1: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0: 那有啥不信的呢？
1: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嗯，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0: 干嘛？
1: 你站起来，
0: 干啥呀？
1: 这事儿好办，
0: 你干啥？
1: 解决就完事了呗。
0: 妈，你
1: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0: 你给捂死了。
1: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0: 给谁呀？
1: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啊！别动
0: 啊！松啊！放开我！
2: 有者请求支援！
0: 放开我！
3: 松！别动啊！
1: 松开！
0: 你谁呀？
1: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1: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1: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0: 能不能别磨叽了？
1: 没事，我等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1: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1: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幺幺零 ，over。
1: 呼叫什么幺幺零啊 ？over 啥 over 啊？
2: 啊，哥呀，哥，
1: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1: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1: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1: 摸摸脉，你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1: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1: 玩够没？
2: 啊，够了。
1: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2: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1: 他不是她老公，
0: 这是我哥。
1: 他哥，
2: 你看，合伙骗我。
1: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2: 停，我也没信。Over。窗户砸晕的？
1: 对呀、啊，
2: 是这个吗？
1: 就这个窗户。
2: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1: 他就砸晕了呀。
2: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1: 对，
2: 哇就晕了。
1: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咋整啊？报警吧！
1: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哈、啊哎，这事儿就整不了了。
4: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
1: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4: 我注意安全，大哥。
1: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4: 哥，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4: 我知道。
1: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4: 明白。
1: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4: 你杀人了吗？我
0: 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4: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0: 不，
4: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1: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0: 会儿就行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这螺丝是不是？哎啊
1: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2: 服务员，
1: 我这拿它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完事儿了，现在
2: 咋整啊？
1: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0: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1: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0: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1: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0: 哥，
1: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醒，醒醒，
3: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1: 文松，
3: 怎么的？
1: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3: 那谁替啊？
1: 我自己替。
3: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4: 你咋的呀？
3: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 ，over。
4: 走走走走，来，出来来。
1: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0: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1: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
3: 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

0: 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儿。

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备用。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2: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那是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1: 哎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万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2: 有
1: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见谅吧
2: 啊。其实哈，就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2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0: 就是，
2: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啊，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6×7=42
2: 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1: 对，
2: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

0: 快哭了，
1: 不歇那会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0: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张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咱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2: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

0: 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三万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嗯，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1: 好嘞，阮老师。
2: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找我有事儿啊？
0: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三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告诉你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2: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0: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三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四万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2: 剩下那四万呢？
0: 啊
2: 啊，我看看哈。
0: 啊，
2: 不行哎。
0: 怎么了？
2: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0: 啊，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2: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三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0: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2: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0: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2: 对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呀？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二杠的溶血，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0: 袁
2: 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龙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0: 这个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四万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2: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有2万盒已经发走了，还有2万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0: 哦，那既然还有2万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血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2: 哎呦，白老师，你真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万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0: 啊。
2: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0: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2: 蔡老师
0: 啊，
2: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0: 哦，梅花生产了。嗯

0: 要不这样，您再帮我找找郎总，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瓶冰龙雪，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1: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0: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倒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两万盒先给您发过去，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1: 哦，明白，
0: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1: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那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0: 好的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二缸鹿茸雪哈，别的我可不要。
1: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
0: 啊，必须得保证。
1: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0: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1: 好，等我消息啊。
0: 好嘞，
2: 孟老师啊，好像有希望啊，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啊，我也觉得有戏，咱得问冷总。
1: 问冷总，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1: 喂，冷老弟呀、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1: 冷老弟呀、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您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5: 这样啊，那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1: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那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来。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雪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二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1: 啊，
5: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雪。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雪先给沙总。
1: 好，
5: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5: 你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1: 好。
2: 哎呀，袁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1: 啊，
2: 幸亏有啊。
1: 是，
3: 我这心呐
1: 啊，
3: 说心里话
1: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1: 啊，
3: 这才放下
1: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1: 啊，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20000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1: 哎呀，太猛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雪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雪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6: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啊。
1: 2组。
6: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1: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6: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

0: 看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1: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1: 对，
0: 再就说那羊和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1: 啊。
0: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两组吧，
1: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两组没问题啊，两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杨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蓝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鹿茸雪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两组记上啊。
3: 谢谢您啊，蓝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也挪了一身的毛病啊。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现在我爸了特别办事，记性很差的啊，可能有点老年痴呆，我特别担心了。鹿茸这个东西了，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3: 但哎，对呀，但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算了？
1: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我想订购5组鹿茸雪冻干粉呢，还能订上吗？
1: 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5组啊。
4: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不就5组吗？
1: 对对对。
4: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雪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是
4: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4: 那么我第五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4: 对呀、
1: 一下子
4: 这21000块钱，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得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1: 行了行了，5组就5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4: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本次团购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数量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伦老师您好。哎，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雪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四组啊，这位朋友，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2: 确定确定啊，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嗯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啊。嗯，人呢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就像那个我父亲是血压还高，嗯，我妈腰也不好，嗯啊，我这岁数反正血糖啊也不太好，哟，再加上爱人呢睡眠呢也不是一直很好，嗯，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嗯，哎哎也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2: 啊对呀，啊，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必须用这个二杠梅花鹿，
1: 对
2: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三杠的冒充啊，啊，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啊，
1: 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二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嗯，
2: 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二杠鹿茸，那市场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嗯，那我订一组的话是六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四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嗯，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嗯，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1: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2: 啊，是吧？对呀，啊，那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1: 对对对。
2: 那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四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2: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四组啊。哎，
1: 没问题，
2: 阮老师。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现在鹿茸雪冻干粉的数量正在直线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两组啊，鹿茸雪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1: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4: 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啊，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啊，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雪冻干粉，嗯，这个低温冻干的，嗯，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两盒冻干粉呗。嗯，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嗯，价格也不一样，嗯啊，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嗯，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嗯，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雪，那个还是二杠的，嗯，他说现在呀，啊，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二杠的也少，嗯，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嗯，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哎，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嗯，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嗯嗯，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嗯，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嗯嗯，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嗯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你这是看到您呐，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坭了。嗯，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六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嗯，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两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3: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我要那个三组鹿茸雪冻干粉。哎，啊，
1: 三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哎呀，
5: 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啊，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

0: 带住，
1: 给他带住。
0: 昨天呢，他不小心骨折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
1: 骨折呀，且得养个100天啊。
0: 嗯，是那么伤心动骨100天吗？
1: 对，
0: 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
1: 啊，
0: 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
1: 嗯嗯，
0: 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
1: 嗯嗯，
0: 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就太厉害了，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盖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
1: 嗯
0: 嗯，我以前听说过拿这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1: 啊，对，
0: 就我这个身体啊，就喝不了白酒。
1: 哦，你喝不了白酒。
0: 那我爱，对对，我血压高，我的爱人也喝不了。
1: 嗯，
0: 那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你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
1: 嗯，
0: 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说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1: 嗯嗯嗯，
0: 我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帮我记上，
1: 我给您记上了啊。
0: 哎呀，
1: 您要
0: 3组
1: 啊，18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0: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鹿茸血冻干粉已经又订出去了9000多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3: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抢上。
1: 嗯，
3: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1: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1: 嗯，
3: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1: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3: 嗯嗯，杨老师，
1: 哎，
3: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1: 对，
3: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6大再生因子。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1: 嗯，
3: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1: 嗯，
3: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1: 嗯，
3: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1: 嗯，
3: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1: 嗯，
3: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1: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3: 好的，
1: 哎，
3: 袁老师
1: 再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好不好？哎呀，哎，我这可不属于乱停车啊！我们公司啊，这不在三号楼啊，这不搞装修呢吗？临时停，随停随走啊，谁要问的话，就说不知道啊。外科，好邻居。
1: 耶，小土豆。
0: 哟，小黄妹妹。
1: 忙呢。
0: 咦，好几天不见。
1: 个儿咋矮了呢？
0: 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平视我吗？小黄妹妹可逗了，洗衣裳呢？
1: 不然呢？哎呀，
0: 你咋不让你男朋友洗呢？
1: 我不是没有男朋友吗？你不知道啊？呀，
0: 你还没找着男朋友啊？你得有40了吧？
1: 开玩笑，
0: 一点都不好笑，行吗？
1: 不识逗，
0: 一点都不好笑。

0: 怎么了？今天还检查工作啊？
1: 不不不不，儿子快叫叔叔阿姨。
2: 叔叔阿姨好，
1: 叫姐姐就行。
2: 姐姐好。哎呦，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哦，你管她叫姐姐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1: 怎么
0: 了？哎呀，她管我叫叔叔，你也得。来吧，叫叔。
1: 我还叫你大爷呢。你敢答应吗？
3: 各论各的，各论各的。
0: 小心眼儿，这个人，你开玩笑呢。
4: 烦人。哎。
0: 这小朋友干啥呢？这是啊，
1: 这不是吗？学校留的暑假作业，让每个小朋友拍一段 DV， 就是主题是文明社区。哦，然后我一想，那得带他到咱们社区拍一下，
0: 没错，
1: 啊，拍点好人好事。
0: 没错，这作业好好好。啊，哎呀，这老师留的作业太好了。来来来，来吧。哎，好人在这儿呢。开始，最大的好人，开始吗？
1: 不行，他太磕碜了，转过来拍我，我颜值高，我是你小黄阿姨，是这个小区最文明的业主。嗯，
0: 对对对，我们俩就是这个小区的雌雄大盗。哎呦嗨，不对不对，
1: 小黄阿姨，
0: 好邻居，哎，好邻居，好邻居。
1: 你们俩往这一站呀，这画风特别优美。啊，好了，儿子，我看你也拍的差不多了，咱们俩呀到别处拍拍。哎，哎。这谁的车停这儿了？
5: 哎，这地呀，啊，这谁车呀？停这儿我怎么晾衣服呀？
0: 是不知道，
1: 行了，咱们有活干了，咱们呀找赵刚子叔叔说说去，这有人乱停车可不行。走吧，再见了，
5: 关姐。哎，你管管啊。啊，
1: 好，管一管，我得跟他反映一下。哎，
0: 完成作业最重要。哎，
1: 对对对，
0: 不用管。哎，
5: 好好，回见啊，钱瑞芳。哎，钱瑞芳。哎，你刚才在这站着，你看谁停车了吗？
0: 我没有，没看着啊。
5: 是不是你的呀？
0: 我的车，我钱顺文钱总，我开这破车。哎呀，不是我，街坊邻居都不信。我跟你说，小花，要是我的车啊，你不晾衣服吗？你随便，你上上面晾去，你晾我车顶上，没事，我不管。
5: 真不是你的。哎，
0: 不是我的。哎，
5: 你一会儿要看见是谁的，你赶紧让他开走啊。
0: 行，你放心吧。
5: 烦人，我还得换地方晾衣服去。你说这烦人呢。哎呦，
0: 我的车。讨厌不讨厌啊？我停个车关他什么事儿？哎，对，我包呢，包呢。哎，
5: 这个钱顺风，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看我怎么治他！哎，让我上车顶上，谁不敢亮？谁怕谁呢？
0: 哎呀，哎呀，行了，哎呀。这包还真找着了，你说讨厌不讨厌？这小黄就是我们小区最讨厌的人，啊！不是，我说真的，我跟你说，男士啊，千万别找他，找了他，我告诉你，矫情死你！
5: 你说谁矫情呢？
0: 我说小黄呢，小黄！哎，你跑我车顶上干什么去了？
5: 不是你邀请我上来的吗？
0: 不是你站这么高，你不害怕呀？你赶紧下来！
5: 你刚才不是觉得我个子矮了吗？现在我高了，仰视我吧。
0: 不是小黄，我跟你开玩笑呢。刚才你别在我车上晾衣服。
5: 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车吗？啊！再说了，你车停这儿，我往哪晾？要不你当衣杆子给我晾啊？
0: 行行行。哎呦，你别摔着，你这多危险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慢点慢点啊，把衣服递给我，我拿着，我给你晾。哟，
5: 钱顺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啥呢？
0: 咋了？
5: 你不就想把我骗下去吗？都是本地狐狸，给我俩装雕呢。
0: 我用得着给你装雕吗？哎，你到街坊邻居面前打听打听，我钱顺风是谁呀？我钱顺风就是个愣，老愣。哎。
5: 我告诉你，
0: 你下来
1: 哪一出啊？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这造型啊！啊
0: 啊啊！对，哎呀，哎呦，还拍呢！对，管姐啊，
1: 这素材，
0: 这不过一段不是社区有个活动吗？啊，我们是好邻居，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排一个舞台剧。

0: 嗯啊，哎
1: 呦，儿子，这回你作业可好了，快好好给叔叔阿姨拍点，哎，找找角度拍美点啊。
0: 不是你别不在拍呢，我们
2: 那行，那咱就来一遍吧，好吧？好呀，哎，哦，朱莉，哦，
0: 这罗密欧太磕碜了。
2: 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前，看见你站在车上特别可爱，悄悄地暗恋你一年多了，今天你要敞开胸怀，该你了。
0: 你走吧，我妈不同意啊。
1: 这摄影师都笑场了。行了，儿子，咱们呀到别处拍拍，你看他们这演的多好呀，看看别地儿
2: 啊。行好，
1: 你们慢慢练着。
2: 我们牌子还不太成熟呢。啊，
1: 没事没事，慢慢排啊，
2: 回头再拍
1: 啊。好嘞，好。来，
0: 你歌唱的不错呀。
2: 是吧？我跟你说，我歌能唱到这个水平，我天天练呢。哎呀，啊，练呢！哎呀，
0: 你知道吗？刚才就是，差，我都心动了。我刚才，
2: 真的假的？
0: 吗？
2: 小黄妹妹，我跟你说，我这是唱的小歌，我要是给你唱一首意大利原文的爱情歌曲，我把你唱酥了。哎呦，信不信？你还真是，哎，
0: 啊，我好像忘了点啥呢？
2: 晾衣服吗？我说这个干什么？你说我
1: 你不说我也想得起来。钱什么？我告诉你啊，麻溜，哎，把车给我开走。如果你现在开走，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2: 小黄，你今天非得把衣服晾我车顶上是不是？
1: 必须的，必。
2: 不行，我帮你行吗？
1: 我
2: 帮你，你这样晾啊不好干。哎，
1: 哎呦，你要早这个态度，我还跟你吵啥了？哎，
2: 我给你晾啊。
1: 对。哎，
2: 这样晾不好干。哎，你看这样多好干。哎呀，这样好！你看这样，
1: 哎，干什么呀，秦瑞峰？
2: 这就好干了。
1: 哎，不是，你车上那么多土，你给我衣服弄脏了。
2: 你还知道脏啊？啊，我这车不也脏了吗？哎，这样，哎，好嘞。
1: 死磕是吧？谁不会呀，秦瑞峰？
2: 快说，哎，不是，小黄。不是，这点水不够，哎，不，你打水去。这要是给我洗洗车，那我可太高兴了。哎，打水去。
1: 钱春风，对不起了，我这个水里边有洗衣液，待会儿太阳一晒，白花花的。哎呦，这车老花了。
2: 好，你给我玩绝的，是不是？哦，那你给我钱，我洗车去。
1: 你给我钱，我洗衣服去。
2: 你给不给钱？
1: 给，你给。
3: 叔叔阿姨，你们就是在吵架。
2: 谁个？
1: 没有，宝贝儿，没有。
3: 没吵架，说话声怎么这么大？
2: 你谁跟你说话那么大呢？
1: 耳朵不好啊。
2: 对，
1: 说小点。
3: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吵架。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你听叔叔的话，你到别处啊再去拍去啊。我们还没排练好呢，排练好了你再拍，好不好啊？
1: 对呀，完成作业嘛。哎，
2: 快去吧。
1: 乖啊，
3: 好吧。
1: 你看看这孩子乖的，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2: 丢脸不丢脸？
1: 你不丢脸？
2: 你让人家孩子拍下来，交到学校播出，你可就出了大名了。你
1: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出名，你不出名吗？
2: 行啊，你今天非这样是不是？啊。
1: 你干什么？
2: 我擦车。
1: 你
2: 我干什么？我擦车。
1: 我的衣服可贵了。
2: 可贵？我这车还贵呢。
1: 贵？
2: 你干？
1: 行，钱顺风。
2: 你干什么？
1: 我喜欢你的车吗？
2: 你干什么？
1: 啊，我外面给你洗完了，我给你洗里面。哎，
2: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哎，
4: 小黄，你们俩这朱丽叶、罗密欧之后这是哪出啊？哎，
1: 泼水节啊？
4: 泼水节？
2: 嗯，对。啊。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 请你留下来。
1: 嘿，哎，真多呀！哎，我太佩服你们了，你们这彩排都动真格的。要说你俩这关系，真是融洽呀。
3: 妈妈，他俩不是关系融洽，是在吵架。啊？
1: 这是在吵架？
2: 那个小朋友。小朋友，叔叔阿姨，这哪是吵架呀？你看错了。
3: 我可以看错，但是我的摄像机看不错，我都录下来了。啊！我

0: 反面教材交给学校。
1: 我的妈呀！不是，
2: 这不符合你的作业要求是吧？删了，
3: 删了啊！
0: 我不能删，你们俩骗人。
3: 你看，你这孩子，
2: 那你怎么才能删呢？
3: 有什么条件没有？
0: 我在家做作业做错题了，妈妈让我写十遍。你们俩做错事了，就把这些标语念十遍吗？
2: 那念完你能删不？
0: 能。
3: 啊，一定删了啊！
0: 行。
3: 你看吧。
2: 怎么的？
3: 都怨你。
2: 都怨你。
3: 念吧。
2: 离我远点。
3: 离我远点。
4: 社区是我家，我们是一家。
5: 社区是我家，
4: 我们是一家。
5: 社区
4: 是我家，我们是一家。
2: 社区是我家，
3: 我们是一家。对呀、啊。我们是一家啊，小黄妹妹，咱是一家啊，咱干嘛这么打打闹闹的呀？哎呀，
2: 钱顺风，你知道不？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亲哥看。
3: 是，我也一直把你当妹妹。那今天咋的了？这是？
2: 那是不是刚才我过分了？
3: 没有没有，我是哥，有错都是哥的错啊。这么的，哥把你衣服弄脏了啊，我拿回家，我们家有洗衣机。
2: 谁家没有洗衣机啊？我不就想省点电吗？嗨，哎，你是不是车没地儿停啊？
3: 我这两天这不给人家装修呢吗？
2: 我有车位呀，我爸正好把我车开走了，停我家去。
3: 真的？那就谢谢了。
0: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其实我刚才没录。
3: 啥呀？你刚才没录啊？
0: 是，刚才你们现在的表现可以录了。
2: 可以录了。
3: 三、录啊。
0: 二、一。开始，
4: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6: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13: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2: 还有小计划了？
13: 对，
12: 太好了。
13: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2: 说一说。
13: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哎，
12: 对，莽撞了吧？莽撞了。
13: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2: 已经是天花板了。
13: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2: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13: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2: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13: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2: 是吗？
13: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2: 我们都是嗷嗷嗷吃，到你这儿哇哇吃。对，
13: 你别说那么恶心。
12: 你先说的。
13: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2: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13: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2: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13: 那咱们逐一介绍。啊，
12: 对啊，
13: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2: 怎么约饭？
13: 得提前约。哎呦，
12: 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13: 不是让你取钱去，
12: 那是
13: 这是谐音梗，
12: 是
13: 提前就是提早，

0: 起早几日，
1: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0: 我明白了。
1: 多长时间呢？
0: 多长时间？
1: 1到2周。
0: 那么长时间？
1: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0: 为什么呢？
1: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0: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1: 这哪儿奇怪了？
0: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1: 嗯，
0: 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这张总，你过来，
1: 这别去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0: 怎么着？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你就说很重要嘛，
1: 所以得提前约。
0: 提前。
1: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0: 我们俩关系好，
1: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对对对，
1: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0: 多长时间？
1: 咱们吃的好的。
0: 500年。
1: 哎，
0: 建川啊，
1: 这是约饭。
0: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
1: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0: 我没有
1: 说一说这个点菜
0: 啊，你说点菜，
1: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0: 点菜什么讲究？
1: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1: 咱们在一起吃饭，
0: 嗯，
1: 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0: 对对，
1: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谁吃井盖啊？
1: 不吃井盖是吧？
0: 不吃井盖。
1: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千斤顶，
0: 建川。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消化得了吗？
1: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0: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1: 用餐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0: 哟，那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张，
0: 不能失态。
1: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0: 就吃饭，
1: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0: 来，突发情况，
1: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对对 对，
0: 明白了，
1: 开始表演。
0: 我试试啊，
1: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0: 建川，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火牛阵攻上来了。
1: 乱七八糟，
0: 快跑啊。
1: 我不跑。
0: 你干嘛不跑啊？
1: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0: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1: 不行不行，饭馆
0: 火牛阵这不行。
1: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0: 哦，行，饭馆的
1: 啊，再来啊，
0: 饭馆的情况。
1: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
1: 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
0: 哎，
1: 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1: 嗯，
0: 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1: 哎，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
0: 啊，
1: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啊。
1: 哎，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
0: 哦，
1: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嗯，
1: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0: 哎呦，
1: 烫就嗨，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
0: 哎，
1: 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哎，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哎哎，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1: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谢你。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1: 哎，
0: 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1: 对，
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
1: 干杯！别干。

0: 睡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

0: 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青梅粉，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6: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今天辽宁地区又是暖意融融的一天。午后时段全省气温普遍都是在25度上下，就是西部地区西南大风强劲。预计周末两天受短波槽过境的影响，省内气温呢将会出现小幅度的波动。下周初强冷空气来袭，降雨和降温又将会卷土重来。今天夜间各地云量开始增多，同时东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短波槽过境，中北部和南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伴随着降雨，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全面回撤到25度以下。而这种局地性分散性的这种降水对火险的缓解是有限的。明天西部地区火险等级持续的高危，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的野外用火。后天早晨气温是继续的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会下行到个位数。后天白天随着短波槽的移出，暖高压脊重新的建立，各地气温重又回归到上升的通道。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沈阳北部、锦州、阜新南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地区多云转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过后，周二的白天各地气温呢将会大幅度的跳水，整体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6到10度。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定要注意适时的添衣，以防感冒的侵袭。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6: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7: 沈阳多云，10到22度。大连多云，17到22度。鞍山多云，16到24度。抚顺多云，8到22度。本溪多云，10到23度。丹东多云，11到23度。锦州多云转晴，14到23度。营口多云转晴，14到22度。阜新多云，10到21度。辽阳多云，12到24度。铁岭多云，8到22度。朝阳多云转晴，10到23度。盘锦多云，15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2到24度。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有关任职决定，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东北超以足球之名，让草根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回望第三集，远不止于足球。
1: 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仍坚定留守大连长山岛。让我们走进斑海豹娜娜和她长海的家，看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10月9号，省委常委

0: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要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风险挑战，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夯实基层基础，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切实筑牢平安建设基层防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平安辽宁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政法委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要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矿山治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等重点工程，以优质生态供给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10月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关于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尹立波同志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尹立波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3: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尹立波同志来辽宁任职，是党中央着眼加强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悉心关爱和大力支持。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许昆林指出，近年来，全省统战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

0: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各方加强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要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统战力量，进一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各方智慧，支持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深入调研，提出更多高质量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要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辽宁实践，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切实维护统战领域和谐稳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统战干部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多做强基础、谋长远、防风险的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尹力波做表态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10月9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民生信访化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赋能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民生信访化解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深入开展重复信访治理，及时处理出信出访，提高一次性化解率，推动形成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格局。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压实手办责任、属地责任、属市责任，抓实抓细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指出，产教融合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纽带，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建立健全高校加开发区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服务机制，加强有组织科研、联合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要紧扣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绘制产业、企业、专业、学校图谱，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双聘机制改革，畅通学生进入企业实践通道，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实现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会议指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政务诚信引领，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有力治理拖欠企业账款等政务失信行为，完善经营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社会组织、自然人、司法执法领域信用建设，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扎实推进诚信辽宁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建强用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培育信用服务产业，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会议指出，辽宁清洁能源基础好，潜力大，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要使命，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

0: 要坚持保供优先、先立后破，保障化石能源稳定供应，提升电力系统安全韧性。要统筹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新形态。要推动能源产业沿链增值，做强核电装备、风电整机、储能电池、绿色纯氨等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算电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36天，4个省区、8座城市，一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把4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站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一出球场落进日常。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9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81建军节，10000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60000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
3: 东北超这个 TIFO 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2: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
4: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5: 东北超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2: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6: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2: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
6: 里边的东西
2: 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
7: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8: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9: 接着奏乐，接着走。
2: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截至10月6日，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元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4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4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
10: 东北超给我们荷花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0: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000到3000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一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2: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
3: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旭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4: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2: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5: 这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个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6: 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沈阳都是东北赢，
7: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8: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2: 一个8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万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9: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10: 东北，
9: 振兴
10: 东北。
2: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80%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元的球票成为撬动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赢，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本台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凭借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
12: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3: 今年4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就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

0: 直接冲到海滩，有人大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
1: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我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0: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17.8%。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
2: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风、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本台报道。中央政法委今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两人上榜，分别是车祸火场救人的杜飞飞和不顾自身重病跳入湍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潘立刚。沈阳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新政策包括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家庭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同时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并优化装修提取政策。本台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4: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越

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

0: 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3: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4: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5: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

0: 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 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0: 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2: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D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

0: 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2: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2: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1: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3: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4: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

0: 九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积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许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应。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在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

您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珠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找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篓黄蚬，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甲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鲜，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

0: 不费力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知道吗，聂老师？沈教授为了给你找养老院，都跟那儿女吵起来了。啊！哎，同样都是女人，我这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人惦记过了。

0: 你这个手机怎么样？能弄好吗？现在不好说，只能说修修看。不是，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里边的数据能恢复就行。
1: 要不这样，我拿回去拆开以后好好看一下，我给你找个备用机。
0: 好，好，好，
1: 拜托了啊！啊，稍等一下。
2: 宁老师，哎，秀兰，我来看看你。哎，你可来了，你赶紧劝劝聂老师吧，他非要下楼劝那小花园，你他这身体能行吗？
3: 要去小花园啊？嗯，跟沈教授约好了。
2: 这样吧，我送聂老师去小花园。
3: 好啊，来，走吧。哦，
2: 聂老师，你要不要涂点口红，这样显气色？
3: 好啊，
2: 来，我帮你涂。我这有。
3: 要出了事儿，你负责。
2: 我负责。

0: 哎，沈教授来了。你好，老师。哎，看着气色好多了呀。啊，
1: 真的吗？
0: 真的。你坐，你坐。
1: 哎哎，你也坐。
0: 我说过吧，咱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哦，对了，你看看啊，我们这回排练的视频，我录好了。

0: 我是觉得这一句昆曲唱词还可以换一句更好的。哦，我想想，慢慢想，不着急。上次排练的时候没有去成，不过不要紧，等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 老狗肯定会在演出前报幕的时候说要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哦。这说起老狗来了，老狗的喜糖啊，沾着喜气儿。
1: 老狗结婚了？
0: 结了，还办了婚礼呢。可有意思了，老狗在婚礼上特别动情地说：“我跟小田震。” 是半路遇上的，我们两个要一起走好人生的下半程。我听了这话，我就很感动。叶老师，我也想跟你说。 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了。

我还有事儿，跟你汇报一下我人生的计划。这个，还有这个，我女儿从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我打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养老院。哎，现在的养老院我都去过啊，养老院的条件好的让你难以相信，特别让人满意。我就想着，等你出院了。 咱俩就一起搬过去。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不好，离家太远，还有几个，哎，这几个都还可以。这边还有这几个，你看。

0: 养老院是你给出的馊主意吧？你人在外边，能不能不给国内的人添乱啊？
1: 我这怎么能叫添乱呢？虽然我人在国外，但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再说了，你们要理解爸爸。
2: 陈总，
0: 行，我这有急事，我跟你说了啊。怎么样？
2: 手机是修好了啊，不过数据找不回来了，以后还要及时备份。
0: 行，我知道了。那个是什么？我一会儿换完卡，我让小金把手机给你还过去。
2: 哎，行。

0: 请进。
1: 艾斯。
0: 哎，来了。
1: 抱歉啊。
0: 没关系，我们尽快重做，不耽误明天过审。你先坐，我把合同发给你，我们各自往里边填数据就行了。
1: 幸亏有你帮忙。

0: 沈总，没事儿，腰有点疼，老毛病呢。
1: 要不然你先休息会儿吧。休息就算了，稍微活动一下吧。
2: 试试平板支撑，
1: 这怎么能行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失。理论上说，你的过失也是我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我唱歌跑调，你都把我拽回来了。我忘词儿，你还帮我提词儿了呢。Weeklyk，
2: 你那天唱《梨园》，我特别感动。你说那首歌是唱给妈妈的歌？哎呦，行行。 哎呀，哎，你能做这么长时间啊？其实我干现在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提前一天把我们的新药研发出来，就会让更多的癌症患者迎来希望。

天，止疼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但他还会熬神啊，降压药吃没吃，陈大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的凉，多披点衣服。等过两天，过两天妈妈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

一直希望我结婚生孩子过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工作可以给我足够的成就感。我就问他，你这么做吗？你幸福吗？我们一直吵一直吵，吵完都很受伤，我就想逃离。可真的离开了家乡，很牵挂妈妈。我想到他有一天会离开我，就会很难过。

0: 喂，
1: 在干嘛？
0: 加班。
2: 哦，加到几点啊？
0: 会很晚。
2: 搞什么呀？你又不是小年轻了，这么加班会死人的。
0: 你先睡吧，别等我了，我先忙了。
2: 哎呀，挂得真快。

0: 我已经走完了，艾斯，辛苦你了，陪我熬了一夜。不会，你是不是饿了？吃点面包吧。
1: 哎，你们这儿附近有一家早餐店，他们的牛肉锅贴特别好吃，咱们去试试啊。
0: 走啊，
1: 走。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不用关，我告诉你，我早就释然了。我特别感谢连一莲，他真的是一个好同志，感激他。
2: 那这个聂老师呢？
1: 聂老师就跟你跟小甜甜在婚礼上说的呀，好好在一起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活着陪他，没了送。
0: 哎呀，老沈啊，你真的被他打开了。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不是我把你送走，就是你把我送走，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1: 真好。
0: 好吧，
1: 你说的歌词好。

0: 哎，小鹏，哎，
1: 沈教授，
2: 哎，你好，
0: 聂老师的，
2: 聂老师出院了，
3: 聂老师跟儿子
4: 去国外了。

沈教授，陈念老师给你留了封信。

0: 卓然君，展信安，千言万语一到笔触纸上便又缩回去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愿意听些什么？我曾经想去你长大的地方，看那里夜晚的星星是不是和你的眼睛一样明亮。我曾经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那里挺拔的树是不是和你的性子一样正直。我能吗？我不能。我本想说愿陪你看余生灿烂，不惧死亡，但我是自私的，我只能跟你分享那些得意欢喜的事情和心情，病痛衰老我自己留着品尝就够了。我不愿意你看见我消瘦下去的容颜，只想你能记得我尚且健康时候的模样。不辞而别，很抱歉。我和儿子去国外了，以信代酒，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此别过。只一句，请你相信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
1: 不到园林
0: 怎知人

你老师到国外去了，别的吧，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辛苦就是辛苦，说飞走就飞走了。

0: 我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你斗的彩云篇应该是托斗的彩云篇。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几点了还不睡啊？哎，我接个水。这不老少，有个男生还犹豫了一下。你赶紧的。知道了，知道了。准备就绪，行动。
2: 但是观感真实的表现说明。喂。哎喂，我是你对面楼的。 车灯好像没关
0: 啊！我车灯开着。
3: 哦，谢谢啊，我是雨晴的助理。
0: 行，我马上就去关。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

0: 鸡排不废完，
1: 善作魂。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觉得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沈多乐，给我写信，我要手写的信。
4: 知道了，再见。

0: 哟，沈总回来了。你不回来也就算了，回来就摔摔打打的，多了睡了，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还没睡啊？
0: 你现在一天只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你还没睡啊？你跑什么跑啊？哎，家又不是民宿，你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啊？哎，你开房间是不是去了也得打声招呼？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关外头，你不让我睡觉啊？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你一辈子就睡沙发。

0: 爷爷，
1: 哟，
0: 哎，你怎么不回去啊？
1: 刚回来呀你。
0: 苏灿走了，我去机场送送他。
1: 聂老师也走了，他都没让我送他。
0: 爷爷，我陪您坐一会儿吧。
1: 对，你明天还得上学呢，你赶紧回去睡觉去。
0: 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陪您坐会儿呢。

0: 爷爷，您现在能找到找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当然。那儿，那儿。爷爷都70岁了，感觉从来就没有好好欣赏过星空。现在抬头一看，啊，原来那么多的星星一直都在陪伴着咱们呢。

0: 你怎么了？
1: 还能怎么了？胃疼，吃药。你怎么了？
0: 刚才腰闪了一下，找红花油。
1: 哟，红花油没了，我还没来得及买呢。去爸那儿取一趟。

0: 您还没睡啊？啊，没事，看手机呢，昨儿。您这儿有红花油吗？沈清腰疼，腰老毛病了。哎，
1: 有，前几天刚弄了一瓶，我用完我不知道我顺手给放哪儿了。
0: 我来找。没，我找吧，我能想起来。嗯。爸，您得说说沈清，一天到晚加班。 成天家都不顾了，每天晚上回来多乐都睡了，一个屋檐下过，愣是过出时差来了。

0: 找着了。聂阿姨给我留着告别信，她挺勇敢的。丽娜，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得过出点诗意来。你告诉沈清，什么事儿都别焦虑，慢慢来。
1: 我和儿子去国外了，就此别过吧。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你觉得好吗？

0: 蒋大夫，我这腰怎么样啊？
1: 你这就是腰肌劳损，积劳成疾导致的。不过麻烦的事儿啊，就算治好了之后，它也容易复发，你以后一定要多当心了。
2: 那以后还能锻炼身体吗？
1: 啊，治好之后可以适量运动一下，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什么。
2: 动静结合，自己身体得自己爱惜。
1: 哎，没错。
3: 是，您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沈老师吗？
4: 啊，对，我是。您是？
3: 我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粉丝，这刚还在刷你们的视频呢。
4: 对，是。
3: 你们唱的呀，太好了，尤其中间插那段戏文，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绝！一听就是体味过人生的人写的。嗯，哎呀，直戳心窝子。
4: 是，写这个词的人很了不起，我们大家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练习的。哦，
3: 自古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火燎原的燎。哦，你好，今天我太高兴了，哎呀，
4: 认识你很高兴。
3: 沈老师是师大的，
4: 是中文系。哦，
3: 师大可不是普通的学校，是老师的老师。
4: 有这么一说，
3: 沈老师，可不可以加您个微信？
4: 哦，可以。哎。
3: 哎呦，您真是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谢谢你。
4: 我扫您啊。
3: 哎，您扫我吧。
4: 您是来这儿锻炼身体的？
3: 对，我是来踢毽子的。看，
4: 真身手矫健。好，哎，
5: 老沈啊，你怎么回事？你开始走神了吧？想什么呢？
4: 啊，不知道刚才怎么回事，一下想起聂老师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5: 你好，他就好。哎，对，都挺好。

0: 实意的，发自肺腑的。我也喜欢唱歌，想跟您切磋一下，不给这个面子吗？
1: 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面子的事儿
0: 啊。那就这么定了啊，星期六中午12点，安乐园，不见不散。
1: 不是，星期六我们还
2: 谁呀？谁呀？什么人？
1: 一个那个咱们这个合唱团的粉丝。
2: 哟，咱们合唱团都有粉丝了啊！嘿，
3: 那说明咱这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
1: 回回给咱们点赞的。
3: 好好好，那既然这么喜欢咱们，咱们不能冷落人家，对不对？
2: 对，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闹不好将来能成一粉丝团啊！哎，
3: 所以去，
2: 得去，哎，得去。
1: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吕源同志，这位是老狗，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老丁，
4: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他们两个才是我们这个合唱团的主力呢。哦，
4: 坐吧，
2: 坐，哎，哎呀，虽然我们是主力，嗯，但是这沈教授啊。是核心、
1: 啊、是这个如果没有沈教授就没有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
4: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风雨彩虹合唱团能这么优秀是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形成的合力
3: 哎呀说得好啊吕源同志是搞理论工作的吧善于总结呀、啊、
4: 不是我下岗前是钢厂的劳动模范理论先行实践紧随缺一不可
1: 对对
4: 比如踢毽子我很会踢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厂里有个刺儿头连厂长都不服我找他去做思想工作他又跟我比赛我说好比我不睡觉苦练了一个星期拿下哎呀
2: 你瞧瞧不服不行啊
1: 是这样
4: 我这个人吧就是这样一件事儿要不我不干要干我就干到底以前我家务活都不会干退休了家庭需要那就学北方的饺子南方的点心全拿下老沈同志我女儿同学也在师大工作听说您爱人去世了那平时谁照顾您呢
1: 我跟儿子门对门啊儿媳妇啊还有亲家都过来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
2: 吕源同志你跟老沈是在南湖公园认识的
4: 对呀、
2: 太巧了呀
1: 相当的巧
4: 啊对呀你看啊老沈同志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2: 对
4: 这不是巧合这是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必然
1: 说的真好啊啊我的荣幸啊
2: 这荣幸
1: 不是是相当的荣幸啊
2: 相当荣幸
4: 服务员是四个人了啊来上吧上吧多吃啊来
5: 好我们自己来
4: 哎好的
1: 啊这么说这些年您一直单身呐
4: 是啊之前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将军很有名儿我慎重地考虑了我还是愿意和你们这样的学问家相处
1: 明白
6: 我们还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
4: 老狗同志您这样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不敞亮您可以直接问我嘛我知无不言
7: 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老狗一直他就油嘴滑舌的早就该有人制止他了
1: 是

0: 想问，
1: 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2: 不是，袁同志，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哎，
3: 吕岩同志，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么，我来揭晓正确答案。答案是对。
2: 哎，快吃吃吃！好。吕岩同志，我们两个是刚刚相识，就说这个事儿啊，不合适了。
1: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1.77米，我1.68米，身材相当啊。嗯。您有房，我也有，咱们平起平坐。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啊，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2: 吕岩同志。您这个人的性格呀，是果断豪爽。
1: 对，
2: 但是我觉得感情上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应该慢慢的了解，对吧？
4: 对吧？对，啊，他说的对，
2: 比较好啊。啊，
1: 我不太同意。今日事今日毕，拖不得，慢不得。我和老沈加起来130来岁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跟死神赛跑。我一直教育我女儿。遇见渣男要快刀斩乱麻，遇见好男人那就得一往直前。我说的对吧，老沈同志？

0: 你要干嘛去啊？啊，
1: 我要去扬州做个尽调。
0: 要去扬州？嗯。你站起来给我看看，你昨天站都站不起来，睡了一觉你能去扬州了？我们是打工啊，不是卖命啊，不会去。
1: 这都是之前都约好的事儿呢。
0: 那也有个特殊情况吧，真的不能去，不能去。我给安顺峰打电话。
1: 哎，别。我一天就能回来，当天往返去了就回来。投资方派车了，那个小金也去，就在
2: 实德资本楼下集合。哦
0: 啊，行，那我送你去实德。
1: 这么近，我叫个车就去了，你不用跑来跑去
0: 的。出租车开得快呀，一颠又把你腰颠伤了，车上又没有个靠垫。人讲医生都说了，腰肌劳损就是积劳成疾的，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呢。不行不行，你去还是不去啊？哎，
1: 你算了，我不去了，我不去。
0: 你刚才要死要活要去，现在说不去就不去，哎，你这个人奇怪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3: 沈总，我已经出发了，要不要来捎您啊？
1: 不用了，你嫂子送我过去。
0: 行，走吧，我送你。
4: 这是东门，
5: 你是装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平时开会都是直接进地库，我哪知道哪是东门哪是西门？
1: 你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啊！哎，你们慢一点啊，我扶你。哎，沈总来了，别走，等我。老公，我扶你。
2: 来了。哎，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刘丽娜，这是投资方的负责人艾森。
1: 你好，
2: 你好。哎呀，
1: 年轻有为啊，
2: 沈太太辛苦了啊。
1: 哎，我不辛苦，我们家沈清辛苦，休过病假都休不安稳。
2: 沈总，你行吗？要不然我
3: 好多了，赶紧出发吧，早去早回。
1: 对对。啊，慢一点，我扶你啊，慢点啊。
3: 事儿
2: 啊，小金，来你坐后面，我坐副驾好指路。
1: 要不你坐后面吧，还
3: 我发微信。
2: 沈太太，我们可以把沈总送回家的，
1: 就是担心他这腰。
4: 嫂子，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沈总的。中午跟对方吃过饭，下午调研，晚上就能回来，不会太晚的。
1: 感谢啊，那我们家沈清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啊。喝水啊。
3: 你路上也慢点儿。
1: 拜拜，拜拜。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

0: 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清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映。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带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沼、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裸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霞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寻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70、80后的各位伙伴们可能还记着咱们小时候啊，物质匮乏，没有那么些玩具，但是呢有不少好玩的游戏。你比如说男孩弹玻璃球，女孩跳皮筋儿啊，这女孩跳皮筋儿有意思，一边跳一边还有口诀啊，小皮球架小梯，马兰开花21，
1: 2856
0: 要说到这个口诀或者说这个童谣，大伙儿发现没，它跟其他童谣有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其他的流行那些童谣，什么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赶快跳山墙，是吧？或者什么周扒皮会投机半夜起来偷公鸡啥的，这个你能听明白，它有个主题是吧，上下文它有联系。唯独这个马兰花这童谣，大伙儿仔细琢磨过没，它上下文没啥联系，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小皮球它跟架脚踢什么关系，足球。马兰开花怎么还非得21呢，这又什么意思。小时候咱们说起来可能没人想那些，就这说说就完事了。但我现在跟大伙儿要说，这个童谣其实它是个暗语，它背后可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马兰开花21，这都是军事暗号，他们指的是我们国家第一枚原子弹。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跟大伙说说咱们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故事。
2: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我国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初出茅庐的团队，简陋的运算工具，如何破解世界数学难题？他们又怎样在号称死亡之海的无人之地创造历史奇迹？一部电影又如何还原真实？本期故事刚刚好为您讲述神秘代号596横空出世。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

0: 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199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那一年啊，有很多的献礼片，横空出世也是其中的一部。这故事其实很简单，一句话，中国人是怎么造出了原子弹的？
4: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想我们不受欺负，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你都把它搞出来，拿枪来。
5: 现在多少环？
6: 报告首长，596环。
5: 好，596，请大家记住，1959年6月，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中央决定，我们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7: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8: 同志们，那么
3: 这妥妥的主旋律电影。那这部主旋律片呢，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特效，也没有离奇的这个剧情，只不过朴实的还原了那一段历史，但是却赢得了无数称赞，成为必看的经典，横扫了各大奖项，迎来无数好评。豆瓣评分到现在还是9.4分，是迄今为止国产主旋律影片的最高分。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咱们缺钱、缺技术、缺人才，什么都缺，可是一定要造原子弹、造氢弹。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给逼的。从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一直叫嚣说要对新中国实施核恐吓，你想要不受欺负，就必须得有这东西。所以中国在1955年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决定。从此之后，一群怀揣着崇高理想的人，开始前往西北的无人之地，为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不懈奋斗。横空出世这电影里边灵魂的角色有两个，一文一武。文是李幼斌演的科学家陆光达，
9: 是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
3: 五是李雪健演的将军冯石。冯石将军曾经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故事开始呢，他就是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
10: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3: 这冯石将军也是挺干脆，直接就回答一句话：
11: 我不会啊。
10: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3: 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冯石将军可以不会，但是不能说不去。那么另一边，陆光达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科学家，精通核物理学，组织是找了谈话，头一句话就问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啊。陆光达听完点点头，这就是他的决心，也是他一辈子的承诺。就这样，一个对原子弹一无所知的将军，一个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0: 带领着士兵和科研人员在罗布泊荒漠上开始了这项关乎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业。
1: 靶场修在这个地方的确有很多的问题。
2: Вы отвергаете наш план?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т более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места.
3: 难道你真想推翻这个方案吗？
1: 我认为这不是理想的靶场。
2: Почему?
1: 太小。
4: 四方之海，德玉江，天山为屏，昆仑障，纵横南北十万里，敢问惊雷何日响。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我找到写好诗大诗的地方了。
5: 冯指挥，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核武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至于我们怎么搞，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0: 你看这俩人性格、出身背景、生活经历完全不同，那就两个世界的人。你不用合计，在工作当中肯定会产生各种冲突。哎，故事就在这冲突当中开始了。
6: 为什么用盐碱水搅拌混凝土？什么时候开始的？
7: 报告科长，这头是个大惨死的。
8: 王亮同志，是我同意的，他们请示我了。
9: 停！停！赶快停下来！
8: 老罗同志，
1: 这比洗的菜、淘的米都干净啊！我们喝的就是这种又苦又咸的水，到哪儿去弄那么多不太严谨的水嘛？
6: 那就停工吧，等有了淡水再施工。
1: 哎，这个工程一天也不能耽误嘛。
6: 那我不管，必须严格的按照设计的标准施工。
1: 可我得管，你知道这个工程得用多少水吗？比我整个厂区的生活用水要多得多。我把一半的卡车都改成水车，我要到几百公里之外生活区去拉水去。
6: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把今天施工的建筑全都拆除了。
0: 不过在相同的目标之下，俩人又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和解与统一。那么他俩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和军人两股不同的力量所付出的不同的努力。这部电影里边除了这两位主角，更展现了无数的无名英雄的艰辛跟奋斗。在当时那种情况，外边没有外援，内部没有经验的这个困境之下，制造原子弹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样。不过中国人那是从来不会屈服退缩的，外国专家瞧不起我们，那咱们自己偏要干出点名堂来。电影里边很多的场景都让观众印象深刻，一边是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士们，他们还没有时间回家去看一看，就被调集到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他们为了寻找水源牺牲了生命，喊着号子一锤一锤地打夯。另外一边，北京的科研工作者们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他们就拿算盘推算数据，没日没夜的计算，饿了啃一口馒头。用电影里边陆光达的话来讲，他们计算的稿纸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沙漠。就是这样众志成城，真就创造了奇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通过这些人的努力，1964年10月16号，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罗布泊。
10: 8 7 6 5 4 3 2 1起爆。

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写进了中国历史。

0: 说呀，感觉挺简单，但是要想拍好了可不轻松。咱们都知道，主旋律的电影可不好拍呀。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拿到了一个下演文学剧本奖的电影剧本《马兰草》，写的就是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故事。哎，一下子他就相中这剧本了，他就认为这是50年大庆最好的题材，就把这剧本呢交给善于拍摄主旋律电影的导演陈国兴来创作。陈国兴啊，拍过电影《孔繁森》，啊，可以说当年主旋律电影的扛鼎之作。接着拍摄《横空出世》的这个任务，陈国兴特意跑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上那去考察去。采风回来之后，陈国兴觉得中国原子弹绝不是说哪一个人能造出来的，这是一个集体精神的产物，所以他决定创造一个群体像，有将军，有归国科学家，也有普通战士和科学研究员。场景呢，就选用从原子弹建设到爆炸这么一段过程，反映这个群体坚毅的精神。定下来电影的基调跟故事以后，导演就开始广招编剧参与修改剧本。前后一共有6批创作者参与修改。那陈国兴对剧本要求非常苛刻，比如说有的编剧写了好几天的啊，他可能就用一句台词儿：“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可能最后就用一句话。有的编剧写了那么厚厚一摞子，最后就采用了片名《横空出世》。这个名字其实源自毛主席的一首诗词：“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那还是1935年10月，毛主席当时登临岷山，借助昆仑山脉宣示了咱们这个彻底改造旧世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这么一个宏愿，做了这么一个作品。现如今呢，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我们就必须要拥有与其他大国相抗衡的武器——原子弹。
1: 1:1还原核试验基地，横空出世剧组为何惊动了西方？为力邀李雪健，导演陈国兴又用哪段故事打动了老戏骨？听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神秘代号596横空出世。
0: 咱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电影拍戏都是在影视基地大景啥的哈，有的那个大场面甚至后期电脑合成特技啊。那这部电影为了真实呈现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整个剧组深入罗布泊搭建核试验基地，拍摄期间一共用了整整60吨的钢材，搭建了60多米高的铁塔，还按照1:1的比例还原了当年的战壕和工事。因为电影当中有很多军队呀、汽车团还有飞机坦克的戏，所以导演甚至申请协调来真正的坦克、真正的飞机，耗资当年达到1500多万，那在20多年前那可不是小数目。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儿，就是剧组大张旗鼓在戈壁滩上开拍的时候，甚至惊动了美国。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因为电影实拍这个地点是已经废弃的核试验基地，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这个位置，那有美国的常规巡航卫星监测着。你想啊，当时那为了拍这电影，剧组频繁地调动人马，来来回回折腾飞机，频繁

0: 这起飞降落，快要坦克啊！白天放烟雾，晚上打战斗灯，你这么大动静，直接就惊动美国了。他一看这地儿怎么回事，干啥呢？这是，赶紧把这地区上空卫星从2颗增加到8颗。为了这个，导演陈国兴啊，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个文章。那么拍摄场地选好了，演员找谁呀？ 当时啊，陈国兴看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人想到了李雪健。李雪健老师呢是很多观众心目当中国宝级的演员啊，在影视界这个行业当中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往远了说，《焦裕禄》《水浒传》里边宋江；往近点说，《流浪地球2》里边中国政府的代表，还有《封神第1部》当中的姬昌，这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动李雪健。 陈国兴去拜访他的时候呢，就给李雪健老师讲了一个剧本里的故事，说当年呢原子弹试验的时候，轰六轰炸机有过一次失误，飞机带着原子弹起飞需要投弹的时候投不下来，当时呢就两种选择，要保住试验基地，那就把原子弹连同这个飞机投到罗布泊的腹地。 销毁，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价值1亿人民币，耗费数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制的1亿枚原子弹，就得被毁掉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飞机带着原子弹回到基地迫降，但是，一旦原子弹爆炸。 整个基地那就全毁了。关键时刻，冯石将军就站在了机场跑道上指挥这飞机，最后飞机安全着陆。李雪健听完这故事就说：“导演，你不用再说了，我演。”这一下，陈国兴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那电影里演科学家这个陆光达，导演就想到李幼斌了。 李幼斌也是咱们国家一级演员啊，
1: 把那条大裤子，
0: 亮剑呢，闯关东啊，这些作品当中都有精彩的演绎哈。尤其是亮剑里边的李云龙，那是整部剧的灵魂。不过在出演《横空出世》的时候，李幼斌呢还没那么太出名呢。接到邀请以后呢，李幼斌是又喜又忧啊。一方面他很高兴能够再次的跟李雪健老师合作。 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没接触过这个核物理学家呀，不知道这个角色怎么演呢。后来导演组就安排他去见了我们国家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的孙开甲老先生。李幼斌听老先生讲了当年的故事，又近距离地观察了老先生的生活，这才慢慢地找到了扮演科学家的感觉。
2: 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
0: 横空出世》是以贴近真实的拍摄手法，最大程度的真实呈现了那段艰辛而又伟大的历史，而且是群体像。 影片当中每一个主要人物、每一个群体都能在现实当中找到对应的原型。冯石将军，原型就是开国少将张蕴钰将军，著名的上甘岭战役，那就是张蕴钰所在的第15军打的。《横空出世》里边有一个场景，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导致基地啊断粮了。 这冯石将军呢，为了鼓舞士气，组织大家伙观看电影，看的就是上甘岭。

0: 战士们看的就是自己呀。1958年，我们国家正式开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那么谁来负责建设这个核试验基地呢？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张蕴钰将军的身上。张蕴钰将军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最终把这个核试验基地选在了罗布泊。首先呢，罗布泊是沙漠戈壁，荒无人烟，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这里的地方非常大，方圆10万公里，那足以建立一个1000万吨级的试验场。于是张蕴钰将军就率领50000大军开进了神秘的罗布泊，开始了艰苦的建设核试验基地的工作。那基地建成之后，他继续坚守在基地，为科研团队提供服务和保卫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核试验基地司令。
1: 妇孺皆知的童谣居然隐含着军事暗语，隐秘的596计划又有多少功勋英雄为此隐姓埋名？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神秘代号596横空出世。
0: 罗布泊咱们都知道，那是一片荒漠呀，被人们称为叫死亡之海，那是几乎寸草不生。但是你看这个环境，它就有一种植物生长得很好，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马兰花。马兰花非常漂亮，而且生命力很顽强，所以核试验基地又被称为马兰基地。这就是咱们开头说的童谣《马兰开花21》第一句，这里边的马兰啊，说的就是这个。但这马兰开花可不是说真正马兰花开花，这开花可说的是原子弹爆炸。你看它一爆炸，那不像一朵花一样吗？啊，他说马兰开花后边21是什么玩意儿呢？原来这个实验基地呀，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21试验训练基地。所以这21指的是第21试验训练基地。据说当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为了庆祝爆炸成功，也为了纪念这些舍生忘死的无名英雄，但是还得做好保密工作，怎么办？就编了这么一个童谣，很快传唱大江南北。这童谣头一句小皮球，这说的就是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了保密，那都是用暗语和密码。头一句小皮球说的就是原子弹。童谣里边架脚梯，它指的是啊，这核试验基地上这个102米高的铁塔。当时咱们第一颗原子弹不是用空投的方式引爆的，是放置在这个铁塔上边进行塔爆试验。架脚梯，那童谣里边还有是28256、28257，这怎么回事？这些数字都是当时周边军事单位的通信邮箱代号，28号信箱、256号分箱等等等等。大伙儿可千万别觉得我在这是胡诌八扯啊！这个童谣的故事已经经过官方证实，大伙儿要是好信儿，你到中核集团的官方网站上，你找一找就能查到。除了这首童谣里边这些词儿呢，基地还使用很多的暗语，比如说配合着邱小姐，装原子弹的平台呢叫梳妆台，原子弹上很多的电缆线呢，像头发那么长啊，叫梳辫子。原子弹那个装配呢叫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叫住下房，然后调到塔架上这个工作平台呢叫住上房。1964年10月15号晚上6点半，原子弹开始装配，向北京发出了第一个暗语：“邱小姐住下房。”16号早8点又发了第二条暗语：“邱小姐在梳妆台8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又被吊上了塔架之后，又发出来第3条暗语：“

邱小姐住上房，终于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整，随着一声巨响，金光喷发，火球凌空，我们国家首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0: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张蕴钰将军又参与了第一颗氢弹、洲际导弹、通信卫星等等实验任务，为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电影里边另外一位男主角陆光达的原型，那就是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那是1958年8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先生对一个34岁的年轻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叫你去参加这项工作。
1: 邓稼先他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他肯定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他呢当时毫不犹豫的就跟这个钱三强副部长说我接受这项工作。
0: 那么这一句话也开启了他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活。邓稼先呢是个高材生，1950年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第9天他就踏上了回国之路，只为兑现自己的诺言，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之后一定回来。那么现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心情非常激动。临走头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睡不着啊，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2: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不能通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工作了。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那么从这一天起，邓稼先的身影就从人们的视线当中隐去了，没了，这人消失了，名字也从所有的学术刊物上消失了，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成为了邓稼先不变的誓言。他为这个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 因为这个保密的纪律，他就变人完全都改变了，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基本上不说什么话。
0: 1959年6月20号，前苏联撤回了所有的专家，这给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也造成了巨大困难。邓稼先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他就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的核知识那是零。难怪啊，电影里边前苏联专家临走的时候非常轻蔑的拿着一块图纸的残片跟他们说
3: 啊，这一块你们用计算机也要算2年，没有意义。
0: 但是邓稼先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相信人定胜天。当年前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曾经留下一个技术参数，原本呢他们以为这个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参数啊，没想到这参数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为了验证这个参数，科研小组开启了攻关，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当中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人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时候，那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那么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计算设备那是极其的原始简陋，就几台简易的手摇计算机。手摇计算机呢是一个机械装置，把数据输进去之后用手摇算出结果。他们就用这种原始的手摇计算机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当时一个内容要进行9次运算，每算一遍那得要有几万个数据，每个数据得要解5-6个方程。
4: 晚上就睡地板，弄个防大衣，是吧？24小时干的，你要在急死不容易啊。
0: 他们就用装那个稿纸和这个计算机打孔纸的这个大麻袋啊，一直堆到屋顶上， 就这么呢，他们用了9个月对每一个数值反复的计算核对，最后终于确定了邓稼先带领的这个理论得出的参数是准确的，那么前苏联专家给的这数据是错误的。
4: 我们要算一个模型30000个数据，用这种计算方法算的话呢，一个错它就跟着会传染，一下子把错误给带到里头了，整个计算就全都是会。
0: 后来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对这次的演算评价为，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就这样，经过整整3年，中国科学家凭借着最基本的运算工作，对原子弹爆炸时候的物理过程进行了无数次模拟计算和分析，绘就出来原子弹设计的蓝图。这一切完全是中国人靠着小米加步枪的模式自己摸索出来的。然而在原子弹跟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由于长期的研究压力，邓稼先患上了直肠癌。即便如此呢，他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直到身体不允许。在28年隐姓埋名之后，人们才从报纸上将原子弹与邓稼先这个名字挂上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才终于跟妻子团聚。临终前，他对妻子说，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2: 他做完这事以后，他跟我说了4个字，我死在武汉。
0: 其实啊，邓稼先先生只是我们国家核武器研究科学家的一个代表，在我们国家研制原子弹跟氢弹的过程当中，至少有23位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为了从美国回到祖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失去自由，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终于辗转回到了祖国。比如著名的力学专家郭永怀，他在美国是和钱学森齐名的科学家，回国之后他参与了原子弹爆炸试验，为了一个重要数据，他连夜搭乘飞机赶回北京研究，没想到飞机在快到北京的时候失事坠毁了。人们在飞机的残骸当中发现2具烧焦的遗体，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2具遗体紧紧抱在一起，中间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他们用生命保住了国家重要的资料。再比如王淦昌，他是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一项发现至少帮助了6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他当初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诺贝尔奖呢非他莫属。然而在组织号召他转投核武器研究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领导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更名换姓，默默无闻的去做这项工作？王淦昌啊，一点没迟疑，他说，改名吗？这样吧，那就叫王晶吧。
5: 因为他有一定的知名度嘛，为了保密起见，就把他叫王晶。王晶，所以后来刘杰跟那个钱三钱接见他，让他就转行。那时候他就说了，一声许过，一律反正他的信件啊，什么东西都用王晶，不许用王淦昌。17年就这样。
0: 在此后17年当中，他再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交流

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进行科学探索，也失去了摘取诺贝尔奖的可能。他断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就以王晶的

0: 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当然，造就两弹一星的，除了这些个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们，还有他们身后的那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那一段艰苦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更是有无数人扎根茫茫戈壁，抛洒热血，奉献青春，只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中国的五九六计划参与人数迄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不少于3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员规模，就像横空出世里边陆光达所说的，这是举国上下的一个工程。科技工作者、部队指战员、工程师、工人，甚至民兵，全国有无数无名英雄在为核试验出自己的一份力。他们的劳动和付出，他们的青春热血，同样值得人们尊重和铭记。这也是横空出世的电影想表现的。中国原子弹绝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出来的，是一个集体精神的产物。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横空出世放在今天看依旧毫不过时。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个最具教育意义的警钟，值得每个人反复观看。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我们不应该丧失那种艰苦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气神。不服输，这也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故事刚刚好，咱们下期接着聊。

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10月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关于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尹立波同志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尹立波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0月9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民生信访化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赋能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1: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本台报道。
0: 136天，4个省区、8座城市，1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块的球票，把4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站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

0: 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八一建军节，一万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六万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
2: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1: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
3: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4: 东北超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1: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5: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1: 座位方言一出，全网刷屏。
5: 里边的东西
1: 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
6: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7: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来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8: 接着奏乐，接着奏。
1: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截至10月6日，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元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四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
9: 东北超给我们桃花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0: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000到3000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1: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1: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
2: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水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12: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

0: 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1: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涛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2: 就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3: 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沈阳都是东北赢，
4: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机器，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5: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1: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万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6: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7: 东北，
6: 振兴
7: 东北。
1: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成为撬动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赢，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方兴未艾。本台报道。
8: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9: 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聚焦扎根大连长兴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仅用4年就将一座杂草丛生的闲置船厂经营成手持订单量全球第一的世界级造船基地，吸纳超10万人就业。目前恒力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厩2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3期创新工厂和4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力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T1 航站楼 C 指廊、E 指廊均已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机场 T1 航站楼放射式空间骨架的全面成型。机场配套预留轨道交通与航站楼接驳段项目主体也已实现结构封顶，机场飞行区和其他配套建筑等分项工程的建设也同步推进。这个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光明日报关注辽宁以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让工业互联网渗透到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服务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人工智能典型案例达81个，同时抢滩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行业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快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梯队，为推动全省制造业质改数转提供人才支撑。正在建设中的秦沈2期高速项目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关注。作为15/5期间交通基建重点项目，秦沈2期高速项目结合各工点实际优化施工组织与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秋季施工黄金期，上足人员机械，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1: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七情上面的雄辩。
0: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难以割下承诺的诺言。
1: 只有等别人兑现。
0: 好了，你赶紧走吧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在这给你对歌词了。
1: 那你再抱我一下行不行，就当把我们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节点。
0: 一个同学，你这长得像同寝似的，你这这。
1: 那就把我同学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行不行。
0: 画句号？那你啥意思啊，以后同学聚会都不让我聚了？
1: 恋恋，我走的这些年你变了。
0: 你可拉倒吧，变啥变呢，你没走之前我也当保安呢。
1: And you just treat me like a stranger. 你问啥呀？
0: 是啊，你说的是啥呀？
1: 就是因为你，我在国外努力学习，想尽快回来看你。我知道，我长得丑，眼睛还小，脸长得不皱皱，耳朵还大，还柳尖。
0: 你待会儿吧，你说我呢吧？
1: 胡说。招着自己呢。哎呀我的妈呀，恋恋你忘了吗，啊，上学的时候没有人理我，只有你天天在我身边对我不离不弃，你都忘了吗？
0: 那我天天在你身边，我不是你同桌吗？那我上别的桌干去去去坐着，老师不得骂我呀？
1: 那你还天天跟我上下学呢。
0: 咱俩家楼上楼下住着，先让你回家，我在市里面跑一圈再回家。
1: 为什么要向我表白？
0: 这净闹，我啥时候向你表白？你是不是认错同学了呀？
1: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你是不是认错同学了？啊，你回去吧，行不行？啊
1: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like nothing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I did nothing wrong but love you for so many years, and you just treat me like a stranger.
0: 这都叭叭的是啥呀？这是啊！你别，你哭啊！你这你这，哎呦我的天！街坊邻居看着你，以为我咋回事了呢？甭啥呀！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什么好人品。你这么哭，对你自己形象不好。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走开！
0: 哎呀，你把手拿下来，别哭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我不这样我也控制不了你呀。你这么的，你冷静一下，你上岗亭里面站一会儿，
1: 来
0: 那个女孩啊，撒开。不是
2: 于小脸，我以后你改名吧，啊，叫不要脸。
0: 不是你咋的了？
2: 还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你动手动脚，整一人家呲哇啦叫，你害臊不害臊？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什么，宝洁，宝洁，你说句话呀，宝洁。哎呀，
2: 宝洁，保安，挺般配呀。
0: 啥呀？我们俩认识，他是我高中同学，名叫李宝洁。
2: 他爸叫李保镖呗。
0: 是啊，
2: 再一边去吧。你现在想想怎么保你自己平安吧，啊！
0: 你这
2: 姑娘，哎呀，我就别怕啊。怎么回事啊？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
0: 这怎么用？
2: 于小脸啊，
0: 不是，
2: 赶紧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说咋回事？这，
0: 来，你过来，来，
2: 别碰我，我嫌你脏。
0: 我脏啥呀你？你呀，小倩是这么回事啊？他呀，喜欢我。
2: 你是不是疯了？
0: 吓我一大跳！你激情激荡干啥呀？你听我说完了。他在国外留学刚回来，就一直就喜欢我这样的，你知道吧？完了回来就跑岗亭里堵我来了，就要追我，跟我住，我都没干。
2: 哎呀我的妈呀，啊，你是彻底疯了。
0: 疯啥？
2: 街坊邻居们看看啊， 从国外回来的，金发碧眼，大波浪的，找你处对象来了啊？他是从国外游回来的，海水喝多咸的吧？哎呦我
0: 天哪！不是你小倩，你我怎么说你能信呢？
2: 咋信？我啥也没看着，我咋信？
0: 对呀，你啥也没看着，你这么的小倩，你别慌，别激动啊！我俩把从头到尾给你演一遍，你不就看见了，你就明白了吗？来，小倩，来，我跟你说，你看一遍啊！你在这杵着干啥呀？你上这边站远点，来，再开始演一遍。小倩，你看一看就能明白。
2: 演不好，看我整手里啊！
0: 特别简单。匆匆那年，我们说了几遍。

0: 啥呀？
1: 我上这听你唱歌来了，从头，
0: 这就是头。
1: 啊，那你继续吧。
0: 我服了，你这是，哎呦我。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0: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搁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2: 只有等别人兑现。
1: 别唱了，乐天啊，搁这 K 歌呢，情侣对唱呢。啊，
0: 你让我天黑闭眼好几回了都啊。
1: 说事儿，
0: 你走吧。
1: 往哪走啊？事儿没说清楚，往哪走啊？
0: 能不能别添乱？别添乱！第一句话就是你走吧。啊，
1: 那我误会了啊！你走吧，姐
0: 姐。
2: 能不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
0: 不行。
2: 把我们两个同学之间？
0: 不行。
2: 于小玲，你变了。
0: 变了，没错。
2: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like this? Like I've nothing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I have loved you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0: 有啥呀？
3: 听不懂，
0: 哎，听不懂，听不懂。
2: 我知道，我长得丑，我脸长得不周正，眼睛还小，耳朵还大，还柳尖。
0: 你再骂我一遍，你试试。
2: 好，我无话可说。
0: 小倩，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他无话可说。
0: 你别无话可说呀，往下说呀。就是那段，你怎么对我好那段，你得说。我，在所有同学都不理你的时候，只有我不离不弃，每天陪在你身边。你忘了吗？
2: 那咋不同桌吗？咋的？我要回家，老师能让啊？
0: 那我放学我老经常揍你呢。
2: 楼上楼下的住着咋的？我回家还得绕一圈再回去啊。
0: 那个我还向你表白了呢，你忘了？
2: 你跟谁表的白呀？你认错同学了吧？
0: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这话谁说的呀？
2: 不知道啊。
0: 你这孩子以后英文以后东北话，你切换的挺灵啊你呀，哎呀。你别不知道啊，那不我说的吗？
2: 你看
1: 于小脸，
0: 我看
1: 我听明白了啊，原来是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出国回来了把人拦住了，耍流氓被我发现了啊，就是我跟你说完了，人家不敢以为你呱呱就装严是吧？是吧？
0: 没有。
1: 孩子别怕啊，跟我回家，有我呢，我保护你。走，
0: 回给你回什么家？你把人放，你撒开。
1: 我撒开。
0: 你撒开。
1: 我撒开。
0: 你撒开。
1: 进岗亭，岗亭让
0: 你进什么岗亭？你出来，
1: 你进去，
0: 出来，
1: 你进去，
0: 我也进去。
2: 放开你的女孩！你小脸，王小倩，你俩干啥呀？要不要脸？
0: 我俩
1: 咋的了？
2: 还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动脚，把人整得滋哇乱叫，你俩害臊不害臊？
1: 小米粒，是这么回事儿，朋友。他俩认识，保洁保安，你俩说句话呀？
4: 你那意思，保洁配保安呗？
2: 不是，那你搁这干啥呢？
0: 不是不是，那个小米粒，你都误会了。他是我同学，名叫李保洁。
2: 那照你那意思，他爸李保镖呗？
1: 咱俩想一块儿。
2: 给我下一点子去，姑娘，你别害怕啊，你跟我说，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俩？
4: 不认识。
2: 你看，你俩赶紧的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说吧，到底咋回事？不然我报警了！
1: 别吵吵，吵死！进来，进来，进来！这都是受伤。于小脸啊，喜欢他，他不同意，完死皮赖脸缠人家个的，
0: 上边去吧你，
1: 上！
0: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的是啥？你听我说，小米粒是这么回事儿。他追我，我没干。

0: 他疯了。
1: 我疯了行不行？我疯了行不行？
2: 小米粒，
0: 你
2: 咋就不信呢？我给你演一遍，来来来，姑娘，陪我演一遍啊。
3: 匆匆那年，我们不知见了多少面，默默
2: 葬边。哎呀！那是我俩的词儿，你说你上来冲冲冲冲啥吧，就你这么胖能冲下去吗都啊。我冲不是我来。匆匆刚才我们演了好几遍，我这是干啥呢啊。小米粒不用说了，把我带走吧。
0: 为什么要送我青诗？
2: 送
0: 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首青诗陪伴着我走过了这么多年艰难的岁月，为了你我攒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1: 你咋这么愿意唱歌呢？
4: 啊，我听明白了，于小脸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个大男人你就敢做敢当呗，对不对？你爱就爱了，送情诗就送情诗了，再说人家姑娘长这么漂亮，你长这么磕碜，你还有啥不乐意的呀？
1: 小米粒，我跟你说实话啊，诗我送过，但是我没送过情啊。
0: 骗子，那次我献血晕了，你心疼我然后给我做了一首情诗。
1: 你可拉倒吧，我妈要知道我会作诗还能揍我那些回。该怎么会作诗，那不可能的事儿，她作诗。
0: 那好，你看这是什么？
5: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这是不是你送给我的？
1: 是是我送给你的啊，知道吧？但是你念错了，你献血的时候我特别感动，说我想对你说，你有爱心我就不行。
0: 不对，是你爱我不有心就行。
1: 这孩子他咋这么犟呢？你说这玩意儿，那锦旗里面能写东北话呀，还不服的。对对对对，这就是你有爱心我就不行。
0: 你再念一遍。
1: 这咋还听不清？我念八遍能咋的？你有爱心我就不行。哎呀，
2: 哎哎哎哎，快咋的了？
0: 哎呀，快快快，
1: 哎，快来人啊。
4: 哎呀，别哭了，哎呀，快快赶紧接。
6: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啊、
7: 我还踩姑娘的小蘑菇呢。我你这舌头这鞋垫改的啊？
6: 那你在这干啥呢？
7: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6: 堵车了。
7: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6: 起晚了。
7: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这。
6: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7: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6: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7: 开会。
6: 开啥会呀？
7: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6: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7: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6: 你还点
7: 点。
6: 语文老师
7: 到。
6: 数学老师
7: 到。
6: 英语老师
8: I'm here。
6: 校长，
7: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6: 保安到。 齐了。
7: 这样，
6: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的。
7: 我就把话筒拿来。
6: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儿有用啊？
7: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哎呀，
6: 给你拿。给
7: 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6: 好玩不？
7: 玩不？不。
6: 你到底要说啥？
7: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6: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7: 咋接的？
6: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7: 漂亮。这算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9: 贾校长啊！
7: 呀，来了。
9: 贾校长，来，有人接了。哎，
7: 看出来了，
9: 有人接了。
10: 贾校长，贾校长，
7: 辛苦啊，辛苦。
10: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7: 是啊。
10: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7: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10: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7: 你没去接呀？
9: 我接了呀。啊？
7: 他叫宝马。
11: 贾校长可真幽默。
7: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9: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7: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
9: 好嘞，
6: 赶紧进去吧，
9: 回来。
7: 谁能给放外边啊？哎，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12: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7: 为什么？不，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12: 贾校长真幽默。
7: 好，那抓紧的横幅拉起来，让大家热烈欢迎。太假！哎呀，这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横幅。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12: 啊，贾校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儿，我叫张林坤。
7: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儿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高兴啊，这简直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6: 那我不信。
7: 那还不倒去啊？
12: 来，
7: 喝。哎，真好。哎，这是。哎，我的。
12: 真甜呐，这水
7: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可好喝了。
10: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7: 后边那条小河。
11: 那洗澡呢？
7: 后边那条小河。
12: 那上厕所呢？
7: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喝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12: 贾校长，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您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7: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12: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7: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12: 那是啥呀？
7: 追悼会。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6: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 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7: 那什么孩子？还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6: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7: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了。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1: 啥？
7: 滚犊子！
6: 这是干啥呀？
7: 送客。
6: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7: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6: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7: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6: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7: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你这司机那司机，你地震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10: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7: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11: 我是教体育的。
7: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哥，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feel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6: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11: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7: 这回你更得走了。
11: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7: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6: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7: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一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11: 哎，咏鹅，
7: 你咏吧。
1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你这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11: 那玩意咋读？
7: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11: 那贾校长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7: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11: 你这是拨清波？
7: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呀、啊？哎
11: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
7: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11: 那不能走，
6: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7: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 你们谁能做到早着4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

0: 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儿了。
1: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2: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3: 姐夫，
4: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2: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3: 是，
5: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6: 那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所以就
7: 高老师啊，
2: 哎，
7: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8: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7: 真好。
9: 张校长啊，哎，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7: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8: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10: 张校长啊，哎，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7: 哎，小四，
10: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哎，
7: 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10: 没事没事。哎，
1: 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7: 你
1: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7: 对，
1: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11: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蓝的

0: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等于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就叫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 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0: 嗯，
1: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

0: 啊，
1: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到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1: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所以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0: 嗯，
1: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0: 嗯，
1: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0: 嗯，
1: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0: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1: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0: 55、56。哎，还真是啊，
1: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0: 对，我看到了。
1: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

0: 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2: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

0: 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嗯，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
1: 嗯，
0: 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

0: 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0: 嗯，见过，
1: 电视见过是吧？
0: 电视上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啊，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0: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它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它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0: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0: 对，红了。
1: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 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播，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0: 皮筋儿。
1: 哎，这是内关穴吧？
0: 嗯。
1: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0: 嗯。
1: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0: 嗯。
1: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0: 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0: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0: 嗯，
1: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4只鲜切花中有3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3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多么多多，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呗。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成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8000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6: 降 C 了，
7: 降 C。
8: 每个农户的花，我就看你的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距离情人节还有7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雪也开始采摘玫瑰。
2: 1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3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4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温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温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文学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它的花价是不高不低的，只能看运气。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多了个C级啊！啊，
1: 确不讲，中了嘛？中纸条我们可以拿到B级，够吧？颜色也好，但就因为里面的一小部分话印下来，我们等级下来的，这花头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嘛？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能做多细就多细，嘎。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2: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C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5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 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厂，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温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3: 差不多，
4: 那就低一点哈，感觉更标新一点，买点快一点。嗯，
3: 对呀。
4: 调调调不调你们欲火吗？这种的。我们家种这个，这个感觉好，颜色好强，好看。嗯。我看上的这个花，我就要这个花，但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2: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我有点肉红了。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走走。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走。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他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属70多种，蔷薇属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卉200多种，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2: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2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2: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3: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2: 可能早了点吧。
3: 早了点吗？
2: 对对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0: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雅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2: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0: 今天，张雅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2: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0: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2: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0: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1: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0: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1: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这个
2: 何止30？来来，走！
1: 你能够得着不？这是物理成熟。
2: OK， 够了。
1: 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0: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雅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2: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

0: 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二次授粉。
1: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0: 和绣球的大门，
2: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1: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3: 刚刚很巧，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4: 就是因为我们采纳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3: 啊，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户了，就像这种的嘛，都达到出户的标准了。但是这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嗯。
4: 啊，真的是 trials。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3: 现在隔离下不得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4: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1: 2008年，23岁的张书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书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书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书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书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书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书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4: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1: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书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 张树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我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西花公司做采购员。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客户采购最好的新花。
0: 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2: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3: 这花还粗一点呢，往下的剪90公分，最少的90公分。
1: 所以云南的新花上特别繁忙的仅次于情人节，因为5月份结婚人比较多。
0: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4: 好，我们跳啊，我们直接
0: 带走。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花豆荚。
1: 五条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自然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夹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2: 挑选了7-8家，潘德军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

公司里二十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三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这边就烤海参。
2: 今天我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3: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我把自己毒死了。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清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行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映。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在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沼、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裸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霞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手快点，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
1: 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
2: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上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女儿
1: 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对，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
2: 跟您这么说啊，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2: 我们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0: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0: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0: 那个。

0: 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0: 赶紧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份。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回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做得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啊。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啊妈。
1: 诱惑。啊啊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太狠了。
1: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
1: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啊，过了瘾了。哎呀！哎呀！

0: 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0: 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持励志，
1: 一、二、三，
2: 停，
3: 停。啊？
0: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
2: 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2: 嗯，
4: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2: 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4: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三地门了。我们今天
0: 就是卖房子，
4: 就是还没有说完呢。
0: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
0: 嗯。
4: 大声唱，
0: 好，
5: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4: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4: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
5: 我，
6: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5: 我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6: 嗯，
5: 我叫六月雪。
6: 哎呀，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6: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1: 哎呀，别闹！
2: 谁吃你丸子？
1: 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2: 去，
3: 脾气太大了。哎呀，
2: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绅士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会，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是，哎
3: 呀，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3: 别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去死吧，铁锤！哎呀，
1: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2: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 你就是个人渣呀。
1: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3: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3: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3: 我这是没，
1: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1: 我再给你编一个。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吧，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你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天水，
2: 我算了
3: ，10年的天水呀，10年呢。
0: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
1: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1: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0: 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2套、
1: 3套、
3: 4套、
1: 5套。
0: 5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哎，
1: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3: 对不起，
1: 走。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1: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1: 奶奶，
2: 这是。
1: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2: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1: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1: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 你说你们

0: 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晨曦
1: 给您
0: 拜年了。
1: 太高兴了。
0: 是
1: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1: 肤浅。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0: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1: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0: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1: 不是，
0: 祝贺你，祝贺你，
1: 行行行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1: 怎么呢？
0: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1: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0: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0: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1: 都什么？我听听。
0: 去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
1: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1: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不要号。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1: 啊
0: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沙、打弹弓、捏面人、吞铁胶、浇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30，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你把灯泡撂下。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0: 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0: 啊，
1: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0: 啊，
1: 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
1: 呢？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3、2、1，走你，别动。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0: 回来，
1: 走啊！
0: 你这是干嘛呀？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1: 啊，
0: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是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
1: 嗯、
0: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惜，这人起什么哄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嘿，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作业。
1: 哎呦，
0: 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
1: 嗯、
0: 报那么多班没用
1: 啊！
0: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0: 切，
1: 不是我，
0: 嗯，
1: 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
1: 啊，
0: 我就来得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0: 啊，
1: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0: 啊，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跟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你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
1: 洗洗手。
0: 嗯，好，
1: 写的。
0: 哎，
1: 写的。
0: 写呀、啊。
1: 您说大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再看十位。零减七，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1: 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哎，
0: 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1: 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行了，我先放这儿。

0: 哎呀哎呀，好没好点
1: 啊？哎呀妈！
2: 哎呀，
0: 好点了，
2: 我回来了。
0: 二姐，哎呀，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我还能看见你蹲下。哎呀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点了吗？
1: 哎呦，难受死我了。好点了，
0: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2: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0: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2: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0: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2: 哦，那行行行。
1: 小米粒儿啊坐这边来啊。
0: 行行好，
1: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3: 是啊？
1: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0: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1: 不是，小米粒儿，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五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六个月开始吃了一个月的鸡汤，第七个月喝了一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八个月了，
0: 这不来干的了吗？
1: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0: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1: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0: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1: 喝的清水呗。
0: 那猪蹄儿呢？
1: 找着猪蹄儿没？
2: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1: 你看看，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1: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0: 二驴子。
1: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4: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2: 对
4: 来来来，
1: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4: 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2: 对对对，
4: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2: 是是，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4: 喝吧喝吧，
2: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1: 春风，哎，把它干了。
2: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1: 快点的，要不，
2: 哎呀，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1: 喝完了，哎呦，
4: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2: 是，可爱喝了，
4: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开始啊，喝着呢。
1: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儿。
4: 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瞅你，你喝就行啊，妈不瞅。
1: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给你喝了。
4: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不是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3: 对对嘛，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2: 我喝了。妈，
3: 都打上了吧，
1: 别客气了。
3: 顺风啊，哎呀，
1: 打上了，这可太好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呢。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3: 什么宝贝？
4: 哎，啥呀妈？
1: 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3: 为啥？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3: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4: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
1: 快快，我看什
2: 么。来，什么玩意儿？
1: 哎
2: 哎呦我天哪。
1: 噔噔噔噔噔，看看这些裙子好看不漂亮不？
4: 啥玩意儿啊
1: 呀，还啥破玩意儿？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3: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
3: 哦，
1: 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钉上来，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4: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1: 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4: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儿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儿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
2: 啊，
1: 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2: 我天！
1: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4: 这有啥？
2: 是啥破？
1: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稀罕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4: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1: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4: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附体了？
1: 这孩子，来
4: 还有啥？还有啥？
1: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3: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啊！
2: 我认识
1: 啊！
2: 我认识妈。
1: 你认识？
2: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4: 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1: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3: 啊，尿布？
4: 尿布啊！
1: 啊！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4: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
1: 哎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2: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1: 不对，就这个蒸锅。
2: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1: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米粒。

0: 扶你姐恢复歇一会儿吧。
1: 好嘞好嘞，
0: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啊，快点歇着啊。哎
2: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2: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啊？
2: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2: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啊，那我陪二美丽去了啊。
0: 好，
3: 回来了。
0: 哎呀，老范，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3: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0: 说你这人
3: 啊！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
3: 哎呀，外头可冷了，你也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3: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4: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3: 宝贝儿，我明白了，不哭啊！钱志峰、二米六，
2: 哎，
3: 过来，哎，
5: 怎么的呀？
0: 来来来，
3: 那个没事儿，
2: 爸回来了，
3: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吧，
3: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5: 记得呀。
3: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2: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3: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2: 哦，老东西啊！啊，
3: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2: 那没问题，
3: 行吗？
2: 我就认老的，
3: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2: 哎
5: 哎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镇主那驴吗？
3: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2: 哎。
5: 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
3: 哎呀，最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
2: 哎，
3: 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6: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5: 对啊。
2: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用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5: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2: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3: 顺风啊。
2: 哎，
3: 这是你扔的啊？
2: 爸，对不起啊。哎，
3: 亏了我是你岳父。
2: 啊。
3: 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2: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3: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
2: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看，
3: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2: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3: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
2: 啊。
3: 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2: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3: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你们说扔就给扔。
0: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3: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爸。

0: 哎呀，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傻丫头，有你份儿。
1: 那我要两份儿啊？
0: 你还想生二胎呀？哎呀妈，你又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小米粒儿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啊，
1: 老头子。
2: 妈，
1: 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2: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死了，金大哥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你为什么给他下药？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我也不认识。不认识？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1: 你照做了。
0: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世上之后给我10000块钱。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
1: 嗯。
2: 哎，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0: 嗨，碰运气。
2: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刘霞，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邋遢的黑车司机。
1: 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
0: 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

0: 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一匹配，人就出来了。
1: 是，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2: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1: 还装傻呢？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3: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1: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0: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霞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啊，
2: 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1: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
3: 娘灰头站中间吧。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啊，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啊，不，你得站中间。我站中间，磨叽。三、二、一。我就服。
1: 肯定得把他拿下来啊！哎，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4: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机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大里那边当组长了。
1: 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4: 我尽量吧。
1: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审。 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预审这边就不一样了。
0: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
0: 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

0: 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地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

0: 我就是想把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的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1: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0: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1: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那是我厚道。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0: 点我呢？
1: 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儿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 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啊？
2: 我可没这么说呀，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3: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崔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2: 什么情况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0: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 有点张扬，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2: 太贵了，
3: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
2: 哎呀，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4: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5: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4: 这都是他原话。
5: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6: 闭嘴。
4: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5: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7: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我没名片。喂，花儿。
8: 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什么事儿？
7: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8: 嗨，那也神经过敏了。
7: 怎么了？
8: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7: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8: 遵命。

0: 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看看你钓这鱼，
1: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0: 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哎呦。

0: 花，
1: 他在钓鱼呢。

0: 来，棍儿哥回来了。
1: 嗯，
0: 棍儿哥。
2: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1: 这个好看。
2: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2: 没小子呀、
1: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2: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1: 哦，离得近。
2: 嗯，
1: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十站地。
2: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哎，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3: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2: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没了。
2: 哇，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0: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焗，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2: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
0: 多余。哎呀。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吗？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得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2: 是，我明白。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0: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2: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
1: 哎，还是白的好，吃海鲜。

0: 天喝啤酒容易痛风。
1: 嘿，你俩。
2: 来。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0: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2: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0: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2: 我这儿有了。瞧。瞧。
3: 看不见。
2: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0: 然后呢？
2: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0: 你的意思是说，
2: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0: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4: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0: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4: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意思？
0: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

0: 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1: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2: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1: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3: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1: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3: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1: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3: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1: 怎么探？
3: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4: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1: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5: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20万。
1: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3: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5: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1: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4: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5: 什么搞定了？
4: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1: 赞助？
5: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4: 嗯。
5: 哦，
1: 对对对对，
5: 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4: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5: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3: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4: 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6: 听听，
7: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5: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1: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5: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1: 崔师傅是熟脸儿，网红。
4: 这个好办。
8: 有必要吗？
4: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8: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4: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8: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9: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间画面传回电脑。
0: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9: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9: 说了怕你也不懂。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放心，朋友圈现在。我现在换了。

0: 晕了，晕了，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0: 拍卖会的电话。喂，博士，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2: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4: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4: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5: 别数了，
4: 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3: 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4: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2: 我问问。
4: 好，
3: 人家该你的，
4: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1: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4: 那怎么办呢？找楚东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一桶的篓子，你自己去解决。
3: 我，哎，不干。
6: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
0: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劲呗。
6: 你这回要多少钱？
0: 这回可能有点多，
6: 你说说看。
0: 200万，早把你给吓得，哎呦！
6: 你可真敢开牙呀！
0: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6: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0: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6: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0: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
6: 了。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0: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1: 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2: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只能想别的辙。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0: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城刚的死，还有谢冰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2: 拍卖会就在明天，
0: 没错，
1: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谁需要？我。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1: 楚成为，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
0: 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哎呦，哎呀，朱瑞瑞，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我个人的。啊，您？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 这几天去交新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
2: 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3: 不行，
1: 是。
2: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0: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1: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0: 案子重要，
3: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好消息啊。
1: 问题还是楚政委指望得上啊。
2: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3: 开会，这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2: 赶紧洗手吃饭吧。哎，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3: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2: 糊弄鬼呢吧？
3: 真的，我没骗你。
2: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3: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2: 崔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4: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2: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1: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2: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1: 我解释过了。
2: 嘿，还挺横，心虚吧？
1: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2: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1: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2: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4: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2: 对，我问楚政委。
4: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2: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5: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2: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5: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6: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了吗？
2: 你别说话。
5: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6: 你就实话实说。
2: 好了，楚政委，你。

0: 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1: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0: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2: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3: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吧，纪律意识比较强。
0: 编，再接着编。
3: 好，
4: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5: 去找棍子，找喷子，
4: 找小吕，
6: 找徐曼。
4: 我一定要洗清我的冤屈。走，现在就走。
0: 嘿，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5: 教育什么？
6: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齐天君，你气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5: 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你还想吃饭？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2: 化了。
0: 哎，
3: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1: 楚政委早啊。
4: 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3: 化好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6: 哎，
0: 饭上。

0: 我就认出来了，你就是化成灰，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一个小案子。
1: 郝艳萍，
0: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一起签了啊！
1: 嘿，我怎么少76了？
2: 去不去了？去，
3: 快点签，快点签，
2: 马上就好，快点。
4: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你好。
1: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0: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

0: 这个不错，这个是清华的。
1: 我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
2: 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
3: 嘿，你崔师傅啊，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
2: 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
3: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嘉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了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嘉福德拍卖会。
3: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3: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 竞拍记不记？
2: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
3: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如徐国海。

0: 您怎么称呼？
1: 我姓张，张氏，幸会。
0: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明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三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80万，48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

0: 54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两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两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人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蓝罐，
4: 请各位出价。
0: 12万，12万，22万，30万，3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37万，37万，3次。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丁579号，二组丁薛凯。
4: 哦，对不起。
5: 你好。
4: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5: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4: 579。
5: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4: 哎。这不是我，
6: 不是您，
5: 要不您确认一下。哦，
4: 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5: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

0: 查到了吗？
1: 董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证为难。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你谁呀？张华同志，下班了。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化妆侦查，化妆，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
1: 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吧？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以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0: 关了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3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呢。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4: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4: 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3: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1: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0: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5: 收网，收网，收网。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0: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6: 田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0: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1: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7: 你好，请先熄火。
8: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7: 稍等一下。

0: 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1: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0: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1: 您退休了，你想脱警服啊？我有个办法。
0: 说，
1: 彭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2: 这没问题。
1: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3: 好。
1: 棍子，
0: 嗯，
1: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0: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1: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你听说了吗？听说了，果聪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1: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跑！
2: 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1: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岳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我求你，不会跳绳吗？

0: 古松才对，
1: 谁说才80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0: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2: 这个古松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0: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2: 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3: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 那你帮我跑一趟，太仓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B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啊。哦，别疼。薛凯坠楼身亡。
2: 这是在哪儿啊？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嗯，下一个。巨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4: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3: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2: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啊？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4: 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
3: 哎，
4: 张华同志，
3: 喂，
4: 我这出去。
3: 距离健身房吗？
2: 康庄街道。
4: 来。 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
6: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3: 天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7: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你看着我，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小子，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1: 康庄街道，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
2: 线索还不让吃饭了？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
2: 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
3: 张华同志，哎，我这处理健身房吗？
2: 康庄街道。啊啊，康庄街道的。啊，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儿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 好，谢了。
3: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4: 对，下一个，
2: 军警商务大厦。
3: 哦，这我

0: 哎，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 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嗯嗯嗯

0: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好好，
0: 谢谢了。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0: 回什么呀，回去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0: 嗯，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0: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0: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1: 快去。
0: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
1: 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2: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吧。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宏泰大厦排除。
1: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0: 你好，南京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1: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1: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南苑游泳会所排除。
0: 喂，餐饮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3: 喂，
0: 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薛凯吗？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宏宇投资公司。对。
4: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5: 查一下宏宇投资。
0: 是。

0: 其实说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掉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0: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田，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准备。
3: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2: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发现目标，目前正在迎宾大道往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好的。 师傅们，发现嫌疑目标，我给你们。

0: 你们在干什么呢？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2: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
1: 你跑不掉了。

0: 别过来！
1: 警察，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不然我就杀了他！

0: 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行吧，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什么？
0: 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扣上。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在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八点？嗯，九、十点？嘿，这11点多嘛。
0: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是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清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1: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哼。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这我什么长得嘿？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
2: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1: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哦，你哦什么哦啊你？
2: 往后，
1: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2: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3: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0: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3: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嗯，
4: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3: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4: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3: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4: 我们仨平摊。
3: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
5: 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6: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 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1: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2: 嘿，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1: 嗯。
2: 好样的！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严重吗？
0: 备着。
2: 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1: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2: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10年了，整整10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哪儿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 是在噩梦里。现在梦醒了。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
0: 没多大变化。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1: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 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舒曼，
2: 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小吕，你屁股坐那边，
2: 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3: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4: 小吕。 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氏不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喂，
5: 起来，进去，坐。哎，这快坐，坐下。我既然。
4: 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份了解。
1: 看得出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2006、20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

0: 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1: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 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他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 吴宏宇拉进来，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2: 比较安全，
1: 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3: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意思，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 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2: A"。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这组织可不小啊。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1: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4: 怎么回事，
5: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4: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1: 不用看了，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0: 我听师傅们说你受伤了，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
1: 哎，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啊？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

0: 别一头去深圳看儿子。
1: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嘿，哎呦，盛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2: 那会儿虽是我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
2: 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3: 点你呢，
2: 滚！
3: 滚长江东逝水。
4: 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4: 我看看。哎呀，
6: 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5: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7: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4: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7: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4: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5: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4: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8: 哎，我看行，
9: 这可是你说的，
8: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4: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小杨，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10: 三二一，笑。好嘞。
11: 哎呀，感谢感谢呀、
5: 啊！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呀、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11: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4: 哈，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们面前夸您呢。
11: 夸，他夸我什么呀？
4: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11: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7: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11: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5: 哦，没有。
11: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12: 那怎么行、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5: 就是就是。
11: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11: 哎，都听我的啊。
5: 哎呀，不好意思，
11: 坐。哎呀，
5: 破费了，李总啊。
11: 哎呀，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
7: 妈。你把他叫来了？
11: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7: 妈，你别来了。
13: 我都到了。
14: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11: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4: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4: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12: 哦，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4: 有吗？
7: 没有吧。
14: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7: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11: 开饭，开饭。
5: 啊，李总，行，
11: 请。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
1: 像？谁啊？徐曼她妈妈。
0: 你不觉得她脸熟吗？
1: 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

0: 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儿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其实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别冲动。
3: 给我捂嘴！
2: 别冲动。哎，不是，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3: 唐卫兵，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一下，给我跪下！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没问题。唐伟民是谁？
3: 别废话！
6: 冷静！
2: 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出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0: 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0: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3个。
1: 他确实非常优秀。
0: 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3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
1: 这孩子。
0: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

0: 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1: 行，
0: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1: 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来，跟我学。哎呀！
2: 疼吗？
3: 不疼。来，深呼吸。
2: 还紧张吗？文文，你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我有事儿。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1: 小曼，
2: 不许没礼貌啊！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那我的绰号叫什么？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1: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2: 对呀、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
1: 小贱、
2: 小不点儿。
0: 嗯、
3: 你觉得哪个好听？
4: 我想叫大不点儿。
2: 好。
5: 那以后我们就叫你大不点儿。嗯，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我也没想到。嗯，
6: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5: 这乐什么玩意儿？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那会儿才8岁。
6: 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哎呦，
5: 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咱们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之前错怪这孩子了。嗯，哎呀，
6: 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5: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啊。 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6: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
5: 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6: 真麻烦。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别扔，别扔，
4: 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5: 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

0: 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1: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嗯，啊，哎呦，我上。

0: 怎么没人来呀？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0: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0: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啊。
0: 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请进。菜
3: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4: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5: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4: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三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5: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6: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6: 不听。
1: 他们说。
6: 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1: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2: 你别马后炮了，那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3: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2: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对，
3: 好，好，好。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
3: 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
4: 好，
3: 高兴一点，茄子。好，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查啊，咱们出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5: 好，好，
3: 所有队友，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二一，
0: 来，
3: 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1: 是。
3: 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6: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
3: 那我叫了啊，吴奇，
1: 到，报告，
7: 请进，
3: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1: 对，我在法制支队。
3: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1: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8: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1: 实战还没有。
6: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1: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1: 我爸爸让我干的。
3: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1: 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3: 谁让你来报名的？
0: 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
9: 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10: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1: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9: 那还有奖状呢。
11: 是啊，健身房。
3: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0: 对，
3: 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12: 哎，潘师傅，怎么了？哎
6: 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3: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6: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3: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

0: 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 韩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寂寞着黑了。
0: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1: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 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2: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1: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弄虚作假，
3: 自欺欺人，歪门邪道，哼！
1: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接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
2: 师傅们。
1: 老徐，给来一下。
2: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2: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0: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式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2: 不是，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2: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哎，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
0: 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
2: 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嗯，哎，不光是我。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3: 就是。
2: 就是。
0: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2: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
0: 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
2: 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0: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1: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

我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 完全就不是一个样儿，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1: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 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2: 师傅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大不点儿，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网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3: 是
1: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0: 我这真不是退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1: 啥是云茂币啊？
0: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说的得多划算呀！
1: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哎呀，
0: 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不好意思哈，
1: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对不起啊。
0: 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下，您得跟上时代啊。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在考虑考虑。
1: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 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0: 姐，不送，
1: 谢谢啊。
0: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0: 不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什么人？
1: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呢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3: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3: 没有。
0: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那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3: 好嘞。好嘞。
2: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4: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浪漫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4: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4: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4: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4: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哎呀。
1: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4: 哎，小满，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4: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
4: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4: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贸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0: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2: 来，拿着，小心点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老师傅，
1: 一级，
0: 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小婷跟咱们是
0: 一级旅。
1: 没事儿，我不急。
0: 魏叔，干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赵天，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盛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
0: 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2: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儿。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安商学院，还有平安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安商学院。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1: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0: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我一说平安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1: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 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0: 有什么进展？
1: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0: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 怕我们跟他抢戏，
1: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朝鲜族天。
1: 有诈骗前科的，一律不要。
0: 这个靠谱。

0: 能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1: 老板，
0: 哎，哎呦，两位呀、啊，快快快，里面坐。
1: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啊，
0: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2: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0: 那慢走啊。哎。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新闻发布会，
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达全。
0: 靠谱了。

0: 这么会开车啊！哟，
1: 棍儿哥，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2: 棍儿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啊！
2: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3: 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
2: 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3: 哎，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2: 互联网，
3: 冯彪。
1: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你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3: 听不懂人话！哎，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注意影响，松手，消消气，消消气。郭哥，
2: 咱们走。
3: 老范，你们等会儿，什么情况？
4: 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2: 对，确实很多。柳爷，
5: 哎，棍儿哥，
2: 你也上他的道了。
5: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2: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6: 起开！
7: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6: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5: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6: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
7: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

0: 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1: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嗯，
0: 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2: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爆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崔师傅，哎，兄弟，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着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0: 不要不要，你拿回去，
2: 不是你拿着，
0: 嘿，
2: 新鲜啊！
3: 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吧？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北头，你哎，我告诉你，$180不给，
4: 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4: 这是北头给我的，
0: 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北头
4: 鱼，
0: 不送，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5: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你俩这是什么人呐？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6: 啊，行。

0: 师傅，这猫这儿干嘛了？
1: 这不是等你呢吗？
0: 等我啊？
1: 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看你们动静是很大。
0: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办？连我都不放心。
0: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1: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0: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1: 哦，有问题。
0: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1: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0: 什么风标啊？
1: 就是风格权。
0: 哦，他呀，在
1: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

0: 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这样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
1: 呦，张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0: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不错，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0: 最近找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2: 哦，
0: 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哇！我说魏头，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1: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跟咱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儿遭这份罪。哎。
2: 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0: 什么任务？哦，
2: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1: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2: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0: 哎，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2: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嘿，
0: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2: 哎，又急了，又急了，
0: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2: 不清楚。
0: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2: 说不好。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蹲守不就这样吗？哎，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0: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3: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阿吉，你们应该认识吧？
1: 我们是同事。哦，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
0: 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
1: 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嗯，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0: 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啊，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2: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啊，
0: 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啊，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
1: 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0: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2: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0: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0: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啊，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谢谢。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
1: 可以，没问题。
0: 李警官，
2: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1: 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3: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4: 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谁搅浑，是鱼还是泥鳅，
0: 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
4: 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你听说过狼三这个人吗？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1: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他让人给打了。谁打的呀？
2: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的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呀。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的漏铁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 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1: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2: 他有什么问题啊？
1: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2: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3: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我已经退出了，
4: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绷带吧。好，
3: 再原谅再冰一下吧。哎哎，慢慢慢，停停停停。 你跟着我，哎，慢，这儿，慢，慢。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
1: 麦子不能压，
0: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1: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1: 哎，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2: 这老头有病！哎。
0: 我说麦子不能压了。

0: 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混蛋！
0: 来了！哎，来了！哎，
2: 老实点！
0: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下来，走
1: 吧。哎呀，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0: 陈大龙，把人藏哪儿了？
1: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0: 审完了。
1: 老张，
2: 别瞧不起老同志。
0: 哎。
3: 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2: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3: 嗯，哎，怎么样？
0: 啊。哦呦，
4: 在云茂山庄总部楼下，
2: 哎哎，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3: 大棍子，
5: 喂，棍子，
2: 什么？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2: 小吕出事了。

0: 都在网上传开了。
1: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2: 小林，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3: 小林，出什么事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
0: 哎，不会想不开吗？
2: 不开我摔了。
4: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酒待两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余茂生成没什么关系，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
0: 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4: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

0: 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1: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
0: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0: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0: 唐海涛。
1: 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3: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法医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4: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2: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4: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1: 现在就走吗？
4: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5: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2: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不对，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 接受纪委的调查。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睿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

0: 由纪委监委进行记录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
1: 过去，天队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2: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3: 保护伞，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
2: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3: 怀疑老郭他，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 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怀疑老郭他，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你们品品。
2: 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1: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2: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
1: 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判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我出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出了冤屈，就是把我这事情不扒了，我都没二话。
3: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1: 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2: 嗯。

0: 我不是让你来当 DM 吗？
1: 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
2: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很多。
0: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2: 算了算了，
0: 真服了你了。哎，
1: 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给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
0: 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1: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0: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1: 那可不是吗？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0: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0: 有可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1: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1: 男朋友啊？
0: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1: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上去，我再下来。
3: 啊，你好，客户。
4: 丰彪在吗？
1: 丰彪。哦，
3: 丰德全，丰总。啊，
1: 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丰总今天没来。

0: 棍儿哥，棍儿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不上班还扣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1: 几个人吃的？
2: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1: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2: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1: 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2: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啊，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啊，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天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3: 你废话，
0: 谁啊？
3: 石柱，
4: 老板别账。
5: 你好，96元。
6: 哦，好，嘿，这俩，
0: 放哪？
5: 来，扫证。再来哈。
0: 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
2: 嘿，
1: 认错人了，还？
2: 我不是行峰，
1: 你干嘛？
2: 我不是。
1: 出来！秦风，出来！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0: 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4: 冯彪。
2: 我不认识。
4: 警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干，滚滚滚滚滚滚滚！真的是，
1: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他呀，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
1: 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2: 烦我。
3: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滚滚滚滚滚！什么事儿啊？
3: 风标没走成。
1: 啊？怎么能没走成啊？
3: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1: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3: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啊！
0: 烫死！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
0: 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说起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这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1: 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

0: 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1: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
0: 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2: 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了，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3: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2: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4: 哎，哥几个，
2: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好了，你来
4: 点吧。
6: 方子，哎，小万呢？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2: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4: 哎，这样，
2: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4: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2: 对对对对，
4: 来，
2: 您躺床上。
4: 好，来
2: 来来来来。
5: 好。
2: 哎，哎，您看他。哎，
5: 对，您看我。哎，
2: 一二三。哎，老方发过来的。
7: 他怎么了？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
2: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8: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2: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周莽，
1: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2: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棍儿哥，这，
4: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

0: 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
1: 。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1: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再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2: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1: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钟彪不是秃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2: 那你要干嘛？
3: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4: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0: 好。
4: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3: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4: 哦，那什么事儿？
3: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4: 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3: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4: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3: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4: 是啊，到站下车嘛。
3: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4: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4: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1: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4: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3: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5: 站住！
4: 左家。好嘛，你们把我老郭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4: 他撂了有什么用？

0: 用证据清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冯彪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1: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2: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0: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1: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1: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0: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0: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郭局，我加入。
2: 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0: 好，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国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1: 陈阳呢？
0: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 现在。

0: 官宦封标，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1: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标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0: 那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
2: 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3: 小潘说的没错，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3: 怎么讲？
2: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标放了。
3: 用时间换空间，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 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4: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 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得把我放出来，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倒霉字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3: 这还有你说？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
2: 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翻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还多少狗屁刺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他是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1: 嘿，
2: 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3: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4: 徐曼，那你的屋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啊。
2: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说。我先说。啊，你说，你说。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儿去？
0: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2: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
3: 小吕已经没事了。
0: 真的假的？真的。
3: 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0: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0: 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2: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2: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
5: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都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3: 小吕，
2: 嗨，
5: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6: 干嘛？
5: 去省厅。
6: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手快点，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1: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0: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1: 是是是，
0: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1: 哎，好多
0: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1: 哎，都喜欢看，
0: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1: 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0: 一共169个小时。
1: 嚯！哎呦，
0: 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1: 哎呦！
0: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
1: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美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

0: 啊！
1: 哎，这是，
0: 归来吧，归来。
1: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你看。

0: 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是。来，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哎，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会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今。
0: 坐得住了，
1: 这是开玩笑，
0: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啊，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啊。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啊妈。
0: 哟嚯，啊啊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这有
1: 演技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哎，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
0: 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
0: 哎，
1: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行，时间，
0: 行，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我要。哦，
1: 哎、那么喊了个我要，
0: 我要。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志，励志，
1: 一、二、三，
2: 停，停。啊？
3: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嗯。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搬房，今天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
3: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3: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嗯，大声唱，
5: 好，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3: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6: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上。
3: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3: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3: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3: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6: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3: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3: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3: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4: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我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我
5: 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6: 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
3: 哦。你吃那么多？哎
5: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了？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

0: 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呀，
1: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
0: 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大哥啊，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
2: 去，看我的。
3: 太大了。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 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到了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支持前进的方向和方法。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
1: 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
1: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
0: 老太太，你这……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我试了，不行。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4: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4: 我不遛弯。
2: 哎呀，
0: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变个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送跑。
0: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
1: 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你好，我是他丈母娘。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铁锤，铁锤，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我，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
1: 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 我有老多故事了，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我看出来了。
2: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2: 我是人，哎，哎。
1: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3: 老太太，这个学院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

0: 故事啊。
1: 哎，
0: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2: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2: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2: 我这是没，
0: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3: 哼，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你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3: 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2套、
4: 3套、
2: 4套、
4: 5套。
3: 5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哎，
4: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4: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3: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4: 奶奶。
0: 这是。
4: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0: 他真是个孙子呀。
3: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3: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3: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3: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

0: 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那么这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呀？我听听。
1: 这啊，语文、嗯、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这是什么才艺？
1: 就是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嗯，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0: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
0: 嗯，
1: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0: 哎、
1: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
0: 哎呀，
1: 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哎。可以，可以，
1: 哎、
0: 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了，
0: 不要
1: 号、啊啊，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
1: 嗯，
0: 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1: 啊
0: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的？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就浇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
1: 啊，
0: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哦，六点半。
1: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
0: 嗯，
1: 你把灯泡撂下。
0: 嗯，
1: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0: 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0: 啊，
1: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0: 啊，
1: 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泳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呢？
1: 媳妇，赶紧把垃圾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
1: 嗯，
0: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这你这还怎么拉不上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三二一，走你，别动。
0: 嗯。
1: 这玩意儿倒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心病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
0: 嗯，
1: 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0: 回来，
1: 啊，
0: 你这是干嘛呀？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1: 啊，
0: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1: 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0: 嗯，
1: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哎，成才，
1: 是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
1: 嗯，
0: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0: 嗯，
1: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哎，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1: 嗯、
0: 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你再抽出点时间，
1: 嗯嗯、
0: 你给他辅导作业。
1: 哎呦，
0: 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0: 嗯。
1: 干什么都行，
0: 嗯，
1: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
1: 嗯、
0: 报那么多班没用
1: 啊！
0: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0: 切，
1: 不是我，
0: 嗯，
1: 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
1: 啊、
0: 嗯，我就来得了。
1: 谁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0: 啊，
1: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啊、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啊，
0: 快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跟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
1: 嘿，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
1: 洗手。
0: 嗯，好，
1: 来写的。
0: 哎，
1: 写对。
0: 写呀、啊，
1: 那、嗯、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

0: 啊啊，对，
1: 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2: 零。
1: 再看十位。零减七，能减吗？
2: 能。
1: 什么？
2: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2: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2: 不减了
1: ，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2: 是，
1: 跟谁借？
2: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2: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2: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2: 是。哎，
1: 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2: 是。
1: 那么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会了吗？
2: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
0: 宝贝儿，
1: 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2: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等于多少啊？
2: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1: 你都记得什么呢？
2: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1: 算，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2: 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2: 爸爸。
1: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2: 你爸爸，
1: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
1: 别哭了。
3: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4: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3: 蹄儿啊！行了，我先放这儿。来，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5: 哎呀，
3: 好点了。
5: 我回来了。
3: 哎呀！

0: 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我还能看见你蹲下！
1: 哎呀妈！哎呦我的天哪！
0: 好点了吗？
1: 哎呦难受死我了！好点了，
0: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2: 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0: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2: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0: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2: 哦，那行行，别
1: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
0: 啊，行行好。
1: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3: 是啊。
1: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0: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1: 不是，小美丽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0: 这不来干的了吗？
1: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0: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啊？
1: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0: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1: 喝的清水呗。
0: 那猪蹄儿呢？
1: 找着猪蹄儿没？
2: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1: 你看看，哎，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嗯，二宝啊，
1: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0: 二驴子。
1: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4: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2: 对，
4: 来来来，
1: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不
4: 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2: 对对对，
4: 这就是药，是你也得把它喝了。
2: 是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 啊，
4: 喝吧喝吧，
2: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1: 顺风，哎，把它干了。
2: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1: 快点的，要不，哎，
2: 好，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1: 喝完了，哎呦，
4: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2: 是，可爱喝了，
4: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呀、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着呢。
1: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儿。
4: 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瞅你，你喝就行啊，妈不瞅。
1: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4: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不是顺风啊，那二美粒喝鸡汤 你咋打嗝了呢？
1: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2: 对
3: 对吧，
2: 都饿了，
3: 喝了他没吃饭呢。
0: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住了吧，
1: 不喝了。妈
3: 都打住了，
0: 别客气了，是不
3: 是？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这可太好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呢。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2: 什么宝贝？哎，
3: 啥呀妈？
0: 二姑娘，
1: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盛汤啊？
0: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2: 为啥呀？为啥有他没我的？
0: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2: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了。
3: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0: 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哎哎我天，
0: 噔噔噔噔噔，看看这些裙子好看不漂亮不？
3: 啥玩意儿啊
0: 呀，还啥破玩意儿？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2: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0: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3: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0: 哎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3: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儿吗？
0: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儿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1: 我天！
0: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3: 这有啥？
1: 是啥破？
0: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稀罕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哎呀
3: 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0: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3: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不提了？
0: 这孩子，来
3: 还有啥？还有啥？
0: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2: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啊！
1: 我认识啊！我认识妈。
0: 你认识？
1: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3: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0: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2: 啊！尿布，尿布啊！啊！
0: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的。
3: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0: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1: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1: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2: 好嘞好嘞，
0: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啊，快点歇着啊。哎
1: 呦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1: 那咱一块儿去。

0: 干啥去？
1: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搬垃圾，我顺手就扔了。
1: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啊，那我陪二美丽去了啊。
0: 好，
2: 我回来了。
0: 哎呀，老范，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2: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砸上了。
0: 说你这人啊！
2: 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2: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你还我去吧，你搬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2: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3: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2: 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钱志芳、二美玲，
1: 哎，
2: 过来，
1: 哎，
4: 怎么的呀？
1: 来来来，
2: 那个没事儿，
1: 爸回来了，
2: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吧，
2: 那个我们文化馆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4: 记得呀。
2: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1: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2: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1: 哦，老东西啊！啊，
2: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1: 那没问题，
2: 行吧？
1: 我就认老的，
2: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1: 哎
4: 哎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镇着我那驴吗？
2: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1: 哎。
4: 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2: 呀，最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美丽。
1: 哎，
2: 你看看小美丽，你都不一定认识。
5: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4: 对啊。
1: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美丽，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这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
4: 哦，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1: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2: 顺风啊，
1: 哎，
2: 这是你扔的啊？
1: 爸，对不起啊，哎，
2: 亏了我是你岳父
1: 啊，
2: 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1: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2: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
1: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
2: 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1: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是耳朵还掉了，你这……
2: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
1: 啊。
2: 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1: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2: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你们说扔就给扔。
0: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2: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5: 爸妈，我们错了。
6: 你这样吧，你二

0: 你都给我。哎
1: 呀，傻丫头，有你份儿。
2: 那我要两份
1: 儿。啊，你还想上二胎呀？
2: 哎呀妈，你又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2: 啊。老头子，
3: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0: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积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请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应，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带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沼、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朵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甲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鲜，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

更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都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0: 技术更新小改变，效益提升一大截。灯塔是葡萄产业不断提档升级，壮大产业。阿鲁克近期的古法现熬锅茶，各种奶制品亮相沈阳中街，纯净草原奶香惊艳都市消费者。风从草原来，黑土地活动现场开直播，打通草原到城市，让阿奇农牧好物走进千家万户。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东港的软枣猕猴桃产业这些年挺火的，小小的软枣子呢成了很多人安家立命的好营生。当地有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没种过地，却用自己的方式呢帮家里把这软枣子卖得不错，销量涨了三成。咱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
1: 就是说话串味儿，普通话不叫普通话。反正在北京那两年是说我天南地北哪都有啊，有说我是山西的，有说的我是河南河北哪都有，反正就是没有说是那个东港的。
2: 李双宇今年35岁，地地道道的东港姑娘，两年前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始种植软枣猕猴桃。这整片500亩的软枣子就是他接手的大产业。
1: 就一棵树两棵树那样，就在那一小会儿就受不了，就腰啊腰一疼，因为你一直在举着，就举着胳膊这块摘。
3: 你回来这些年也变化挺大的。
1: 没有，挺好的呀，自然美。哎，我活得一直挺糙的，我也没太注重我自己的形象，活得不像一个小姑娘。
2: 双宇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在北京干的是传媒行业，从都市转向乡村发展，他是因为啥呢？
1: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辞职就不干了，紧接着就是蜜月宝宝了嘛，啊，生孩子照顾孩子，最起码得带到2岁，他才断奶什么的，然后紧接着后期又是有一个生活。然后紧接着就是没意思呀，你在家待的，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做家庭妇女，待不住。那我想我再重拾就业吧。
2: 为啥叫重拾就业？因为这片地啊也有他的一份儿，但是种地这件事儿可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都是由姑父负责。他的任务是发挥年轻人的优势，搞电商推广。
1: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现在都是网上购物。我就回来正好这是个契机，是我那个电商的伙伴那给我打电话说，正好我们组建电商团队，说缺人，说你没事你就回来呗，一块干。
2: 其实东港这些年的电商基础不错，双宇回来工作的难度也不太大，但是如何让自家的好产品卖得更好，卖得更远，他可没少花心思。
1: 你像自己家的果园，我就相当于一个供应链，就相当于我现在是属于老板了，你们得卖我货，为我服务。然后再就是自己做嘛，然后我接自己的客服，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客服。
2: 最近正是软枣子密集采摘和发货的高峰期，即便每天在直播中提醒，还是会有外地的顾客因为不了解软枣子的吃法而不满意。针对这种情况，电商小团队就商量更新一条短视频，再给网友们普及一下软枣猕猴桃的正确吃法。
4: 一年只吃一季，一季只吃一个半月啊！喜欢吃的赶紧来吧。老天哪！
5: 甜吗？
4: 甜，
5: 说实话，甜吗？
4: 你怪不？哎，这软枣猕猴桃啊，一定要放软了以后再吃，放软了以后再吃，带皮儿吃，八天两

0: 不带皮儿吃，它是纯甜的，不要像我刚才那么吃，真吃不了。
1: 双宇说，像这种反向销售的短视频风格在网上特别流行，不仅能提高果园账号的流量，也起到一定

0: 研发了这么多年，也就相当于去年算是研发成功了。
1: 毕竟是学过设计，对美有自己的见解。双宇就想在保证果汁口感和质量的基础上，能不能把包装也换一换。可是挑了一圈下来，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0: 毕竟这个包装吧，它其实不是很符合线下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比较喜欢的那种瓶的一个瓶型。你看这个瓶挺好看吧，但是它的一个口径盖子它配套不上。然后我想换，我有这种包装看起来是铝制的吧，就比较是显得能高档一些的，但是它这个成本造价太高了，我又不是咱们能承担得起的。
1: 回村这两年，双宇把软枣子的销量提高了30%，销售额提高了2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商品性稍逊的小果子集中起来，用它们开发制作了很多种深加工产品，市场反馈都不错。从都市白领到回归家庭，再从家庭走向农业，李双宇也在新农人的这条路上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0: 我觉得我是一个新农人的一个代表，我新在哪里？我能让他一直保持一个新鲜感，然后我们接触的面也比较广，然后通过这些接触面，我们把它翻新，就是今年翻新一次，然后我们明年再翻新一次。就比方说是我做果汁，我可能来年做的冰点，我后年可能做果酱，然后我每年都会不一样。我就是想把这个软枣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嘛。
2: 在农业领域里面呢，也能叫响一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你看这个种的、养的，只要肯下功夫，悟出门道，都能干出样来。咱们来认识一位种地特种兵，西红柿、网纹瓜、吊腕西瓜，再加30多种葡萄，都是一个小伙子负责。这小伙子能做到一年四季无缝链接，根本闲不下来。咱们看一看啊，这特种兵种地都是怎么忙活的。
1: 葡萄种植户一般都知道，从种植到收获，活儿啊永远忙不完。整枝打岔，再加上蔬果，忙的时候得雇一大帮工人才行。但在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前山村，秋日靠着自然管理法，也将葡萄卖出了好价钱。
3: 我这一年的效益还挺好的。我这葡萄园你要9个棚，一年就是除了净利润能达到30万左右吧，30亩地，反正能剩30万，就一亩地能剩1万块钱。
1: 往秋日的葡萄大棚里一瞅，确实不太一样。主打品种飓风还有10天成熟，葡萄粒儿却大小都有，颜色也没完全上色。但这样的葡萄却广受好评，供不应求。
4: 多少年老回头客了，
5: 就出于它这个葡萄是纯绿色的，甜是正常的甜，酸也是正常的酸。我想买点送朋友，他告诉我还得10天能下来，我想往外地寄给朋友。
6: 一直都在他家买，然后大人小孩吃的都挺好。现在这样的很少，市面上卖的跟这都不一样，葡萄吃着口感什么味儿都特别正，挺好吃。
1: 10年前，秋日就接手父亲的葡萄棚，当时葡萄的口感就备受欢迎，才卖2块钱。后来回头客越来越多，价格也一路涨到现在的15块钱。
3: 初期吧，也是学技术去。这我家这葡萄园不适合，一是成本提高了，完产量是高，但是人家吧，客户人家感觉质量上不满意了，因为咱家这个产量特别的低，就照比人家任何一个农户的就种植的飓风都低，一亩地产量在2000到3000斤。后边儿产量上来了，客户就觉得哎呀，口感变了，你怎么整的？今年这口感真不好，买2回人不来了。现在就追求嘛，就追求这种品质嘛。
1: 为了保持住老口感、老味道，秋日就选择最原始的种植方式，不打药，不蔬果，主打野蛮生长，自然成熟。
3: 今天吃的就是带青的，稍微有点酸的口感，但是一来月之后的口感就纯甜口，青的都是纯甜口，你市面上根本看不着青的纯甜口。有些没买过的就问，你也不用打糖了，其实根本没有，就是炒作到这底下，就是一尺以下，就是300多升，全是农家粪，有羊粪、鸡粪，就有什么上什么粪，玩什么肥不上，只是灌水打到这个空地上呢，它的肥料自然而渗到葡萄树上。
1: 因为产量有限，秋日主要的销售方式就是采摘和微信订购。
3: 然后葡萄乱着也没时间去管理，因为在投售卖的时候，我把这葡萄园一清就完事了，就有这个 比较美观了，现在就是野蛮生长，有自由质量，不自由产量。我产量

0: 你都可以把这个价钱稍微往上提提，因为你也能接受。如果要是你产量大了，你质量上不去，你卖多钱人家没有人来买。我追求的就是不一样。
1: 对秋日来说，葡萄自然成熟还有个好处，就是省工省力省成本了。每年葡萄果实膨大期，秋日就有一个多月的空闲时间，他逮住这个空隙又研究了新作物。
0: 这瓜呢叫网纹瓜，这个品种呢就是各自等样，因为它的性价比高，得特别甜。因为我有时间有空档有地，而是种了四个棚，这个哦，三个棚是跟签合同，一个棚是我微信朋友圈啊，就是那个自己零售的。像这瓜一个能种到三到四斤，完合同价是2.7块。
1: 网纹瓜集中成熟下来的时间刚好填补葡萄的休息期。秋日不光销售自家的网纹瓜，村里谁家瓜卖不完了，他帮着一起卖。用他朋友的话形容，就俩字儿：
2: 硬干吧。以老百姓的话讲话就是硬干，
0: 不能闲着，人不能闲着，玩就是研究点啥吧。玩格外之余还有点西瓜，手掰西瓜现在比较火的，手掰西瓜，但手掰西瓜现在完事儿了，苗还没长出来，那个秋天才有。
1: 秋日性格开朗爽快又勤奋能干，通过葡萄和网纹瓜算是积累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群，有需求就有动力。秋日又琢磨起了新营生，
0: 因为现在吧人注重于养生，就是说口感吧也可以生吃，就是番茄可以当着晚上的晚餐吃，为绿色健康，人吃就放心，你价钱就高，你价钱高了，你就是年产值它就高了。以前吧这个棚啊也有人种过，种什么长不好什么，种什么长不好什么，完就来看，就看了一回，我说这地不纯盐碱吗，你就只能是适合西红柿，口感特别好。
1: 去年秋天，秋日的两棚口感型西红柿一成熟就卖出了7万多块钱，这也给了他信心，今年又多包了三个大棚继续种植。
0: 我最多一下一天得发300件快递，有时候像我这90后很少像是这么硬干的。你要不硬干的话，就是说因为咋说，一个农民嘛，你要不硬干就挣不着钱，你想要挣钱就在硬干的同时你还得充饥。
1: 靠着特种兵般的劲头，秋日勇于尝试，勤劳拼搏，各种农作物都获得了好收成。10年时间让秋日彻底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儿，未来他的农业之路更会硕果累累。
3: 辽阳灯塔种葡萄有规模，种植水平也高，每年一到葡萄成熟季呢，来参观学习的外地朋友也不少。咱们看一看大家都为啥爱到这个灯塔来学这个技术，在这里又能学到什么。
4: 金秋时节正是葡萄的收获季，灯塔是张台子镇的一个高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可都是省内各地的葡萄高手。大伙儿来到这儿都有一个目的，瞧瞧这栋大棚的葡萄种植新技术。眼尖的观众可能发现了，这个棚里的葡萄齐刷刷地长在了一个水平面上，距离地面全部都是1米多高。
5: 主要是保持口感一致，你看它这个水平以后啊，叶片都在一个位置，光照都照在这一个叶片上，各个叶片上以后呢，它最终它比较均匀，它这玩意儿长得就比较一致。
4: 还有一个特点，大棚一看就特别敞亮，每棵葡萄树之间的距离相对于传统葡萄园来说足足宽出了一大截。
5: 最远的是10米一棵，最正常的我们都是2.5米到3米一棵，一亩地我们就摘60棵。
4: 这都不算啥，这60棵葡萄树跟传统一亩地种160-170棵葡萄树相比，产量根本不带差的，一亩地照样能产4-5千斤。
5: 我们这一棵葡萄啊，这个结了216串，大概400多斤，这一棵葡萄树。
4: 要知道，正常来讲，4年生的阳光玫瑰，一棵树上差不多能结40-50斤的果儿，可这里的一棵葡萄树产量足足高出了4倍多，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5: 这叫水平飞鸟价，在我们北方是我们最开始弄的，南方已经很平常了。
4: 罗振波，辽峰小镇有名的葡萄企业家，他家的葡萄园区采用的全都是高科技的联动温室，就像是一个高级的葡萄工厂，里面种植了从南到北的10个葡萄品种。
5: 我们这已经几乎都定出去了，辽峰我们批45块钱一斤。
4: 罗总的这个葡萄工厂30年。

0: 来始终在迭代升级，他很清楚，像他家这种大园区，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
1: 我们面积种的越来越大，标准化程度就得越来越高。如果你标准化程度不高，你就不适于机械化。你机械化程度越高，你才能管理的标准最终都是一致的。
0: 对于这栋占地300多亩的温室来说，现在基地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普通的技术员能够解决的了。孙凌俊，辽宁省内葡萄科研攻关的高手，就成了罗总强有力的帮手。
2: 就从开始栽葡萄，基本上就是沿用的这种模式，单垄还算行，就是他将来机械化什么都他都不方便。
0: 辽宁种植葡萄历史悠久，起初的种植方式都是裸地犁架栽培，后来转变成了棚犁架栽培。孙老师这些年一直都在研究在棚犁架的基础上继续升级改造。
2: 原来那个盘面呢，就是犁架面上呢也结果，棚架面上也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整个干扭过来了，就上面是底下犁架的部分不结果，现在是棚架这部分结果，就是顺着航向爬这个面，这个刚好把它拧过来，扭了90度。
0: 说白了，就是葡萄树主干垂直于地面，分出的两条枝干向两侧延伸，整棵葡萄树呈现 T 字形，再进行结果。这么一改造有啥好处呢？
2: 这个水平呢，就是多高呢？是按照我们地区的人员，就个高矮操作方便不方便，要个矮的设置就是稍矮一点，这个梢的分布也非常均匀，也便于操作。
0: 再一点，这个高度对病虫害也会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 如果在陆地的话，就是它离地面近，就如果有雨水飞溅，有很多病害是靠那雨水飞溅得的病，尤其是这个白虎病，它飞溅不到这个果上，它的病害就轻。
0: 病害减少，通风透光还好，所有葡萄再按照一个标准管理，质量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
1: 你这么管理，它光照比较好，干物的积累比较多，别人家的葡萄呢硬度也没有我们好。你同样是运到上海，你可能软了，我们运到上海再放10天都没有问题。
0: 像罗总这种大型葡萄园区，品种多，货量大，还可以通过控制温度、阳光改变葡萄的上市时间。
2: 采收期可以分段，那么早一批下来，在中间分期下来，这个价格可能就不会在一个时间段去拥挤这个抢这个市场。
0: 这么一改变，再加上联动温室的助力，整栋温室大棚的300亩葡萄再也不用考虑葡萄越冬的问题了。
2: 我们这两年做了实验，修建以后呢，就在这个我们这个上面这个架面是两道铁线，里边放一层塑料，外边搭一层那个垃圾棉，就那种垃圾棉，这就去年是这样就安全越冬了。
0: 创新就是在葡萄生产的道路上，将一个又一个小问题得到相对应的最佳解决办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技术优化，带来的是对整个葡萄产业的提升，最终奉献给消费者一串串味美多汁的葡萄。
3: 接下来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一起走进今天的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一了。那目前已经收获的粮食，咱们要及时晾晒通风，妥善储存，防止霉变。那同时呢，咱们要密切关注下周的降温，提前加固设施大棚，做好夜间的保温，防范霜冻对花生、秋菜等作物的影响。那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四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六 A 啊，锦诺六 A 呢是一个田家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六 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

0: 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缎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1: 还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啊、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爆浆的感觉
2: 啊，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甜加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甜加糯1/3甜粒呢还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9到23度。大连多云转晴，15到23度。鞍山多云，14到23度。抚顺多云，8到22度。本溪多云，10到23度。丹东多云，10到23度。锦州多云转晴，14到24度。营口多云转晴，12到22度。阜新多云转晴，8到21度。辽阳多云转晴，10到24度。铁岭阵雨转多云，7到23度。朝阳晴，8到23度。盘锦多云转晴，10到24度。葫芦岛晴，10到23度。沈阳多云，9到23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阿鲁克晋级的古法现熬锅茶，各种奶制品亮相沈阳中街，纯净草原奶香惊艳都市消费者。风从草原来，黑土地活动现场开直播，打通草原到城市，让阿奇农牧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近日由中国中化集团主导，携手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克晋级政府和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共同在沈阳中街举办了一场风从草原来庆丰收主题活动。现场奶制品集中在一个展区，一杯鲜奶，草原人会让它变身出各种东西。那今天呢，就带您去品尝草原上的奶制品，探秘这舌尖上的草原匠心。
6: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克尔沁旗，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生产传统奶制品的企业。普通的牛奶进到这里，经过种种工序，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奶制品。那么今天咱们就带着大伙儿进到里面去探秘一下。
7: 除了巴氏奶和酸奶，想要做出更多的奶香，都藏在了传统工艺的发酵里。这发酵可是制作草原特色奶食的关键一步，少了它就少了那股地道的草原味儿。
8: 现在来到的是发酵这间，发酵间的我们是采用的是纯自然发酵，传统发酵，所以说这个需要这物要需要控制一下温度，现在呢我们现在是25度的温度在发酵，这样的温度发酵呢一般都是2到3天

0: 正常发酵后。
1: 自然发酵讲究的是什么都不添加，这就需要温度掐得准，时间控得稳，奶才能发酵出最地道的味儿。而发酵到啥样才算达到标准，全凭工人们多年的经验。
0: 这桶呢，你看它是已经我们放进了两天了，明天就可以分的状态。它你看乌日沫它已经凝固的一层了。
1: 乌日沫汉语意为白色的食品，是蒙古族的一种传统奶制品。牛奶经过自然发酵会产生分层的现象，下半部分是酸奶，上半部分就是乌日沫，这也是属于奶制品中的精华所在。
0: 乌日沫呢，在咱们那个牧区来说，早餐是最好的佳品，它拌上那个炒米直接可以吃入口。如果还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它来熬制黄油。乌日沫的口感吃起来就是它特别香。
1: 乌日沫又香又醇厚，既能直接吃还能熬黄油，是草原人的心头好。接下来的分离工序就是为奶豆腐准备原料了。
0: 发酵好的牛奶撇完乌日沫之后呢，推到这个锅里头进行分离。上边呢就是结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呢就是分离完了的炒制奶豆腐的原料。
2: 各位啊，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奶豆腐炒制的非常关键的环节啊。然后您可能觉得我说话为什么吃力，大伙儿快往下看。这个呢半成品刚才呢倒到这个锅里，然后就需要经过这么不断的搅拌，然后才能够变成我们最终看到的奶豆腐。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吃力啊，特别的累，因为它里面是这种黏糊的状态，然后是一直需要炒到什么样的状态才能停下来啊？
3: 细腻的状态的时候可以，你就是出锅了，撒到成模具里边。
2: 这个还不够细腻吗？
3: 不够呢，得找点兄弟。
2: 各位您看看啊，经过大概20多分钟的这个炒制，现在的这个奶豆腐就已经达到标准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可以把这个做好炒好的奶豆腐，然后来放到模具里成型，就变成我们最终看到的成品了。
1: 奶豆腐的制作靠的是翻炒和晾晒，而草原奶食里另一款经典的奶皮子制作起来同样讲究功夫，一点点熬煮，一步步等待，才能做出薄厚均匀、奶香浓郁的奶皮子。
0: 先得等那个就是奶皮子稍微有点看着就是结皮了上边，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要用这个打泡机直接给它打泡，加热一直到4到5个小时之后，咱们是停火的。我们用的是三斤奶做的奶皮子，它是出成品之后应该达到130-140克。
2: 那刚刚制作奶皮子剩下的这个底奶也不会浪费，它会被拉回来这个发酵车间继续进行发酵，大概发酵2到3天的时间就会变成我现在面前这桶的像豆腐脑一样的质地。那这个产品接下来会用来制作什么样的产品啊？
0: 这个产品经过发酵之后，咱们还可以用它直接用布袋给它过滤一下子，过滤成半固体的状态，咱们用裱花袋给它挤成条，就出来一种新的产品，就叫酸奶条。
1: 草原人做奶时的这份用心，让每一滴鲜奶都能换出不同风味，也让这里的奶制品品类丰富，样样美味。
4: 来，请爷尝尝我们奶豆腐。
2: 吃起来是有那种颗粒感，不是那么特别丝滑，味道是很浓郁的奶香味儿，然后还有一种淡淡的酸味儿。
4: 对对对，尝一下我们奶皮子。
2: 这个不像刚才那个有颗粒感了，它慢慢咀嚼之后是那种很丝滑很丝滑的感觉，像是黄油质地的感觉，但是它没有那么厚重的味道，然后是淡淡的奶香味儿，然后有一些油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最后来尝一下我们的乌日沫，因为它是自然发酵形成的，所以它是会有一点淡淡的酸，
2: 吃起来是有那种酸奶的口感，像淡奶油的口感，然后味道酸酸的，然后奶香味也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没有那么厚重。
4: 对， 对，
1: 一口自然发酵的本味奶香，藏着草原传统手艺的门道，更透着草原人做奶时的匠心与巧思。而这份地道的草原味道早已被做成多样品类，走出了草原，香飘全国。

0: 国。
1: 我们企业传统乳制品现在大概是有10多个系列，六七十个品种。我们现在呢年产值大概做到300万左右。现在生产的全系列产品通过线上啊线下呀这个全渠道走向全国各地。
2: 我们企奶牛存栏量达到19.6万头，2025年奶产量突破了36万吨，传统乳制品加工作坊有270家，年转化鲜奶达到2.1万吨，生产乳制品3500吨，年销售收入超过1.3亿元。
3: 一杯鲜奶经过多道工序即可变身多种奶香十足的产品，这里面藏着草原人的匠心，也飘着阿鲁科尔沁的奶香。传统的奶食工艺在这片草原上不断传承，让草原的奶香走出了内蒙古，飘向了全球各地。一口奶食，尝的是草原的味道，品的是乡村振兴的活力。
4: 从草原到东北第一街，咱们现在呢回到活动现场，看看大家对这些奶制品的反应怎么样。
5: 在沈阳中街呢有各式各样的花式奶茶，但是今天呢我手里拿的这杯呀有点不同，它是来自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古法锅茶。这一杯感觉啊能量满满，而且呢我刚才品出来了有淡淡的咸香味道。据说这个奶茶里面呢加了炒米，还加了牛肉干啊，总之是营养满满的。
6: 这个乌日波就是比酸奶还要更浓一点的一个类似于酸奶的东西，我们阿奇当地就叫乌日波。这是我们自己的草地牛肉的牛肉干。

0: 行，挺好喝。哎，乐姐。
1: 好喝，很醇厚。
2: 对，味道很纯。
1: 啊，那个奶味很足，而且咸甜口的，就是口味很丰富，上面飘的有那种油。
2: 感觉现在
1: 好能体验那个内蒙古当特色。
3: 哎，我喝的口感真挺好，还有牛肉粒，我都录下来了，而且那种浓香，不是说就还要像水不拉叉那种淡的啊，不是，特别浓香，很好喝。
4: 和日常茶饮不一样，阿奇锅茶是实打实的牧民老手艺，慢火现熬，让奶香、米香、乳香充分融合，喝起来温润醇厚，香气绵长，暖胃又舒服。这也是草原牧民一年四季离不开的专属饮品。
5: 这个锅茶就是阿奇牧民的一个传统食品，它主要就是牛奶，然后加上炒米，然后黄油、牛肉干、奶酪，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奶制品乌日馍，哎，熬制而成的。
6: 内蒙古的天气要比较冷，冬天时候是做一锅锅茶，然后在蒙古包里头冷，每天早上起来熬点锅茶，来点冷羊肉，直接把咱们这个就一早餐那嘎就解决掉了。
4: 除了锅茶，现场还有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有奶豆腐、奶酪片、酸奶等等，都是草原上的王牌美食，备受大伙欢迎。
7: 还有奶味，有点酸酸的，甜甜的，更正宗一点吧，奶味更足一点，好吃，特别好吃。
8: 奶豆腐有甜的，还有酸的，还有那炒米，还有拌它那个酸奶，在那边叫乌鲁馍，拌起来特别好吃。
9: 品尝下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会再买的。
10: 这都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阿奇的一个制品，这个酸奶呢非常醇厚，这个也非常好吃，推荐购买。
11: 香，味正，太好。
4: 阿鲁科尔沁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千年游牧生态系统，这里的牛羊逐水草而生，吃着天然牧草，保证奶源纯净天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牧民世代传承纯手工的奶食工艺，保留下来最淳朴、最地道的草原味道。
5: 阿奇当地的牛羊啊，都是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游牧的，

0: 然后它是吃着纯天然的这种草场，喝着山泉水，然后它的这个牛奶啊，它的品质也特别好，做出来的奶制品，它的口感品质也特别好。无论说是酸奶、奶酪、奶豆腐，包括奶皮子，都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1: 一杯古法国茶，一块手工奶片儿，它没有花哨的配方，都是一代代相传的手艺和纯净的奶源。咬上一口呢，让我们立刻回到了阿鲁克沁旗草原的味道。
2: 在中间现场呢，很多人是被悠扬的马头琴吸引过来的。草原风情怎么能少得了特色的蒙古族表演呢？马头琴难得一见的呼麦，粗犷的歌声一下子就把这个草原氛围就给拉满了。咱们赶紧也来感受一下。
3: 草原飞移马头琴直接空降沈阳中街，悠扬琴声一响，浑厚的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时候有人可就坐不住了。

0: 头琴呢、啊、是我们草原上的一个象征，
1: 对对对，
0: 我们特别爱听，但是我们特别不会拉。
1: 指甲盖往前推，
0: 往前推，
1: 对对对对、啊、然后右手的话它这个弓子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啊啊、对，用虎口夹住，对，食指和中指在上面、啊、对，这个可以再往前一点、啊、虎口再往前一点，哎，对，在这块，对，
0: 就这样，
1: 然后就用这两个来控制这个弓子、
0: 啊、
1: 对，然后就用这个琴弦摩擦，想要速成的话，就按一个曲子的话，一个星期差不多。
2: 简简单单两根琴弦，其实手法、力度、拿弓姿势都大有讲究。看似好上手，真正想拉出草原的辽阔意境，还得靠日积月累的练习。要不大明白，咱还是学点别的吧。
0: 风从草原来，朋友从远方来。我身边就是我这个好朋友阿鲁克，姓吉的一位声乐演员。你好，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大家听过听那个呼麦啊，就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呼麦、因为呼麦能听出这个草原那种深邃苍茫啊，还有这种唱法呢，可能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了，现场来一段。
3: 这是呼麦的哨音，
0: 这个嘴里没有东西，
3: 没有没有。
0: 你看好像含着那哨一样出的那个哨音，完全是靠
3: 对对对对对
0: 靠人的肉嗓子来喊出来的。我能不能练成的？
3: 一下子肯定练不成。
0: 对对对对，方法
3: 就是、先弄出来这个。
0: 我这有点像噎着了，是吧？主要是这个
3: 声声啊，嗯，啊，
4: 哎呦我的妈，
0: 我不行了。
2: 阿鲁克尔沁意为北方弓箭手，当地人把家乡的山山水水都写到了其歌里。每逢丰收节、纳达慕等重大活动，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是阿旗人心中的家乡之歌。
5: 我们把草原的文化、民族的文化带到这里，很开心。我们也是秋天，也是这个时候都会办丰收节。我希望沈阳的朋友们也会尝到我们阿旗，来多了解我们的阿旗特色呀、食品呐、多尝尝我们这边的牛羊肉。
2: 歌声藏着草原的温柔，也装满丰收的喜悦。金秋时节，正是草原硕果累累、牛羊肥美的好

0: 时候，阿奇来的朋友们带着家乡的文化、家乡的诚意走进沈阳，让沈城的朋友们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阿奇的秋日丰收氛围。
1: 这次我们带来了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马头琴、蒙古族长调，还有蒙古族短调、呼麦，把草原特色的一些个文艺节目都带出来，来到我们沈阳。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内蒙草原阿鲁卡尔沁草原的这个好的那些个产品带到我们沈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内蒙古阿鲁卡尔沁。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吧，有时间去我们阿鲁卡尔沁做客。
2: 草原不远，丰收常在。
3: 这个好产品呢，也需要好的渠道宣传出去。这次在中间呢，咱们黑土地也是全天开启了直播，同时呢拿出很大的优惠力度，不用您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扛。阿鲁卡尔沁旗好产品呢，您直接就可以一键下单送到家了。
4: 爱吃这个有肥有瘦有筋的，我们可以去拍咱们的这个羊前腿。今天
5: 不同于常规的室内短时带货，今天我们黑土地栏目在沈阳中街开启了全天实景不间断直播，从白天持续开播，全程实景呈现，实时互动，实时上新，全方位展示草原丰收好物。
6: 现场都是免费品尝，而且是线下品鉴啊，线上销售，所有的牛肉和羊肉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都是有链接的。
5: 很多市民平时想吃正宗的内蒙古草原产品，一直有个难题，菜市场的分不清真假，网上买又怕踩坑，想吃正宗的、靠谱的，却一直找不到稳定又放心的渠道。
7: 都是在什么超市、菜市场买这些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8: 之前买不到，之前都不知道去哪买，总感觉在网上买的东西也不纯。
5: 那这次直播活动正好打开了这条新通路，路过的游客可以在现场免费品尝草原好物，扫码进群，解锁这条原产地直购的新渠道。
9: 我进群了，想买的。
8: 知道它是原地购、原产地出售的，这个就很靠谱、很放心。
10: 买到这种这么纯正的农产品的话，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再买的。
11: 我们线下的朋友们想买到线上的东西，线上的朋友们想到线下来赶紧尝一尝。就是所以说，大家就是说互相的吧。然后我们现在很多已经线下品尝完的这个粉丝，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线上来继续进行购买啊，购买力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0人左右。
5: 虽说现在直播带货随处可见，但我们这场实景直播和普通自媒体直播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拿着素材讲故事，而是亲自跑到阿奇实地走访，现场拍摄，每一款产品的源头我们都亲眼见证。
12: 这里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卧金牛市。
13: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生产传统奶制品的企业。
14: 现场的话，我们能看到有好多就是奶制品也好，牛羊肉也好，他们怎么制作的过程和养殖过程等等，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展现，就是想让更多的线上的一些人们，他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
15: 作为卫视的三农栏目，其实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公信力。那这么多年呢，黑土地是扎根三农的，实地见证，亲眼见到了阿奇的物产，还有种化，阿奇政府的背书的。
5: 正如我们主播所说，靠着这份公信力，我们本次活动才有了扎实的后盾支撑。多年来，中国中化深耕阿奇当地，用产业和技术助力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牢牢守住产品源头品质。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守护着当地独特的草原生态与千年游牧文化，为优质物产发展筑牢根基。我们黑土地栏目则发挥溯源调研、全媒体传播的独有优势，三方联动聚力，全力帮草原好物走出产地，走进大众视野。
16: 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呢，自己做了一个品牌叫牧品王。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将阿鲁科尔沁旗呢作为我们一系列农牧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然后未来呢，我们很多草原的系列农产品呢，将在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渠道进行销售。我们也将跟中化探索，更多的、更新的营销模式。然后未来呢，能够更好地助力咱们阿奇的产品在。

0: 在我们沈阳当地能够真正的扎实的落地。今天这场全天直播哈，相当于咱们这个专属基地的一次亮相启动，看看消费者喜欢什么，市场反馈怎么样。后续哈，我们栏目会常态化直播，持续的推广。那今天这场直播哈，就是一个长效的合作的开端。未来我们会继续联动各方力量，把更多地道好物源源不断的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1: 金融活水润良田，金秋岁韧，丰收在望，这离不开辽宁黑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悉心浇灌。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产品，实实在在为农民送去了真实惠。截至目前，全省粮油种植贴息贷款。 累计投放6亿元，惠及565户新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解决了农户借钱难、利息高的困扰，也让农民种地更有劲头。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能申请，单户额度30万到300万，期限适度，正好覆盖农业种植生产周期。享受省财政贴息优惠后。 农户的综合融资成本最高不超过1.7%，业务申请操作简单，手机小程序就能办理，审批放款效率高，最快1至2天就到账，贴息不用农户号，银行放款当天垫息，做到了真正的免申吉祥，亟待吉祥。接续2026年贴息政策。 2027年政策即将发布，继续为从事粮油作物生产种植或提供粮油生产托管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2% 财政贴息，担保增信、垫付贴息等服务，钱好借，息好省，事好办。矩阵丹协同之力，护黑土五谷丰年，引银丹金融活水。
2: 润辽沈，万顷良田。秋天呢风大，再加上这个时候呢，田间地头丰收的作物，麦秆、秸秆呢等等东西啊，也多了去了，风干物燥的。 火灾风险呢就直线上升了，大家要注意啊，预防为主，尤其是大棚连片的地方，很多检查检查，防火灭火。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节后的调休日，提醒各位千万要记得正常上班上学。那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阳光不是很理想，省内大部分的天空中云量增多，转为多云天气。
1: 没有阳光照射，今天暖意减弱，气温有小幅回落，但明天气温将再次上升，并且保持了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下面咱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136天，4个省

0: 区、八座城市一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
1: 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把四省区的文旅穿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站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
0: 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9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八一建军节，10000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60000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
3: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2: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
4: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5: 东北超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2: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6: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2: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里边的东西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
7: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8: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9: 接着奏乐，接着奏乐。
2: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截至10月6日，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元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四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
10: 东北超给我们垦荒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1: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000到3000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2: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2: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

0: 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七块高清大屏，2400个坐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
1: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水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2: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3: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4: 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沈阳都是东北赢。
5: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机器，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6: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0: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万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7: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8: 东北，
7: 振兴
8: 东北。
0: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成为撬动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赢，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本台报道。
9: 一方绿茵赛场，万千美好时光，城市的精彩动静相宜。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之后放归大海，但是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且凭借着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了流量担当。
10: 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
11: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2: 今年4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就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时间冲到海滩，有人大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
13: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我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12: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17.8%。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

0: 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
1: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风、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本台报道。
2: 斑海豹娜娜安家辽宁，成了咱们辽宁的明星小伙伴，也欢迎大家前来探访游玩。不过呢，一定要记得文明观赏，共同守护娜娜的幸福生活。
3: 说的没错，只要您来辽宁就是我们的贵客，家里来且必须盛情款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咱们营口盖州市的葡萄是最甜的时候。近年来，当地以品质为核，科技为艺，推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
4: 我现在在盖州市一处占地30亩的葡萄大棚内，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呢正在对葡萄进行着摘袋采摘。我手上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一串葡萄，它的颗粒呢很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有光泽度，拿在手上呢也是沉甸甸的。
5: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啊，丰收季节嘛。
6: 阳光下，葡萄颗颗晶莹剔透。记者摘下一粒放进嘴里，玫瑰香气瞬间满口充盈。合作社理事长赵博告诉我们，这种阳光玫瑰是合作社的主营品种之一。近年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产量高、果地大，而是严格控制产量，一亩地最多产5000斤葡萄，同时将果粒控制得更加小巧紧实，只为达到更好的品质和口感。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技术的提升和现代化农业设施的助力。
7: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提供的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嗯，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6: 作为全国优质水果的主要供给区之一，盖州市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盖州葡萄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近年来，盖州又通过规范种植模式、设定品质门槛，打造出晨风葡萄品牌。当地正在进一步拓展市场，让金秋的葡萄甜在枝头，也甜在果农心里。
2: 好物带回家，好景入心间。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我省各地山川谷地五彩斑斓，秋色迷人，吸引了8方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6: 这几天，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小气候让枫叶色彩格外浓郁，是辽宁红得最早也红得最艳的赏枫圣地。这里的万亩枫海分布着我省全部13种枫树品种，素有枫叶王国的美誉。
8: 枫叶呢，一片一片的，各种颜色的都有，从深的呀到浅的呀。
6: 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景区的枫叶也进入最佳观赏期，红、黄、橙、紫层层叠叠铺满山谷，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
9: 景色非常的震撼，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6: 在丹东宽甸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穿梭五彩林间，赏枫、登山、观景、休闲，多样玩法同步解锁。青山沟旅游风景区山水如画，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休闲度假。在鞍山岫岩龙潭湾景区，火红枫叶与山间飞瀑、碧潭溪流交相辉映。走进抚顺天女山，不同颜色的枫叶堆叠搭配，游客登高远眺，感受浓浓秋意。
2: 秋天的美景还没赏够，黑龙江漠河就已经一箭入冬了。昨天清晨，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

0: 白茫茫的雪幕罩住这座祖国最美城市。
1: 空中俯瞰，落雪为街巷楼宇披上一袭洁白素衣，勾勒出秋冬之交独有的北国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市民走进最北城市地标驻足赏景拍照留念。

0: 一场秋雪把墨客提前送进了冰雪季，在这儿呢也提醒前往神州北极的游客，看景的时候穿的要暖一点，行车慢一点，把北国的第一场雪安安全全地装进手机相册里。
1: 北国风光刚上线，错峰出行踏秋来，国庆长假落幕，民航出行客流稳步回落，全国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出游性价比显著提升。
2: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中心城区，节后错峰游热度持续走高，当地旅游市场咨询量持续攀升。记者从城区多家旅游门店了解到，目前赏秋暖冬度假线路最受欢迎，国内云南、川渝、新疆等秋日观景目的地，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出境短线咨询量稳居前列。相较于国庆期间，目前机酒套餐整体出行成本大幅下降。
3: 我今天主要就是想来看一下张家界这条线路，因为之前国庆节的时候嘛，这个费用也高，然后人们也多，所以我们想着反正小孩子也还小呢，就是说错过这个高峰期，价格也实惠一点。
2: 据了解，机票低价窗口预计持续至十月下旬，错峰出游既能避开人流，还能节省开支。
4: 那么这个时期呢，这个游客呢也没有那么拥挤了，那么相对出去的话，那个价格呢也比假期当中呢要下浮一些，那这个时候出去的话呢，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旅游啊，是让心情撒个欢儿，但不能让安全落了单儿。在国庆假期期间，铁路出行客流激增，旅客上下车较为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10月5号，在成都东站就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幼童不慎跌落站台与列车间缝隙，好在列车乘警及时出手救援，孩子平安脱险。
5: 小朋友牵好哈，上下车，车厢缝隙大。
6: 10月5日12:31左右，继8645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
5: 快，1、2、3，
6: 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
0: 铁路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安全。
1: 意外总是猝不及防，多一分专业就多一分生机。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两名男子在田间劳作时意外掉进了近15米深的天坑，无法逃生。
0: 当地消防、公安、医疗等部门见警之后迅速出动，展开联合救援。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天坑位于田地和山林之间，洞口杂草丛生，周边湿滑，坑内一名被困男子持续发出痛苦呻吟声，情况十分紧急。
7: 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就地搭建绳索救援系统，由我下至坑底进行侦查，搜寻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侦查发现，两名被困男子平等在天坑底部，意识清醒但全身不能动弹，无明显外伤。
2: 随后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坑底，利用担架绳索对被困男子进行固定，并做好安全防护。地面上消防救援人员、民警和村民紧紧拉住救援绳索，一寸一寸缓慢向上提拉，将两名男子依次救援至洞口。经过约30分钟紧张营救，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被营救至安全地带，并移交给现场120医护人员接受进一步治疗。
8: 在此，消防部门提示：山区降雨过后，林间山路湿滑，大家上山劳作、外出活动要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树枝、树叶繁多处建议使用木棍，提前打探。

0: 情况，切勿盲目踏入，谨防坠落。
1: 出门在外，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忽视危险，更不能因为觊觎之心挑战法律底线。前段时间，有两名男子去武汉游玩的时候，临时起意盗窃了一辆汽车上的财物。得手之后，这两个人购买了火车票，打算连夜离开武汉。
2: 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民警经过巡线追查，在列车发车仅剩17分钟的时间内，将他俩成功拦截。
3: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回家停车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5条高档香烟已经不翼而飞。
4: 是5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3: 民警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经过徐先生的汽车时发现车没有落锁。
4: 发现他的车的后视镜没有折叠，就判断这辆车可能没有锁车，后面他们就拉了车门，发现果然没有锁车。
3: 两人上车一顿翻找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民警巡线追踪，发现两人入住了附近一家小旅社。当民警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4: 我们就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3: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4: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3: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都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在街头寻找作案目标，打算捞一笔再走。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辽宁有2人上榜，分别是车祸火场救人的杜菲菲和不顾自身病重跳入湍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潘立刚。
5: 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全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福建郭黄鹏跳进湍急洪水，顶着树枝撞击、激流拖拽的危险，将失去意识的落水女孩救上岸。青岛赵新军、赵龙龙父子短短一月左右，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中救起3名落水群众。河南左玉光在自身患有心脏病且腰椎骨折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依然跳入河中救援落水女孩，并为其实施心肺复苏，挽救其生命。他们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面对突发灾害事故是不可替代的前沿救援力量。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有力震慑违法犯罪。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接下来进入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

0: 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昨天呢，我省又是暖意融融的一天。今天白天短波槽过境，全省最高气温将全面回撤至25度以下。明天早上气温呢会继续的下探，我省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会下行到个位数了。但是明天白天随着短波槽的移出，暖高压脊重新建立，各地的气温又会重新回归上升通道。接下来想问问屏幕前的您啊，家里的毛巾多久换一次呢？近日英国科学报告刊发研究提醒说，毛巾啊在使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异味和细菌量往往会达到高峰，到了第四个月，细菌甚至已经形成生物膜在纤维的表面安家，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呢，这菌落数量和微生物群落呢更加庞大，毛巾不仅变

0: 的又硬又脏，吸水性也大幅下降。皮肤专家指出，说这毛巾使用时间过长，表面纤维会变硬，像细砂纸一样反复的摩擦皮肤，可能会导致角质层受损，引发瘙痒、脱屑，甚至是过敏。那如果说这个皮肤出现了微小的破损的话，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呢，还有可能会趁虚而入，造成感染。所以说，如果发现毛巾纤维破损、变薄或出现破洞，摸起来呢发硬发黏，那刚洗完就像是闻到酸味或霉味，吸水性变差，不再柔软亲肤，就要及时更换了。那通常来说呢，毛巾使用不宜超过3个月，最长也不要超过半年。如果居住环境潮湿，或者呢是使用频率高，还要缩短更换的周期。另外呢，不是贵的毛巾哈、就能用得更久，再好的材料超过使用期限，都会成为细菌的培养基地。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3到7度。大连多云，22到15度。鞍山多云转晴，23到13度。抚顺多云，23到7度。本溪晴转多云，23到10度。丹东多云，24到11度。锦州晴，23到12度。营口多云转晴，22到11度。阜新多云转晴，20到3度。辽阳多云转晴，24到10度。铁岭多云转晴，23到8度。朝阳晴，23到7度。盘锦多云转晴，22到9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3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7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现在呢，不少上班族很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的时候拿出来热一热就吃。
1: 但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4: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3: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4: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

0: 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里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
3: 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0: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么这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3: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的适用场景，复热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生活讲科学，生态环保更要靠科学。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以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而闻名。
3: 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备受关注的便是作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
2: 在经历了今年8、9月份的强烈消融期之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统计出今年最新的祁连山冰冻圈融水量的数据结果。
4: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在随后的9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冰川融水量的峰值与高温热浪直接相关，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5: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4: 专家解释，冰川融水包含冰川表面和周围的积雪融水。
5: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

0: 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呢具有特殊的作用。以这个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呢来自高山区的这个冰冻圈区域，也就是冰川、积雪和多年冻土，而冰川的这个产流能力是最强的，而高山寒漠带和高寒草甸区的产流量是最大的。如果高山区的冰冻圈呢全部消融，它的这个调峰补库的作用呢肯定会减弱，而河流的最终径流量呢肯定会减少。
1: 八一冰川的消融为何如此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也就是古籍里记载的弱水，是西北一条非常重要的母亲河。
2: 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域总面积14.29万平方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
1: 就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在戈壁荒漠中滋养出生机盎然的绿色天地，给数万群众带来了生计与福祉。
3: 河与河源让三面荒漠围绕的野牛沟乡独自成为一片洋溢着田园牧歌的静谧富饶之地。
4: 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3: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寺村，农田齐步，麦浪翻滚。
5: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外，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3: 碧草连天，牧歌悠扬。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河水蜿蜒，阴润万物，养育了高原上的诗画故乡，也为居民们带来了生态福祉。
6: 以前我们主要是伐木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伐木，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3: 依托于黑河水源以及河两岸的优质牧草，油葫芦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祁连鹿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半野生养鹿基地，多种珍稀鹿科动物在此壮大，也将游客带进了《诗经》中的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的实景现场。
7: 我们这边现在养的主要有那个白春鹿，有200多头，那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马鹿800多，梅花鹿有500多，都是放养的。
2: 观测数据显示，当前的八一冰川已经完全没有冰雪积累区。
1: 为延缓冰川消融，沿岸居民正以各种方式为保护母亲河贡献一份力量。
3: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每年夏秋两季，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8: 你好，
9: 啊，你好，
8: 我们去那个八一冰川怎么走呀？
9: 就是从这走，不让上了。
8: 怎么了？
9: 2017年的8月14号已经封闭了。
8: 哎呀，我们从那个贵州大老远的来，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9: 不行，这是国家公园保护区啊。
8: 我们进去看看吧。来一趟不容易，
9: 这没办法，请你理解一下。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啊。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10: 八一冰川消融的速度在日益的加快，消失了将近3.2个西湖的水量，那同样它的面积也减少了12.17%左右，所以说保护冰川刻不容缓。
3: 每到节假日，沙龙滩管护员马明会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参加志愿服务，帮助青少年学习冰川知识。在山上，他劝返每一个想要接近八一冰川的游人，而在这里，他希望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让更多的人走进冰川，认识冰川，在心里树立起保护冰川的意识。
11: 冰川融化的雪水流淌到黑河里面，滋养了两岸的人民和动植物们。
8: 那我们怎么保护冰川不消融呢？
12: 我觉得保护冰川要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践行低碳生活。
3: 根据近15年监测数据结果，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专家推测，按照当前消融的速度，

0: 八一冰川将在2050年至2060年之间完全消融。国际科学界预测，这场蔓延全球的冰川融化危机将导致大批以冰川为源头的河流干涸断流。对于母亲河前途的担忧，让黑河两岸的百姓保护河流、守望家园的决心空前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湾从童年流过的生命之水。沿着二嘎公路向下，一处远离人群的砖瓦房子是由叶金俄日东木措夫妇负责的管护站。叶金俄日夫妇负责的是黑河源头区域的日常管护。每天，夫妇二人骑车沿河溯流而上，从海拔3000多米的黑河大峡谷到海拔4600多米的源头冰川，负责着这片高原上200多平方公里、50多条支流的巡护监测工作。
1: 我们已经这待了20个年头嘛，我们的心愿就是守护好这个黑河源头，这个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八一冰川。
0: 在海拔3100米的鹅堡镇黄草沟村，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保护协会，几十名志愿者沿着河岸清理垃圾、疏浚河道，成为当地独特的风景。而这样的志愿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之久。
2: 协会连今年的话5到6个人，最后连今年的话14个人，44个人，到现在的话，我们协会了110几个人，年龄最小的是18呀，最大的是70岁的。这个
3: 每周清理几次？
2: 每一个月清的2次。
4: 我的理想是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非常厉害的科学家。我想用我学到的知识造很多很多的雪，把它们铺在冰川上，这样冰川就不会融化了。
5: 唯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方能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生生不息。近日，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6: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7: 刚刚片子里提到了绿海龟是种群数量实现回升的物种之一，脱离了濒危类别，成为物种保护工作的罕见成功案例。
5: 绿海龟的恢复得益于数十年的保护努力，包括转移海龟蛋、建立海洋保护区、禁止贸易和开展遗传研究。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海龟岛，绿海龟筑巢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了2倍，如今每年超过20000处。由于海龟具有跨海域、跨国界的迁徙习性，遗传学研究已成为种群保护的关键手段。世界自然基金会马来西亚分会建立了全球首个海龟 DNA 数据库，通过组织样本和龟壳进行遗传溯源，为追踪种群来源乃至打击偷猎提供线索。海龟正面临偷猎、栖息地损失和污染等多重威胁。与此同时，由于龟卵性别由温度决定，气候变暖还在改变其种群性别结构，使雌性比例上升。当前

0: 绿海龟的恢复并不均衡。虽然全球绿海龟已被列为无危物种，但一些地区种群数量还在下降。相关保护组织强调，保护海龟是长期项目，当前努力可能需要二三十年后才能见效，不能因为状态改善就停下脚步。
1: 根据对火星表面地形和矿物的分析，科学家推测火星曾经存在液态海洋，但是并未弄清海洋消失的具体时间。
2: 日本高知大学等机构汇总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火星上曾经存在的海洋大约在32亿年前消失。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给未来火星探测计划选定目标地点。
0: 研究团队此次利用长约2.8米、宽约1.4米的水槽，模拟了海洋消失过程中海平面下降的情形。结果发现，这一过程会形成独特的三角洲地形。将模拟结果与火星卫星图像进行比对后，研究人员发现，在多处地点存在类似的地形。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陨石坑的大小和数量来推算地形年代，并据此验证推测海洋约在38亿年前存在，并于约32亿年前消失。他们又对另一种形态的三角洲地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距今1亿至21亿年前，火星多处仍存在湖泊。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火星海洋消失后便一直处于与现在相同的干燥环境中。研究团队此次确认的火星三角洲地形可能成为未来的探测目标。研究团队还将着手调查其他地形，力求查明火星上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曾延续至何时。
1: 在美国犹他州近日举办的亨茨曼世界老年运动会上，61岁的健身爱好者怀尔德以5小时的平板支撑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怀尔德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他曾在2024年以4小时30分11秒创下女性平板支撑世界纪录。此次他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向自己的纪录发起挑战，最终坚持5小时，突破了自己的纪录。他表示，挑战过程中一度想放弃，但现场观众不断为他加油，帮他挺过了最后的10分钟。如果新纪录获得认证，这将是他的第3项吉尼斯纪录。此前他还以1小时内完成1575个俯卧撑，创下女性世界纪录。亨茨曼世界老年运动会首席执行官表示，怀尔德发起的挑战正是老年运动会的意义所在。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们仍能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野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一度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据了解，当地时间9号，新加坡中部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创下今年新高。智利政府当地时间8号通报说，受强降雨影响，该国首都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区当天突发洪水，造成至少6人受伤和部分财产损失。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拉斯孔德斯区进入灾难状态。当地教育部门已宣布，拉斯孔德斯区所有学校9号停课。多伦多动物园30多年来成功繁育的首只南澳毛稳袋熊幼崽，近日被命名为克洛弗，名字取自其母亲最爱的三叶草。目前，它已经开始跟着妈妈一起在场馆中觅食。它是多伦多动物园2只成功繁育的袋熊，第一只出生于1994年，是克洛弗的曾祖母。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

0: 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寒露时节，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色。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开启赏秋之旅。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4: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外有敌人五口兵，
3: 众将官
4: 有
3: 没有？
4: 好，
5: 敌人五口兵。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儿，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好，现在呢，我开始把这个辣子鸡呢做起来。现在锅中加油，油热以后把姜放入锅中，然后把这个鸡丁呢放到锅中快速的翻炒。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1: 你倒是挺会看，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2: 看吧。没有了吗？
1: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嘿，今天还有5520盒。
0: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1: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

0: 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
1: 嗯，
0: 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2: 那有可能，
0: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2: 对，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0: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2: 张老师，
0: 哎，
2: 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0: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2: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0: 对，
2: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0: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3: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2: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便宜到家了，
0: 对，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2: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
0: 啊，
2: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0: 是，
2: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它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再生。
0: 对，
2: 您说这身体的细胞好了，那咱们就会越来越健康。
0: 对对对，
2: 那越来越健康，大家去医院的次数自然也会呢逐渐的就减少了。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0: 还真是，
2: 更多了。
0: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可能也得400-500左右吧。
2: 对，
0: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3天2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啊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就1000把块钱，你少得点其他的病，这不仅是让我们少受罪，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不然飞过来飞过去的来照顾你，对不对啊？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3: 刘安老师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0: 哎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4: 太感谢了袁老师，你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阳又是2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我们都找不到啊。我家就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0: 没有卖的。

0: 您不仅找到这么好的公司的棺材，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
1: 嗯，
0: 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
1: 嗯，
0: 一组六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
1: 嗯，
0: 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六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
0: 啊，4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啊？袁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0: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用上这鹿茸血冻干粉，让我的身体也健健康康的。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0: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啊，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3: 啊，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3: 啊，对呀、啊，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了。
1: 啊，
3: 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等着看您节目啊。
1: 嗯。
3: 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
1: 嗯。
3: 啊，他好报名。
1: 嗯。
3: 啊，不过前两天吧，有人打电话来，
1: 嗯，
3: 说这几天出差没人带孩子，
1: 嗯，
3: 他就去帮忙去了，
1: 嗯，
3: 他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听着您节目，
1: 嗯，
3: 一定要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3: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
1: 嗯
3: 啊，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
1: 嗯
3: 啊，肯定会有第二天的。
1: 嗯，
3: 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
1: 嗯，
3: 我就着急了。
1: 嗯，
3: 这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
1: 嗯，
3: 估计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
1: 嗯，
3: 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嗯，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呢。你老伴儿要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下棋忘事儿啊，忘了时间呢啊，差点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估计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要说你。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两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
1: 嗯，
3: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1: 啊，
3: 那您就帮我这个改订两组吧。
1: 嗯，
3: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辛苦了啊！
1: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6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提醒大家，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啊，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有3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1: 啊。3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4: 啊，那太谢谢你了，冉老师。
1: 嗯
4: 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冉老师。嗯，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
1: 嗯
4: 啊，不过呢是干粉的。
1: 嗯嗯，
4: 我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这身体就舒服多了。
1: 嗯，
4: 啊，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鹿茸血竟然还有冻干粉。
1: 嗯，
4: 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
1: 嗯，
4: 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
1: 嗯，
4: 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
1: 嗯，
4: 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你既然帮我们想到了99块钱一盒，
1: 对，
4: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对，
4: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啊，就能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
1: 嗯，
4: 可惜。

0: 金然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这几组呢。
1: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

0: 现在仅需要99元一盒，里面限量一组6盒，一组足足帮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只剩下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哥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哎，
2: 我们要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你们有很多人吗？
2: 哎呀，是啊，我和我老伴两口，还有我们亲家两口，现在呀都在我家呢，忙着报名。不过我比他们幸运，就我跟您通上话了，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1: 行，原来两家聚到一起了啊，商量着要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留4个人的信息，我这儿呢就帮你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有问题吗？
2: 哎，没问题
1: 啊，
2: 4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哎，自从你答应帮我们找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就天天看节目，等着您的团购呢。哎呀，我还专门告诉亲家要一起报名。前两天呢，我们一起出门的，哎，没想到就是两天您做团购活动了，今年还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怕大家抢没了，我抢不到了。
1: 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看到节目听说可能有什么，你就得盯着我，你不盯着我，我就让你盯不着我啊。我还得跟你说句实话，之前那几万盒全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今天的鹿茸血冻干粉是我昨天要来的，在昨天活动当中我给留下来的，要不然这会儿没你什么事儿，真的。
2: 那你看我多幸运呢，是吧，阮老师？还是您想的周到，要不然我们用不上了。关键是团购的价格也合适啊，才9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700块钱。
1: 对，
2: 那一组哈就足足省了4200块钱。
1: 对，
2: 哎，那4组吧，那不就将近20000块钱吗？
1: 是，
2: 省下来这些钱，那干什么不好哈？这一组的钱啊，就够我每一次旅行的费用了。所以阮老师一定要帮我们订上。
1: 订上了，订上了，放心，4组，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你们这个4位老同志啊，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行了，我不跟您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2: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里面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不仅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暖暖哥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看都快抢没啦。
1: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2组，放心。
3: 那真是太好了。
1: 嗯，
3: 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嗯，
3: 我邻居跟我说这里面有6大再生因子，什么血管、血液、胰岛、心脏等等，都能有帮助。我这个才知道那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血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他说市场价要799，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2组能省将近10000块。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2组。我和我爱人都用上，也让细胞再生一下，让身体健康一下。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2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3: 袁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

0: 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订那个四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2: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1: 啊，一家四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2: 哎，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
1: 嗯。
2: 因为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1: 对，
2: 所以他也要吃点好的，保证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了。
1: 嗯，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血冻干粉，帮助身体呢健康健康，对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1: 嗯，
2: 关键您这是团购太合适了，
1: 是
2: 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1: 对呀、啊，
2: 一组六盒才500块钱。
1: 是。
2: 四组也没多钱，
1: 嗯，
2: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1: 嗯，
2: 要不是有您呢，我想让他们健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1: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用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又感觉到了身体上的一些改变，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
2: 嗯，
1: 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四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四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2: 好，
1: 哎，好，再见。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六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4: 是这样的，两组我自己用，然后四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呀、结婚生子啊，什么她都操心。完了，你看这个鹿茸血这个里头就是有这个六大再生因子嘛，完了能够帮身体这个细胞就是再生。
1: 嗯，
4: 完了我就合计，哎呀，他用上肯定好。
1: 嗯，
4: 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让她身体里这个细胞吧多多的再生，变成好的细胞。
1: 嗯
4: 嗯，完了她身体就是肯定就是越来越好的。最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四组，完我也能承担起，完所以彭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1: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4: 文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4: 哎哎，行行，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能给你省啊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严老师，
1: 哎，
5: 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5: 我老伴儿啊着急整个用呢。
1: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5: 嗯，严老师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
1: 啊，
5: 我老伴儿现在在家没记不住事儿、放下东西吧，转身就忘的。
1: 嗯，
5: 哎，我是忙里忙外的照顾他呀。后来有听您说哈，喝那个鹿茸血会有帮助。
1: 嗯，
5: 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其中的那个神经再生因子呢，就是对记忆这一方面的好。我一听鹿茸血好，马上就给老伴儿买了。
1: 哦，就说您之前给老伴儿买过鹿茸血。那老伴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听您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喝了也没用，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直到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血。我和我老伴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了。因为我们知道啊，您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1: 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您老伴对我们的信任了啊。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

0: 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1: 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行啊，
0: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唐成功，目前呢鹿茸血冻干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一组能省4200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我们赶紧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您好。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0: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一人一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您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3: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那个鹿茸血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0: 对。
3: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血热的问题。哎，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也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4: 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哈，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10组确实是太多了，我觉得。
0: 对
3: 呀。哎呀，不多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啊。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血，又有6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用一用啊，让身体都得健健康康的。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4: 这是有备而来。
0: 李栋啊，他准备了10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10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2组。
4: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10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血冻干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外卖小哥、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累了去哪儿歇脚呢？2025年，我们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把家建在了他们身边。打造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联动57个暖心驿站，65家小哥友好商户，织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暖心网，让他们奔波的脚步有了停靠的港湾。基层治理事儿又多又杂，我们带领党员骨干深化网格体系建设，708个治理网格紧密联动，391名专业力量，890名专兼职网格员协同下沉，把基层治理的网织得更密、更管用。